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汐止系统到高架汐止端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31.1公里，五股转接道前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国道一号南下的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92.2公里，九如前在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三号北上三鶯到树林，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南桃园到机场系统，国道十号东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天，爬楼梯真要命啊！
1: 淑芬啊，
0: 谁在叫我啊？
2: 是我，志明啊。刚刚啊，听老吴说哦，他们那栋30年的五楼公寓正在向建设署申请老宅延寿修缮补助，听说最多补助65%呢。
0: 真假的？我正想把家里那条老水管给换掉，最近洗澡哦，水压有够小的啦。
3: 淑芬姐，4到6楼公寓大厦老宅延寿修缮补助，那个是有条件的，必须先有室外才有室内。
0: 换个水管还要分内外哦？
3: 对啊，主委要先帮大家申请公共空间至少3个项目，看是要装电梯、外墙拉皮，还是把楼梯间屋顶防水弄一弄，你私人的室内管线才能顺便一起申请补助。而且啊，我们这栋虽然是30年合法老屋，还要得先做耐震出评才行哦。
0: 那有哪一些情况是不能办的呀？
3: 如果已经在走都更为老，或者请了拆除执照的，就没办法咯。
2: 这65%不拿白不拿。淑芬，我们赶快去九邻居签。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5: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6: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5: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6: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5: 啊，这么严重哦？
6: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手机相册里没有你了。
9: 你的勇敢与帅气应该展现在球场以及田径场上，千万不要让毒品、飙车污染了你精彩的青春岁月。我是陈晓东，让我们一起拥抱开心的暑假时光吧。

好的，我们再把今天的这个整个哦交通路况呢跟大家做一个提醒，做个会诊哦。来，我们首先看看在南区的部分呢，就是在花莲玉里那路段，那这地方是台三十线，就是我们讲玉长公路这个地方哈、哦。那四公里处呢，一样在南安瀑布呢，这段时间都有边坡工程在进行哦。上午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钟都是整点放行十分钟。那另外在台十一线的部分呢，我们看一下哈，台十一线呢，也就是在大坑到海洋公园八点二到九点一 K 的部分呢，哈，来封闭北上车道，南下呢依旧是还蛮宽的哈，经过这里反正要提醒大家速度不要太快哦。那另外在花东公路的部分呢，在大埔到富源这个路段呢，也就是呢有自行车的这个部分，它的车道在做这个整这个改善工程哈，所以不影响到一般的我们这个行车的道路。那在台九丁线的部分呢，有两处呢都是呢封闭哈，这个整点方

0: 前十分钟来看一下呢。首先呢，就是在今天的屋檐角景观区的沿线10:1到10:2K 的部分有边坡工程哈，那都是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好，另外呢，这是观音路段的37.6到37.8公里，好，刷坡工程，记得到傍晚的5点钟。好，这地方呢都是呢封闭的哈，那是要改走呢台九丁线的。另外呢，再来就是苏花的部分呢，整个看来呢都蛮 OK 的了哈。不过行经呢，这个是中仁隧道149.1到153.9，今天晚上的时间从9点到凌晨1点封闭了北上线。明天一样的晚上9点到1点呢封闭南下线，这是中仁隧道哈。那封闭期间呢就要改走台九丁线，好，这是在夜间。不过这个地方夜间的车流呢比较不多了哈。那另外再来中横公路的部分呢，也就是官员太鲁阁天祥，从现在开始封闭了，10点钟才会再放行5分钟，5分钟过后，然后再来就封闭。那中午的12点到1点会再放行1个小时，好，那1点钟过后再封闭，3点会再放5分钟，那最后呢5点放到6点钟。但是官员呢会提早从4点半就放到6点钟，6点之后夜间台八中横公路就封闭了。好，这是呢跟大家提醒在花莲端今天的一些交通状况跟路况的部分哦。那主要都是固定施工，如果说您有任何更新路况，欢迎您随时拨电话进来，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那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了，这个天气还是蛮闷蛮热的，就算没有出太阳呢也是觉得风还蛮热的。那尤其过完这就是这个台风之后，大家一定要记得河边、西边、海边、山边这些地方都尽量不要靠近。如果你要玩水，要选择安全的水域，不要呢选择这些地方，因为这些地方都暗藏的危机哦。看见扫
1: 描灯光来回，亲爱的同学，暑假到喽，
2: 青春就是三五好友到户外一起跳跃，
3: 拒绝毒品的诱惑，当个阳光少年吧。
1: 当然户外活动也别忘了安全至上哦。
3: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酷的
1: 警察广播电台，
4: 我们是 Flux。

好了，到了每周一先礼拜一呢，来听听看一些音乐人的这些创作。我们今天要听听呢陈志远哦，他的音乐创作。那这首歌大家一定都很熟，《跟着感觉走》呢，来自苏芮，好，他的演唱。那其实不止这首歌哈，有几首呢都是来自呢陈志远他的一些创作。所以现在呢，我们就先来听这首呢，由他呢来这个作曲的部分。

好了，这首歌曲呢很轻快，好，伴随着大家在星期一有一个非常愉悦的好心情。那今天介绍了这音乐人陈志远呢，他是1950年2月出生的，到2011年就离开了。那不过他留下了太多太多好听的歌曲，那先后曾经呢在这个飞碟唱片啦，还有风华唱片公司担任这个音乐总监。那曾经帮很多人很多人制作音乐，比如说刚听到这首歌跟着感觉走的苏芮，还有像黄莺莺、王杰、张雨生，还有呢天后阿妹，另外像范逸臣啊、小虎队等等啊，很多不止这些，其实这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他也曾经创作出很多呢畅销的金曲，好，那编曲的部分也编了很多歌，好，所以呢他有一个叫做音乐怪博士的一个称号，好，圈内呢封号呢，好，就是又叫做音乐教父啦，或者编曲大师之类的，好。那其实陈志远出生呢在这个校园民歌的这个时代，好，虽然他只有这个初中毕业，二十岁之前参加了苏芮的这个乐团，担任这个 keyboard手，好，然后在那个饭店里面驻唱，好，那时候呢也曾经呢在1976年呢参与了杨贤企划的校园民歌专辑，好，这里面的这些编曲的工作，哦，所以他的编曲很多，尤其呢像是1980年呢那首呢龙的传人也是呢他当时的编曲，哦，那他整个专业的这个编曲呢实力非常的深厚，所以因此呢弥补了民歌时期很多呢这个台面上的素人歌手呢原本以这个吉他，好，那个自弹自唱的创作，那在这个不管这个和弦啊、编曲啊、结构呢、配乐方面呢，哈，这音乐性感觉上比较薄弱一些些，哈，但是呢由他再来做一个编曲之后很强，就变得很厉害的，哦，所以在过去啦，就是各位听到这首呢跟着感觉走，包括欧阳菲菲的拥抱，还有一首大家都会唱的歌叫感恩的心啊，王杰的歌曲啦，好，也好几首呢也都是呢他编的曲，那比如说这首歌曲叫做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大家绝对不陌生这首歌吧，好，这首歌呢是他跟陈乐融呢共同创作的，啊，另外呢他也自己呢创作了另外一首呢，好，跟陈乐融创作的孤心，好，都是来自王杰，而王杰的一场游戏一场梦呢这首歌呢是他的编曲，我们现在就来听他的创作曲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

0: 玉里极限运动场 Pump Track 赛道全新登场，
1: 不管老手新手，保证玩到嗨翻天。
2: 想象一下，蜿蜒的弯道让你加速，保证全台极限单车或滑板好手都会疯狂。
1: 全台极限和滑板好手们冲就对啦！
0: 刚刚一个下压飞跃，眼神瞬间在空中和老鹰对视，感觉自己像风一样的自由。
2: 哟，多大年纪了，不怕牛皮吹破吗？
1: 极限运动场完工只是前菜，未来会持续扩充周边6公顷的腹地，打造南区最大的全龄运动公园，环状步道和多功能的草地，到时候一定能够带来运动和休闲的满足感。
0: 不论是学走路的小朋友，还是念书的少年，甚至是向往极限运动的高手，这里大家都能找到快乐呀。
2: 我们这些有点年纪的轻熟女，等健身器材到位，哦，我天天跟少年那尬天了啦。
1: 未来这座全龄公园可厉害了，要是遇到天灾，还能变身成紧急避难收容所呢。
0: 哇塞，连防灾都算进去，这真的太有远见了。
2: 极限完工，公园接力，点亮南区新地标，未来一定更精彩。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好了，现在时间呢在早上的8:20，尽管花莲分台 FM94.3。上午呢从7点到10点进行3个钟头的节目触笔讨论，我是节目主持人蓝琪。通报路况打电话0800-000-123。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每周一新介绍的是陈志远的他的音乐创作，哦，他写的歌太多，或者他创作的歌曲编的曲子加起来是更多的。所以刚刚上次听到了《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这首歌，哦，那像张玉恒的歌曲呢，像他曾经也有跟很多人合作，哦，像张玉恒唱的歌曲，像《梅花三弄》呢是陈志远跟琼瑶的合作，而蔡琴那首《最后一夜》呢是陈志远呢跟盛之他的合作，哦，那另外

再来就是像《驿动的心》，好，虽然是梁鸿志的词曲创作，不过陈志远来编曲，还有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呢，《再回首》。这首歌大家绝对也不陌生的，是他的作词，好，另外呢跟这个卢冠廷的作曲。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介绍了就是陈志远他的音乐创作，这首歌曲《再回首》让我们回首过去，回首从前，有很多美好的记忆随着歌曲的音符呢然后飘送着。那陈志远呢在2004年发现了罹患了这个大肠癌哦，那之后呢他开始持续进入到医院去治疗哈，那跟这个病魔呢奋斗了7年之后呢，最后在2011年3月16日呢病逝在台大医院啊。过去的他是非常的低调哈，他是非常的低调呢，比如说他也不太去在荧光幕前出现，如果非得要出现他一定戴个帽子戴个眼镜之类的哈，他是比较低调的一个人。那在过去呢他的音乐创作真的多得不得了哈，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最后来听这首呢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首歌叫感恩的心。那这首歌是他跟呢陈乐融呢一块所创作的，他跟陈乐融其实创作的歌也很多哦，真的太多了，所以呢 Google 一下你说哎，陈志远的一些音乐创作真的非常非常的多，虽然已经这样离开姗姗时间也都哇这个10多年了，但是呢这些歌曲不断的常传唱着，留下的好音乐给我们大家来能够听到这些美好的音符，让我们的心情会变得更愉悦的。那今天最后就来听听欧阳菲菲所唱的这首感恩的心，时间现在是8:27。

0: 景广新闻。
1: 意大利的网球好手辛纳今天在温布顿网球锦标赛的决赛击败德国名将兹维列夫，高举第五座大满贯的金杯，将对战的连胜纪录推进到十场。这场胜利让辛纳成为公开赛年代第十位成功卫冕温网男单的选手，进一步巩固他在当今男子网坛的地位。高雄市农业局首度将质朴宅急便以及农民健检巡回车同步开进甲仙，以此完成食安及职安的双重把关。黄义豪的报道。
2: 高雄市农业局首次在甲仙推出质朴宅急便巡回服务，即日起到7月17号，进驻甲仙地区的农会，农友只要携带一台斤的农产品，就能免费进行农药残留快速筛检，还有植物诊疗师提供病虫害防治建议。此外，农业局也首度把农民健检巡回车开进山区，提供糖化血色素、三高、X 光、癌症筛检等服务，让偏乡农民不再舟车劳顿，也能在家乡完成健康检查。高雄市农业局植物防疫及生态保育科科长陈秀芬说，
3: 这次配合甲仙麻竹笋产季办理质朴宅急便，提供免费农药残留快筛及植物诊疗服务，农友可于7月10日至17日上午10点到下午2点携带一台斤农产品到甲仙地区农会送验，也能透过高雄子怡来帮忙 LINE 官方账号线上咨询。
2: 农业局这次同步推出农民职业伤病健检，希望把医疗与农业服务直接送进山区，从农产品的食安到农民的职安是否

0: 都会一起照顾。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台中市一名妇人前往银行想提领新台币200万，声称是替朋友的公司缴税，行员察觉有意通报警方。经第二警分局的员警耐心劝说，成功拦阻一起假投资诈骗。陈韵涵的报道。
2: 第二警分局文正派出所接获国泰世华银行赌刑分行通报，一名63岁邱姓妇人想要临柜提领200万元现金，但对于提领用途说辞反复，说是要协助朋友公司缴纳税款，却无法清楚交代细节。行员怀疑可能遭遇诈骗，立即通报警方协助。第二警分局文正派出所副所长黄玉生说：“
3: 本所员警到场后，邱姓妇人向警方表示，对方是认识多年的朋友，公司急需资金周转才会提领现金帮忙。员警进一步了解后发现，所谓的朋友其实是网络上认识教导投资获利的老师。妇人因先前曾成功出金，深信对方能协助钱滚钱利滚利。经员警与行员持续分析诈骗集团常见话术后，妇人才惊觉受骗，当场放弃提领，成功保住200万元积蓄。”
2: 第二警分局呼吁民众切勿透过网络不明管道进行投资，若欲要求下载非官方 APP、加入私人 LINE 群组或要求将资金汇入个人账户等情形，都应提高警觉，如有疑问可随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金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发展智慧观光，屏东县政府推出品管家 AI 平台，打造便利友善的旅游体验。宋林的报道。
4: AI 能做的事情千百种，其中包括了协助观光发展。屏东县政府说明，智慧观光已经成为城市服务升级的重要方向。这个品管家平台整合了观光资讯、旅游推荐、多语言服务以及智慧互动功能，支援7种语言，让国外游客使用更加的方便。交通旅游处长黄国维说：“
5: 这 AI 呢，就会把我们屏东所有的观光资源跟交通的一部分去做一个整合啊，而且它有7国的语言。”随时如果你是打英文进去，它就英文的 AI 回应，那如果是打泰语的 AI 就回应，是非常方便的，也是在全国所前面几名的一个县市去推动这种观光数位观光的
4: 平台。采用 PWA 技术，民众无需要下载 APP 就能够透过行动装置快速的使用，及时查询景点、美食、住宿、活动跟交通等资讯。此外，系统也具备 AI 智慧排行程功能，可以依照旅客的需求、旅游天数跟偏好，自动产生个人化的旅游行程，并且同步提供景点之间的大众运输搭乘方式以及交通建议，提升自由行旅客规划便利性。金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多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8到34度，中部地区27到34度，南部地区27到33度，东部地区26到32度，离岛地区28到32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你知道吗？环境部推动净零绿生活，现在做环保不只爱地球，还可以累积环保级点哦。
1: 真的吗？那我要怎么样参加环保级点呢？
0: 很简单，只要加入环保级点平台，平常搭乘大众运输，选购环保标章商品，参与绿色消费或响应环保行动，都有机会累积绿点。
1: 那绿点可以拿来做什么？
0: 绿点啊，可以在合作通路折抵消费，像是环保商品、绿色餐厅、绿色旅宿、生态旅游，或者是环境教育场所，都有机会使用哦。
1: 原来环保行动也能变成生活回馈，感觉更有动力了耶。
0: 没错，从日常选择开始，少开车，多搭车，少浪费，多循环，就是实践净零绿生活。加入环保集点，
1: 累积绿点，
0: 也累积更永续的未来。以上广告，花莲县环境保护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徐富凯。少年家若想要找头路，出来外口嫁人打拼，一定要特别注意，唔通互人骗骗去。那是。

看到海外工作的广告，讲免经验，工课轻松，而且唔免给你买机票，薪水阁高，这就是有可能是诈骗哦。请卡165反诈骗专线查询，保护自己的权益。请继续收听上届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OK， 来回到现场了，现在时间来看看哈，啊，这位早起8:37，哦，8:37，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哦，咱进行了出名头尾节目。那现在的外头呢，这个天气都阴阴的哦。今天全台各地呢，其实基本上来讲呢，都会呢，比较属于阴天哦。那虽然有时候呢，偶时会出现太阳，天气还是蛮闷热的哈，大家注意要多多补充水分哦。好的，有任何路况，麻烦随时拨电话到0800-000-123告诉警广。我们来听孙燕姿的这首《星期一天气晴，我离开你》。

0: 沙放水的这个讯息了哈。那东部发电厂呢，那要排沙放水呢，主要在今天的9:30钟开始，到下午的4:40排沙放水到木瓜溪。好，所以呢，木瓜溪水位会有一些变化哈。当然，除了木瓜溪之外啦哈，但一般这个溪流呢也不适合在过去哈，因为台风过后呢，大家还是不要靠近这些溪边、河边哈。那甚至海边还有呢，就是山边的话都特别注意。如果开车行经这些路段，也请大家能够小心通过哦。尤其呢在山区，因为呢下了雨之后呢一段时间，它整个这个保水度非常的高哈。那如果说有些松动的话，会不会有一些零星的土石之类的哈？那如果哎也发现有这样的状况呢，也欢迎您呢能够随时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请你记得要转七。再来，如果要查询路况的事务协询的话呢，就拨0382288801，拨打这个专线电话也 OK 的啊。那现在呢，8:43呢，在台30线的玉长公路，也就是呢在南安瀑布的那一段啊，南安那一段呢有工程进行，每个小时整点放行10分钟。好，所以呢要等到9点钟呢才会放行的。除此之外呢，在了台九丁线的部分有两个地方也是整点放行10分钟。首先呢，在10:01-10:02 K 的，这是屋檐角观景区的沿线，还有呢就是37.6-37.8的观音路段，这两个地方呢都是整点放行十分钟的。在苏花路廊的全线都顺畅的，那如果行经有施工的地方，大家慢行小心，注意安全。台八中横太鲁阁天祥跟官员的部分呢，这个地方呢要等到呢就是10点钟才会放行5分钟，5分钟过后呢随即再封闭，那再继续施工，等到12点两个小时之后呢会再放行，好，放行有1个钟头的时间了。好，这是目前呢在我们辖区内的一些交通路况跟大家来做提醒，还有排沙放水的部分。如果还有更新路况，即使路况确实麻烦你打电话来0800-000-123。好，刚刚听的歌曲呢是陈志远呢，好，这个他音乐人所创作的这些音乐一些歌曲，年代呢当然就会有一些比较久一些些了哈。那等一下我们继续呢再来听的就是近代的音乐新鲜货，今年度的歌曲了。
1: 小林老陈快看网络这一则征才广告，天天上班天天领现金，哎，包吃包住月入10万，条件好的不像真的一样。
0: 阿吉，这是假工作真诈财。
1: 那么多人在网络留言都说工作轻松现领现花，日子过得快乐的不得了呀。
2: 两位别争了，阿吉婶你冷静，求职停看厅陷阱要小心，应征时不缴钱不购买不办卡不随意签约，证件不离身不引用不非法工作，还有要陪同要确定要存疑，一定要切记7步3要原则。像这种网络征才广告，还要留心公司资讯是否合法及职缺内容合理性，
0: 还有薪资要透明，劳动部规定薪资未达4万元必须明确的揭示。
2: 如果真遇到诈骗或权益受损，赶快拨打1955劳工申诉专线，使用线上陈情平台或拨1999县民热线。
1: 啊，我懂了，我这就去检举，求职防诈安全第一。
3: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花莲县政府广告。
4: 无像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好了，首先听歌曲是玉兴的这首新歌曲了，你现在一样快乐吗？

好了，听完这首歌曲了，来自呢玉兴好所唱的《你现在一样快乐吗》。时间现在是8:49，我们继续再来听艾薇的这首《没人喜欢你那又怎样》。

好了，提醒呢，等一下好，时间到了这个九点半钟，木瓜溪那地方排沙放水，排沙放水呢会到下午的四点半钟，所以呢请大家要远离河床，不要靠近。那除了木瓜溪之外呢，一般的这个溪流也不要靠近，台风过后呢怕有时候呢水突然会很湍急，所以呢安全第一，一定要小心。OK， 那现在呢我们继续再来听听比较近代的一些音乐，来听小乐吴思贤这首《还得是你》。

好，来自呢小乐伍思贤的这首呢还得是你。 OK， 最后来听这首歌哈，天公杯啊家庭温馨家哈，这是来自贾子慧的新歌。那等一下看时间哈，这边收歌听完了，收到你到高点，高点的时间，咱就来好关心全国在落空的经历哦。那了继续等在空中，最后一点钟的趣味头尾，有完在空中陪伴你，我是蓝琪。

大家早安，我是 Jocelyn 940。开车的路上没有无敌星星，但是可以让安全带来保护你。系好安全带，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 keep going。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听你的想法，I'ma let you feel like you're the alpha。 Hold this out, so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二，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78.7公里，湖口前在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五股一路到台北，车速在10到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细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耶欧都是。

0: 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40公里以下。国道3号北上110.3公里到110.2公里之间，香山前在外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国道3号北上的土城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另外补充，国道5号在南下的头城出口，先前在中线的玻璃已经清除完毕。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182.8到182.7公里之间，过了汉堡，在外线车道有木头，经过时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停看听，大家听好了，现在出门行人最大，只要走在斑马线，你就是老大。
2: 没错，驾驶开车到路口，通通减速要停让，不可以装傻。
1: 还有，到鞍山之箭，安全看得见。
2: 第一箭，停止线退后2到3公尺，拉开距离，安全有缓冲。
3: 第二箭，路口改白光，夜间照明相相许。
2: 第三箭，隔热纸要透光，太黑验车绝对惨。
1: 哦，原来如此，难怪最近路口变得很耀眼呢。
2: 那行人自己是不是也该注意点？
3: 行人要穿亮色衣，只要我看得见你，你也看得见我，这是最保险的。
1: 不过还是要提醒行人，过马路不要滑手机，头抬高高向前看，
2: 车辆慢看停，行人有保障。
3: 道安3支箭，行人更安全。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维纳 Verna。 居家预防火灾可以从平常开始做起，除了要设置火灾警报器和灭火器，避免在逃生门附近堆放杂物，也要安全使用电器和瓦斯炉等烹调设备，多一份准备就能多一份安心哦。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天佑。当我们什么都不是，但是我们有最珍贵的青春，趁着暑假期间挥洒活力，让青春不留白。你可以去想去的地方，做想做的事，唯有毒品请你勇敢拒绝，别因为一时好奇让青春留下污点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现在时间呢在早上的9:05哈，来啊、在南区的部分呢，台30线的这个地方呢，就是玉长公路这个地方哈，4公里的南安瀑布路段的边坡工程持续进行。上午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这地方整点放行10分钟啊，此刻正在放行中。而在台11线的花莲的这个东海岸的部分呢，在大坑到海洋公园8:2到9:1公里的话，路基修复工程北上封闭，南下呢还是很 OK 的哈，没有问题的。台九的苏花路廊呢 OK 的哈，来也顺顺的走。台九丁线的部分呢，来此刻呢正在整点放行10分钟的路段，包括了37.6到37.8的观音路段，还有呢就是10.1到10.2的，这是屋檐角观景区的沿线啊。到此刻放行10分钟之后继续封闭，再来还是要施工的。那在8.1的9公里路段的话呢，这地方是机动性的交管，在台九丁线。在苏花的部分呢，靠近花莲端的大清水明隧道159.4这地方，早上的7点到下午的4点单线双向的机动管制。好，那另外呢，来整个有一些工程进行，但是呢全线都维持顺畅的哈。不过还有提醒，晚上呢在中仁隧道，也就是149.1到153.9中仁隧道，今明两天呢有交共设备的这个养护工程在进行啊，它会在晚上的时间哈。那今天呢明天都是晚上的时间，从九点

0: 到凌晨的一点。只不过呢，今天的话呢是先封闭北上车道，那明天的话是南下车道。好，到时候呢，这个夜间呢就要改走台九丁线了。这是呢在中仁隧道的这个施工路段，跟大家来做提醒。再来就是台八线的中横公路了，中横公路在太鲁阁、天祥跟官园路段这三个地方呢，好都是等一下等到十点钟才会放行五分钟，五分钟过后呢再继续封闭，再继续施工。那等到中午的十二点之后呢，就会再放行一个小时到一点钟，一点钟过后呢就会再封闭，三点会再放行五分钟，然后再封闭。官员最后放行时间呢，从四点半到六点钟只出不进，六点就封闭。而太鲁阁天祥最后放行时间是五点到六点钟，六点之后呢也是一样，好的，完全就封闭了。夜间台八中横公路就无法通行，这是跟大家做一个提醒的。好的，如果还有一些即时路况要告诉我们的话，欢迎您打电话到0800-000-123，0800-000-123。好，再跟大家提醒啊，就是呢，今天呢在木瓜溪呢。九点半到下午的四点半排沙放水，大家不要靠近，请各位记得要远离河床，远离河床咯。
1: 各位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珍惜生命，爱惜自己，为了您与家人们以及所有用路大众的安全，开车不喝酒，喝酒千万不要开车，祝福您行车平安。我是小毕吴立昂，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花莲分台FM 94.3。

那今天是2026年的7月13日哈，那如果以暑假两个月来说的话，那已经过了快要四分之一，会觉得哈还好哈，但是呢，其实过了四分之一，马上就变三分之一，那后来就过一半，那就觉得哇，时间过得好快。那也许呢，在八月份很多人就很忙，为什么？就如果是新生的话。好，开始有一些报道啦，有一些呢新生的一些训练啦，或者是呢要忙的一些事情哈。那当然啊，家人忙，那还有包括了就包括这个孩子自己也忙，大家都跟着忙。那也许有可能利用这个七月间的时候空档，大家呢能够到处走一走。所以在暑假期间不免呢车辆会比较多，所以请大家呢行车安全要特别注意啊、哦，在开车的时候注意到呢，就是车的距离。跟行车的速度，车距跟车速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小心。那再来的话呢，就是行经，就是一般道路的话呢，你要变换车道要转弯，麻烦记得要提前打方向灯，提前打方向灯。 OK， 好，因为呢很多朋友呢可能路不是很熟啊，那也许呢模棱两可的部分在这个开车的过程当中其实会很恐怖的，后面会觉得很惊慌的，所以呢各位呢还是要注意一下，要出门前先打探一下你要走的道路，然后再配合你的导航，好，那这样的话呢可能走的会比较 OK， 不然到时候呢心里会觉得很忐忑的。那再来的话呢就是停车的位置，其实我们在花莲很多地方都有科技执法，好，如果说呢你行车没有按照规定，或者是没有礼让行人优先行的话呢，科技执法都看得到，所以呢各位一定要快乐出门，要平安的回到家，不要回家没多久呢收到那个罚单，就觉得哎呀是安装奈安内啦，所以呢在这方蓝旗就提醒你了。那还有呢就是在下车的时候呢要注意到开车门，开车门这件事情要确认后方没有行人来车，分段式的开门。那下车的时候要注意到呢贵重的物品，就是要把它带下车来。还有呢这个天气基本上呢就算现在太阳不出来还是很闷很热的，不要单独把孩子啦或者是一些长辈啦或者是那些你的毛小孩放在这个车上，因为一下子里面的温度就非常非常的高。还有不耐高温的食物或者是一些物品的话呢也不适合放车上的话，记得全部都把它带下车，好，这是安全。那出远门的时候呢你要检查一下您的这个车子的状况，就是要换的啦要加的部分，还有轮胎啦，这个如果说你的胎纹已经很浅的话呢，那基本上开快车的时候又遇到下雨天很容易打滑，那或者说这个地面很高温，你又快速行驶的摩擦，哇，这个温度

更高。如果轮胎皮呢太薄的话，很容易就爆胎了哈。那这个行驶在路上呢，坦白讲，这都是很恐怖的事情，各位呢一定要留意，要小心哦。好的，来，今晚跨时间是高点早七分哦，九点十七分，有路况通报，随时拨电话进来，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记得要转七。来听这首歌曲呢，是彭璇所唱的歌，歌名很长，世界给我与我、啊、应该说世界给予我们的每一天都还算是不错的。

0: 行人过马路安全口诀：停、看、转、挥、动。
1: 第一个字是停，行人在路口等待时应站在路缘石边缘后退一步，防止被转弯车辆的内轮差或者是后照镜勾到。
2: 第二个字是看，现代电动车与油电混合车在低速时非常安静，因此视觉确认很重要，就算是号志变绿灯了也不要急着过马路，必须确保前方车辆完全停止，没有来车再过马路。
0: 第三个字是转，主要针对转弯车和视线死角，行人随时转头确认有没有转弯车从死角出现，还要与驾驶对看，确保对方看见自己。
1: 第四个字是挥，在视线不好或者是小孩要过马路的时候，应高举双手或挥手，让驾驶者更容易发现你。
2: 最后一个字是动，过马路时要专心行走，切勿滑手机，也不要在斑马线上嬉闹。
0: 请记住这五个字，停、看、转、挥、动，不仅行人要遵守，驾驶人看到行人挥手时也要停下来礼让行人才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花莲台 FM94.3 蓝旗所主持的厝边头尾。

流畅，很顺很顺，大家要先用电话预约。以前啦，早期都直接过去啊，人就一堆哈。现在就会变成说，希望大家能够用分流的方式，至少呢，先大概知道有多少人哦。那这个主办单位大概就知道说我该怎么去分流哈。所以各位如果说，哎，你对这个连锁超商这工作你觉得 OK 的话呢，你觉得想要去尝试的话，或者是想要找这样的工作的话呢，你就呢，好，可以先打电话到花莲就业中心那地方去预约，好，去了解一下。好，到时候呢先做一个登记，然后到时候呢轻松开卡，等于说先打一个电话，好，然后先做一个预约登记。那到时候当天呢到了现场呢，好，那柜台就有一个介绍卡，会开一个卡给你啊。后来你只要带着你的卡呢，就到时候进到那个场域去呢做一个面试动作，那速度就会变得很快了哈。这个部分呢大家可以把握一下，就是这个礼拜四7月16号下午的2点到4点在花莲的就业中心。爸爸

0: 那另外在花莲南区的部分呢，就是玉里就业中心那地方也都会一些工作职缺哈。那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呢，找工作要小心哈，因为呢求职诈骗的这个部分呢常常会出现，也许呢骗你的这个个资，你的资料都被骗走，到时候呢就变了人头，又或者呢有时候呢发生什么样的状况我们都不知道哈。还有呢就是雇主呢要家保之类的哈，所以呢要应征工作呢最好让家人知道你要到什么地方去，然后找什么样的工作，才不会到时候出了状况没有人知道你在什么地方。所以呢求职诈骗这个部分呢大家一定要小心了。年家年家
1: 这就要走，大家好，我是许富凯。少年家若想要找头路，出来外口教人打拼，一定要特别注意，唔通让人骗骗去。若是看到海外工作的广告，讲免经验，工课轻松，而且唔免家己买机票，薪水阁高，这就是有可能是诈骗哦。请卡165反诈骗专线查询，保护自己的权益。请继续收听上届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好嘞，孙淑媚这首歌曲《心爱麦造》来吼，即马时间已经是早起的九点二十六分啦吼，那时间已经过了两点外钟，咱华人地区的这路况未歹吼。除了讲固定一挂这个工程在进行关节了吼，其他部分拢是顺顺的吼。台八线中横太鲁阁天祥跟官员要等到十点钟才放行五分钟。

0: 景广新闻。
1: 美股四大指数连续两日走阳，激励台北股市以上涨145点开出，短短三分钟涨点将近千点，电竞船普遍走阳，目前上涨577点，指数来到45931点。医师表示，四绝式调整只要把握五年的黄金治疗期，运用长效的针剂就能够有效控制病情。尤柔纯的报道。
2: 四绝失调不再令人闻之色变，健保署今年投入31亿元长效针剂专款，协助患者稳定病情。巴黎疗养院副院长王振宇说，病患使用长效针剂后可以降低60%的住院风险。台湾社会与社区精神医学会理事长欧阳文珍研究调查也发现，有90%的15到45岁 YZ 世代愿意和四绝失调患者相处，但却不知道怎么互动，半数不知道有药可以治，更不知道原来患者还需要社区复健还有社会的支持。
3: 推动社区精神复健的这些概念，还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不知道，很多人不知道，不知道他需要复健，他不是今天打完针明天就好，他可能要打过3-4次，至少要3-4个月慢慢重调回来。那事实上我们可以好好的接受他，让他有一个治疗跟复原的过程。
2: 精神科医师表示，四绝式调整只要把握五年的黄金治疗期，就可以有效降低住院率。但患者常因为病视感薄弱、污名化的压力，拖了5到10年才就医。呼吁如果出现妄想、幻听、学业、工作表现明显退步，本人和家属可以到卫生所、心理卫生中心或精神科挂号咨询。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为了揭开爱情骗局的真相，新竹县政府警察局长林建龙不惜牺牲形象，男扮女装拍摄反诈宣导的影片。徐海伦的报道。
4: 根据新竹县政府警察局统计，自去年8月到今年7月6号为止，新竹县色情应招诈财案件共计286件，网络交友诈骗、色情应招诈骗受害者不分男女、不分年龄，财损总计超过新台币6450多万元。
5: 哎 ，Honey， 意不意外？惊不惊喜啊？怎么？
4: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长期投入诈欺犯罪防治，过去曾参与扫荡7万多个 LINE 假账号，更冻结了诈团一百。

0: 百多亿元的虚拟货币资产。这次为了反诈可以说是豁出去了，他在片中男扮女装，化身网络聊天中长发女网友，演出诈团包装出来的白富美女神角色。林局长呼吁网络交友切勿轻信对方的甜言蜜语，如果对方要求投资、借款、代购点数或缴交保证金、解约金等费用而汇款时，就应提高警觉。
1: 网络交友风险多，你以为的甜心芭比其实是想要把你变成芭比 Q。
0: 金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各委会以苗栗同里铜锣市身吴唐兴的事迹推出精致的客家大戏铜锣响起时，7月18号起在全台八个县市巡回演出。朱瑞森的报道。
3: 1895年台湾风雨飘摇，在蓝地黄虎旗帜下，吴唐兴临危受命出任台湾一名统领，在铜锣天后宫广场率众起义，于大湖口与日军开战，民兵相继殉难，展现无悔抉择与不屈的精神。客委会主委古秀飞说，
4: 邀请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进剧场来看我们的铜锣响起时，今年是时隔20年之后再一次演出，以吴唐兴为主的历史剧是非常的精彩。其实它除了是历史剧以外，也是我们很重要的过去一段真实发生的事情。
3: 导演胡晨宇表示，本剧从人物内在情感与生命抉择切入，透过投影、灯光与舞台调度，展现吴唐兴回望人生的抉择独白。母亲吴秋妹与妻子黄贤妹对吴唐兴血染出征的恐惧、踌躇到支持。全剧除了客家戏传统唱腔，依情节需要融入乱弹戏与歌子戏的唱腔，并配合抗日情境，加入大鼓与泰来锣，使演出更具层次与史实张力。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多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8到34度，中部地区27到34度，南部地区27到33度，东部地区26到32度，离岛地区28到32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社会来临，长者走出家门就充满挑战，尤其在号志路口等待穿越马路时，请记住这句话：路口记得慢看停，绿灯闪烁不强行。
7: 红灯停，绿灯行，是大家都知道的交通规则。但是啊，当行人来到路口遇到红灯，请退让一步，站在人行道上，切勿站在路边。
8: 哎，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吗？
7: 公车、货柜车、连结车、砂石车转弯时有内轮差，驾驶座上又有视线死角，行人过马路只要稍微注意，就能减少意外事故的发生。
8: 提醒行人和长辈，在号志路口穿越道路时，如果看到绿灯闪烁，必须要等下一个绿灯亮了再通过，这样才会更安全。
6: 经过吴号志路口，无论是行人、驾驶还是机车骑士，一定要左看右看再左看，确定安全才通行。
7: 马路是大家平安回家的路，不是竞技场，请驾驶多给行人5秒钟，您的一个停让动作，守护的不只是他人的生命，更是您自己的平安。
9: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0: 在穿梭高楼与大厦之后，抵达水岸，保持机警，不盲目前进。提醒你，夏天戏水一定要注意安全，选择有救生员的水域才能放心玩耍哦。大家好，我们是
11: 闪闪闪闪。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1: 警察广播电台。

欢迎来快乐的节奏，好听的歌曲陪伴您，这是夜欢全新的自己，迎接美好的礼拜一，陪伴你的节目触笔桃贝，我是蓝琪。

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关心气象，关心天气的状况了。 OK， 好，那这几天呢同样很高温，尤其像昨天还有礼拜五，哇，这个焚风感觉上就是很热，其实看不到太阳，奇怪，那把抓哦，后来才发现原来是焚风了。那我们来关心呢，今天是115年的7月13日，好，那农历的话今天5月底了，到了5月29，马仔浪尾都切一了。好，那在这个天气的部分呢，中央气象署表示呢，受到西南风跟南方水汽北移的影响，台湾未来这一周呢天气依然是不稳定的，在中南部呢持续会有呢短暂阵雨，

苗栗以北地区更要严防了午后的大雷雨。此外的菲律宾东方的海面呢，目前又有一个热带扰动在酝酿着，恐怕会形成新的这个台风，民众还是要呢持续的关注它的一个动态啊。那今天呢，在南方水系北移呢，天气就不太稳定，南部跟东南部地区呢，不定时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而在这个中东南部的话呢，像这个东南部地区呢，还有包括了在恒春半岛呢，都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中部以北包含了宜兰跟花莲地区，中午过后呢，则要留意呢，就是午后的雷阵雨，甚至呢，在夜晚呢跟上午呢，也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在午后呢，中部以北地区会有局部大雨或者是短延时的豪雨，各地方的温度呢在32到35度之间。那没有下雨的话呢，天气呢会显得比较闷热啊。那我们看看呢，在今天的空气品质的部分，良好的部分呢，就是在竹苗、中部、云嘉南、高屏、宜兰、花东、马祖、金门跟澎湖，而北部地区呢，今天是普通的等级啊。那这是今天的一个天气状况。那到了明天7月14号礼拜二这一天呢，南方水系北移，南方南部地区呢跟台东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雷雨，其他地区呢一样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会有的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在午后北部地区有局部的大雨或者是短延时的豪雨，其他山区呢则会有呢局部的大雨发生的几率。OK， 这是呢在明天的天气状况。那至于后面几天，像礼拜三、四、五、六的话呢，在南部地区呢维持天气呢有不定时的短暂阵雨的天气，而其他地区呢则是呢多云，午后呢有这个雷阵雨。虽然水汽呢稍微减少了，西半部地区仍要注意呢局部的大雨。而在气温方面，未来这一周呢，全台高温普遍在32到35度之间，特别是东南部地区呢，周三、周四呢会有发生焚风的几率。在局部高温呢，甚至可以呢飙到36度了哈。好，这是呢跟大家提醒，在这几天天气。那刚刚提到呢，这个除了持续降雨之外呢，菲律宾东方的海面呢，跟关岛附近的这个低气压呢，而且呢有这个云系正在整合哈，有机会可能在礼拜三之后呢，会发展成为热带扰动。那是否呢它会增强呢为台风呢哈？这个部分呢，还是在观察哈，还在观察当中，持续呢能够透过中央气象署呢了解天气状况，大家哈都要掌握一下，尤其你要出远门，尤其你要登山之类的话，更要注意到天气的变化了。OK， 来关心完气象，来关心路况。等一下，在台八中横公路终于等到10点钟要放行了，放行5分钟哦。在太鲁阁、天祥跟官员5分钟过后再继续封闭。中午的12点会再放行1个小时到1点钟，1点钟过后再继续封闭，3点再放行5分钟，5分钟之后再封闭，再到5点的时候，太鲁阁、天祥会放行到6点钟，只出不进，6点之后封闭。而官员最后放行时间呢，有1个半小时，从4点半。到6点钟，6点之后整个台八夜间都封闭了。好，苏花路廊 OK， 好，行经这个路段的话呢，有工程进行，不过都维持机动管制放行的。台九丁线等一下整点放行的部分呢，放10分钟，包括了就是在10.1到10.2公里的屋檐角观景区的沿线，还有呢36、37.6到37.8的观音路段，这两个地方呢都是整点放行10分钟的。好，等一下10点钟就要放行了。花东公路跟台十一线的花东海岸线的花东纵谷都 OK 的，台30线的这个南岸瀑布的路段呢，也就是在4K 的路段呢，边坡工程早上呢从8点到下午5点钟呢整点放行10分钟，整点放行10分钟。好的，以上呢就会诊呢相关的路况哈，那还有呢提醒各位呢排沙放水的这个部分，好，来等一下还是要注意一下哈。排沙放水部分呢，就是呢今天9点半钟已经开始排沙放水到木瓜溪了，所以各位呢大家远离河床，一直到下午的4点半。那台风过后各溪流基本上也不太适合过去，大家还是要注意安全的。好的，那么有任何路况讯息要告诉警广随时拨电话到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麻烦您记得转7。

好了，很快呢，节目呢三个钟头又快结束了哈，现在已经到了9:53了哈，那再过了6分半钟就到了整点了。那等一下呢，每个整点呢，我们全部都会呢就连播到台本部去哈，关心呢各地方的重点路况。然后呢结束之后呢，再由各分台好来进行这个即时的路况节目了哦。那当然有一些即时路况的话，透过相关单位呢会通报给我们啊，或者是呢听众朋友们，你开车或者是呢在外头有看到了一些对交通造成影响的路况啊，比如说后置灯有问题啦、故障啦，还是有车祸事故，还是哪里有一些障碍物之类的哈，要提醒大家呢，你都可以拨这个电话。那拨这个电话之后呢，把这个路况通报，我们会在空中呢告诉其他的这个用路大众，或者是有的要通报给相关单位来处理的，好，我们就会呢及时赶快呢好做一个转达。因此呢，您拨这个电话很重要。全国统一呢都是打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请你记得要转7就可以了。那如果是要查询问路况的事务要协询的话呢，您都可以拨打了03-822-8801啊，拨打这个专线电话也 OK 的。好，那么在今天呢，又是一个礼拜的开始了哈，又是一周的开始。应该这礼拜大家会很忙，因为上个礼拜台风呢打乱了很多人的一些计划。那这个计划呢打乱之后，这个礼拜可能要去好原来的工作还是要做，加上上个礼拜没有做的或者活动，整个呢都好往后延，那可能压缩到某些时间。所以我相信今天这个礼拜一会比平常的礼拜一呢来得更加忙碌。好，但是记得忙归忙，安全第一，安全第一，请大家注意了。OK， 最后呢来听 Elvis Presley 的歌曲了哈。来听完了这首呢寂寞是夜晚之后呢，等一下我们看时间呢，好，就是要到了整点，那我们就把这个现场呢交到台本部去了。那等到结束之后呢，再回到现场之后，那下一个节目呢就是幸福列车长，好，也会在空中陪伴你。那现在呢我们听到这个猝鼻调味的节目呢，是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从早上的7点钟到10点进行3个钟头，好，一个礼拜有5天。上个礼拜虽然台风啊，但是尽管路况不打烊，礼拜五呢一样在空中。好，只是说呢，在上个礼拜因为台风来嘛，那我们的一些原来的单元就暂停，就以能路况跟相关的台风讯息为主。好，所以我们有一个及时性，因为我们都进行 live 现场的节目，所以会有这个优势，把最及时的、最详实的路况呢，或者相关资讯呢，直接通报给大家了哈。好，那么最后就在这首 Elvis Presley 空中补给的这一首歌呢，寂寞是夜晚结束之后，我们待会儿呢来关心全国路况，在之后拉回到花莲分台进行的这个幸福列车长。我是蓝琪，我们明天早上7点见，拜拜。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世界就像一面镜子，当你开心的时候就跳舞，就算是内心恐惧了，也要牵着手一起跳舞。这时候你会发现，金弗拉克发来哇，多美妙啊！世界也和你一起跳着舞，迎接快乐哦。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外毛林，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低于30公里，南下88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先前占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357.5公里，男子前有轮胎皮跟铁管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的420.7公里，坎顶前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处理当中。受到事故影响，南下的竹田系统到坎顶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的11公里，过了土城一街陈林桥前的引道，路面有坑洞，经过时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停看听，大家听好了，现在出门行人最大，只要走在斑马线，你就是老大。
3: 没错，驾驶开。

0: 在车道路口通通减速，要停让，不可以装傻、啊、
1: 还有到鞍山之箭，安全看得见，
0: 第一箭停止线退后2到3公尺，拉开距离，安全有缓冲，
2: 第二箭路口改白光，夜间照明相相许，
0: 第三箭隔热纸要透光，太黑验车绝对惨。
1: 哦，原来如此，难怪最近路口变得很耀眼呢。
0: 那行人自己是不是也该注意点？
2: 行人要穿亮色衣，只要我看得见你，你也看得见我，这是最保险的。
1: 不过还是要提醒行人过马路不要滑手机，头抬高高向前看，
0: 车辆慢看停，行人有保障，
2: 道安三支箭，行人更安全。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好久没有来花莲了，这里景色依旧。
5: 郭哥，走，带你体验花莲特别的公车。
4: 阿明啊，这里路那么窄，会有公车吗？
5: 我们等一下坐的是7人座市民小巴，专治花莲的窄路。
6: 郭哥，花莲的市民小巴超方便的，只需要电子多元支付，不用现金。我平常都坐5号线去县政府洽公，6号线去医院。你这个观光客，假日去景点可以坐7号线夜游东大门，还有花莲市区哦。
4: 这么神奇，我马上下载 APP 查班次。
5: 停，打开你的 LINE， 搜寻太鲁阁客运，点主选单就能看到即时动态。想看海的话，今年2月刚开通的新城海岸线，每天都有固定班次，不需要预约，直接送我们到新城车站看海。
6: 我刚在转运站的一站式柜台买了 T-Pass 月票，月票价格有2种选择，一天花不到15块，能无限搭台铁和市区公车，甚至境内公路客运，超划算的。
4: 哇，智慧交通这么狂，客服电话几号？我打电话去赞美他们。
5: 03-890-0388，顺便追踪花莲又真行网站，看看怎么用 T-Pass 月票玩花莲。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这里是景广之音交通网花莲台 FM94.3。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邵文，你好吗？不管你在哪里，只想告诉你，我们在这里陪你开车，陪你工作，陪你拥有好的心情。哦，真的是天佑花莲哦，这个巴威啊，哎呦我的不得了了哈，它带来的强劲的这个风，那么还有雨呢，造成我们的南部地区啊，可以说尤其是在新竹这个地方哦，哇真的是哈，风雨交加哈，那么导致呢住在山上住在聚落的这些朋友们呢，真的大家都受苦了。那但这一次呢，在我们花莲来讲的话，我们真的说就是一路平安。

0: 案哦，就如同这个气象新闻所说的，就好像一网友说的一刀切啊，就把花莲直接花东地区直接给它割下来了哈、哦。所以呢，这两天六日两天，我们大家都很平静，也很平安。但无论如何，还是要提醒你，如果今天要往这个西部地区前进的朋友呢，自己哪被回家，一定要注意一下自身安全，尤其是根据我们过去的经验哈、哦，这些你哪是讲哦，这些大水最贵了后，突然间出地头，哪要来行山区的道路要特别注意。为什么？因为你外面这个表体的边坡的这个土呢，都已经水分蒸发了，但里面注意一个漏漏漏，你知道，这样也很容易会造成塌方，也很容易会有这种落石这样的一个状况啊。所以也提醒朋友，你给那里，然后这几天如果要出外的朋友，那么尤其要走那个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新竹啦这个地方哈、哦、啊，这个淹水的地方呢，还有这个有土石流、有泥泞的地方，大家都要特别小心，注意一下安全。节目一开始，我们依照惯例来喽，关心路况。
1: 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道的路况，请告诉景广，他会谢谢你哦。

好的，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了。目前彰东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第三的台北刷中华公路哈，这个八位过后之后呢，我们一切都已经恢复了正常的作息。中横公路持续在白天中横东段实施五个时段的管制放行，这五个时段分别是早上的6:30、10:00、中午12:00、下午的3:00以及傍晚的5:00到6:00之后，只出不进6:30开始实施夜间道路。封闭一直到隔天早上的6:30才会放行，与此之间你将会遇到隧道还有桥梁附近的灾后重建工作，好像九曲洞、追路、晋恒、西畔还有宁安桥的这个工区哦，都请大家啊行经这路段的时候，请大家减速慢行，小心开车。那另外，如果继续往西挺进的话，在我们的官员和神木路段呢，分别都有灾后重建的工程。那同样的，从官员的合欢派出所一直来到了这个中横公路往天祥的方向，我们在这里呢都要来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哦，这个地方呢也会配合着管制放行而放行哦。那另外在我们的台九线的苏花路廊，我们在这里呢要来告诉我们所有的朋友，中仁隧道哈，晚上9:00，今天晚上9:00到隔天凌晨1:00，北上线在实施交控设备的养护作业，所以今天晚上9:00过后到隔天早上的1:00要改道走台九丁。你说哎呦，我来给他你这，我跟你讲哈，那现场会有 CCTV 哈来提醒你。那当然 CCTV 你是看不到，你要自己点呐、CMS 资讯可变。标志，那现场也有道路指引，有工作人员，也有这个道路指标哈，都提醒朋友晚上9:00过后到隔天凌晨1:00要改道，北上改道改走台九丁。那另外呢，也要来告诉我们所有的朋友，以花莲端来讲，大清水民隧道持续施工中，惠德隧道南洞口也恢复了正常的编波工程，现场都采取了单线双向机动式的交通管制。那么目前呢，南下车辆放行中，北上的车辆请稍后。那么另外呢，在我们台11线的大坑道海洋公园持续有路基修复的作业，它封闭了北上的车道。台30的南安瀑布这里有一个边坡保护的工程，现场采取整点放10分钟的管制措施，这个工期会到7月31号。当然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

0: 新闻停看厅，新闻停，新闻停看厅，新闻停，新闻停看厅，新闻停看厅，
1: 新闻 news
2: 副业
1: of news
0: 新闻。
3: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7月13号，星期一。在今天新闻连连头条，大家一块关心的是八位台湾风为台湾带来了惊人的雨量。林保署花莲分署呢，在昨天也公布了万里溪堰塞湖的最新监测资料，显示一直到昨天早上的10点，堰塞湖的水位高有 1080.78 公尺，蓄水量有 421.36 万立方公尺。那么这样子推估下来，最大的库容量510万立方公尺已经达到了82.6%，目前仍然维持红色的警戒。那么另外呢，花莲分署也完成了，在昨天完成了最新的空拍监测，显示跟前天的影像对比，因为受到了降雨的影响，水位有略略的上升。不过呢，这个堰塞湖的坝体整体结构还是稳定，坝体形态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同时也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的状况啊。那么根据推估呢，会持续24小时的监控堰塞湖的水位、湖体跟坝体的变化，并且密切的掌握后续的发展状态。那么在这里呢，也要来告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

这个堰塞湖呢，万里溪的堰塞湖它可能会延后的溢流哈。好了 ，Anyway， 不管如何，也是要来提醒下游的民众，不管你是住在万荣乡，或者是住在凤林镇，请提高警觉，随时配合现场的这个我们的乡镇公所的指挥哈。好的，那未来呢，如果24小时之内的累积雨量呢，总雨量没有达哈这个400毫米的话呢，就会符合黄色警戒。好了 ，Anyway， 不管如何，这个已经符合了黄色警戒了哈，所以现在呢，从原本的红色警戒，现在已经解除成为黄色警戒，而解除的范围包括光复乡的大坪、大同、大安、大马、大华、北富、东富以及凤林镇的北林里、长桥里、身心里、大荣里，还包括万荣乡的明利村以及马太安部落。同时马太安溪河川区域内的各个施工单位，包括公路局、水利署，也同步解除了警戒的措施。那虽然黄色警戒已经解除了好的，那还是要提醒一下，要注意一下山区的降雨跟河川的水位变化，所以阿哥利好溪底工作的这些施工单位一定要小心，因为我们要很担心的会不会有什么强降雨发生的机会哦。所以呢，还是要提醒朋友注意安全是最重要的，不管你是居民还是工作人员哦。

好的，说到这个巴威台风已经远离了，那么花莲各行各业也开始慢慢的恢复了正常，尤其是油气区的部分。那么林保署花莲分署也特别针对了辖管的森林油气区

还有这个进行了巡查和安全评估，像是复原国家森林游乐区、瑞穗生态教育馆都已经完成了环境的准备。那么中午12点过后就已经昨天中午12点已经恢复

所以大家最近如果要到山区旅游或从事户外活动之前，一定要留意最新的气象、道路以及园区的开放资讯，审慎的评估你的行程，才有办法来维护自身的安全。的确啦，这个风雨过后，其实尤其是呢来到这个山区，这些所在就是不是说盖温暖的所在，所以咱在家嘛，提前都避免讲现在正值暑假期间，那你要去登山呢、就要特别注意。不过呢，我们看到这种极端气候，嘿，雨稀里哗啦，时雨量啊几热来掉，就会造成那个排水排不出去哦。那你知道吗？为了要因应这个极端气候的频繁，改善花莲市国盛排水分区以及吉安乡北安街宜昌排水系统，以及提高保护的标准，县政府即将办理花莲市居干线雨水下水道的新建工程，这个总经费达5670万，还有吉安乡的北安街 N 干线雨水下水道的工程经费有3000万， F 干线的雨水下水道新建工程大概4000多万，合计总共有1.267亿、那这也是因为受到了这个极端气候的频繁还有强降雨发生频率的增加，那么花莲又位处在台风的路线上，为了改善并且提升市区吉安乡的雨水下水道的排水功能，那现在正在办理花莲市居干线的雨水下水道的新建工程，那么补助核定有5670万，今年3月13号预算书经由国土署同意核定，现在正在办理的是工程的招标，而新设的雨水下水道的涵管长度达650公尺，可以改善花莲市国盛排水分区大概2公顷的排水系统，提高它的保护标准。而至于吉安北安街的 N 干线雨水下水道的工程，也获得了因应气候变迁县市管河川以及排水整体改善计划的核定补助，现在正在办理委托设计建造技术服务案的公开招标。那么这个新的雨水下水道的箱涵长度达380公尺，可以改善吉安乡宜昌排水分区大概22公顷的排水系统，如此一来就可以提高它的保护标准了。的确，我们都必须要先未雨绸缪，因为你不知道当强降雨下来的时候，我们的雨水下水道的排水系统能不能有效的这个顺利的把地面上的雨水呢顺利的让它排出去，排到大海去。所以必须要先未雨绸缪，必须要先打通任督二脉。这个经络顺畅的之后呢，我们才会遇到这个强降雨的时候，才不会因为我们的排水系统有没有它的这个含量容含量。不足，那如果呢你知道超过了我们一般的水沟都是大概40毫米嘛，哈，你若超过达到了它的一定限能的时候，就淹水啊，你知道吗？所以先做是对的。 I gotcha, hey, hey, hey, I gotcha, I gotcha

我们再次叮咛好朋友，今天如果你要走苏花路廊的话，在宜兰端的部分呢，有隧道群的设备养护的作业陆陆续续都有实施交管措施，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多加留意。时间已经来到10:30，一块来关心全国新闻，带回来。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西欧六月下旬有破纪录热浪席卷，欧洲各国通报超过10000人死亡。根据监测网络公布的数据，绝大多数死亡病例为65岁以上族群。科学家指出，气候变迁正在让热浪变得更加剧烈且频繁。一名林姓女子没有抽烟习惯，也没有咳嗽症状，健康状况良好，却在健康检查时意外发现前纵隔腔畸形瘤，所幸经微创手术切除之后，证实为良性肿瘤。记者陈怡玲报道。
2: 大千综合医院胸腔外科医师杨洛胜说明，前纵隔腔位于胸骨后方、心脏前方，常见肿瘤有四大类，包括胸腺瘤、畸胎瘤、淋巴瘤与异位甲状腺肿瘤。其中畸胎瘤又分成熟型与不成熟型，初期通常不痛不痒，多数病人像林姓女子一样是健检时意外发现。
3: 什么是畸胎瘤呢？它是一个胚胎发育过程中的遗留物，它是属于生殖细胞肿瘤，在人体的胚胎发育初期，生殖细胞在移行的过程迷了路，然后不小心留在我们的纵隔腔，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它逐渐的发育。那这个畸胎瘤本身会有一些皮脂啊、毛发啊、牙齿、骨骼甚至脂肪。
2: 杨洛胜医师指出，前纵隔腔肿瘤除非肿瘤体积过大，压迫到周边的气管、心脏或大血管，才可能出现胸闷、胸痛、咳嗽或呼吸困难等症状。常规的胸部 X 光是侦测病灶的第一道防线。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老梗猜猜我是谁重现江湖，台南一名老翁接获自称儿子来电要买汽车，来到邮局要领250万元，行员以 QR code 报案建功，警方成功阻诈。记者魏静妮报道。
4: 台南市南区的一名陈姓老翁到住家附近的邮局，打算提领250万元定存。邮局行员机警关怀提问，以 QR code 报案机制通报警方到场拦阻。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秘书室巡官王凯宏说：“
5: 他这时才告诉警方，先前接到儿子来电，对方说在国外工作，最近想要买汽车，于是找他帮忙。原警察看他的手机，发现都是语音通话，没有留下相关文字讯息。”为求慎重，原警进一步询问老翁他的家人，家属都不知道此事。陈姓老翁明显遇上诈骗集团的老梗，猜猜我是谁。
4: 警方向老先生说明遇上了诈骗集团老梗，猜猜我是谁的手段，并耐心分享实例，老先生才打消汇款念头，保住血汗钱。警方呼吁民众若接获亲友传讯借钱，应提高警觉，务必落实一听二挂三查证的原则，千万不要仅凭文字或语音讯息就轻易汇款，有疑虑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邻近派出所求证。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2026东石海之下，连续7月2个周末在东石渔人码头

0: 盛大登场，今年以小孩放电、大人呐喊、全家出动为主题，打造从早到晚的海港夏日派对。记者周佑谦报道。
1: 今年东石海之下延续小孩放电、大人呐喊主轴，下午两点起推出放电游乐园等体验，让孩子尽情放电。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2: 一起来度过一个愉快的暑假。那这次我们的烟火啊，那一共要释放1.8万发，12分钟，所以会非常的漂亮。而且这次还有6颗16寸的这个烟火。那大家知道16寸的烟火，整个放了以后啊，那整个这个范围在笼罩下来，那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1: 活动期间都提供免费接驳车的服务，往返嘉义高铁站与东石先天宫。文化观光局表示，海上烟火秀的活动当日因为预期将涌入大量的人车潮，为让交通顺畅，届时将针对周边道路实施弹性交通管制与清场疏导。嘉义县政府诚挚欢迎全国民众暑假期间走访东石，吹海风、听音乐、看烟火，感受最热血的嘉义夏日魅力。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3: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南方水气北移，天气较不稳定一些，南部和台东地区不定时有一些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中台东及恒春半岛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至于中部以北地区及宜兰花莲，中午过后则要留意午后雷阵雨，甚至夜晚和上午有一些零星的下雨机会。而午后中部以北地区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其他山区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请多留意天气的变化。尤其前几天台风影响，山区累积较多雨量，请留意土石松动及水位偏高，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或溪边、河边活动。温度方面，各地高温约32到34度，感受闷热，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而适逢年度大潮期间，嘉义到屏东及基隆北海岸、宜花东沿海在涨潮期间水位偏高，可能发生海水倒灌，沿海低洼区域请注意排水不易、局部淹水的现象，并避免在海岸、河口、潮间带等区域逗留。而上午8点形成了今年第11号台风海神，距离鹅銮鼻东南东方约2100公里的海面上，短期内偏北北西到移动，对于台湾的天气没有直接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杰仁。以上新闻由林雨辰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玉里极限运动场Pump Track 赛道全新登场，
5: 不管老手新手，保证玩到嗨翻天。
6: 想象一下，蜿蜒的弯道让你加速，保证全台极限单车或滑板好手都会疯狂。
5: 全台极限和滑板好手们冲就对啦！
4: 刚刚一个下压飞跃，眼神瞬间在空中和老鹰对视，感觉自己像风一样的自由。
5: 哟，多大年纪了，不怕牛皮吹破吗？
7: 极限运动场完工只是前菜，未来会持续扩充周边6公顷的腹地，打造南区最大的全龄运动公园，环状步道和多功能的草地，到时候一定能够带来运动和休闲的满足感。
4: 无论是学走路的小朋友，还是念书的少年，甚至是向往极限运动的高手，这里大家都能找到快乐呀。
5: 我们这些有点年纪的轻熟女，等健身器材到位，哦，我天天跟少年那尬天了啦。
7: 未来这座全龄公园可厉害了，要是遇到天灾，还能变身成紧急避难收容所呢。
4: 哇塞，连防灾都算进去，这真的太有远见了。
5: 极限完工，公园接力，点亮南区新地标，未来一定更精彩。
8: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5: 大热天爬楼梯真要命啊！
9: 淑芬啊，
5: 谁在叫我啊？
9: 是我，志明啊。刚刚啊，听老吴说哦，他们那栋30年的5楼公寓正在向建设署申请老宅延寿修缮补助，听说最多补助65%呢。
5: 真假的？我正想把家里那条老水管给换掉，最近洗澡哦，水压有够小的啦。
10: 淑芬姐，4到6楼公寓大厦老宅延寿修缮补助，那个是有条件的，必须先有室外才有室内。
5: 换个水管还要分内外哦？
10: 对啊，主委要先帮大家申请公共空间至少3个项目，看是要装电梯、外墙拉皮，还是把楼梯间屋顶防水弄一弄，你私人的室内管线才能顺便一起申请补助。 而且啊，我们这栋

0: 虽然是30年合法老屋，还要得先做耐震出评才行哦。
1: 那有哪一些情况是不能办的呀？
0: 如果已经在走都更为老，或者请了拆除执照的，就没办法咯。
2: 这65%不拿白不拿，淑芬，我们赶快去九邻居签。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1: 你知道吗？环境部推动近零绿生活，现在做环保不止爱地球，还可以累积环保级点哦。
2: 真的吗？那我要怎么样参加环保级点呢？
1: 很简单，只要加入环保级点平台，平常搭乘大众运输，选购环保标章商品，参与绿色消费或响应环保行动，都有机会累积绿点。
2: 那绿点可以拿来做什么？
1: 绿点啊，可以在合作通路折抵消费，像是环保商品、绿色餐厅、绿色旅宿、生态旅游，或者是环境教育场所，都有机会使用哦。
2: 原来环保行动也能变成生活回馈，感觉更有动力了耶。
1: 没错，从日常选择开始，少开车，多搭车，少浪费，多循环，就是实践近零绿生活。
4: 加入环保集点，
2: 累积绿点，
4: 也累积更永续的未来。以上广告，花莲县环境保护局提供。
5: 幸福总动员。

时间已经来到了早上10:41喽，这里是景广站交通网花莲台阿分94.3。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幸福列车长》，我是邵文，正在空中陪伴您。目前咱们东部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我们再一次的叮咛好朋友：不论你是伫花莲头，也就是公地花莲尾啊，大家开车小心，注意一下安全哦。那目前呢，在台三十的南岸瀑布有一个边波保护的工程，台十一线的大坑到海洋公园8:02到9:01有一个路基修复的作业。那么另外中仁隧道今天晚上9:00到隔天凌晨1:00北上线有交控设备的养护作业啊，请所有的朋友改道走台九丁，这今天晚上9:00开始。那么另外呢，台八线的中横公路中横东段下一次的放行时间会在中午12:00，那当然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荒莲的代码是 Lucky 7的7。在今天10:40到11:00这样播放早期歌曲单元里，今天我想来播放的是合唱曲，首先带来梁静茹和品冠的 K 歌情人。

接下来我们要来上菜喽。好山好水水花莲，人清土清，青菜稀巴大行青，幸福私房菜，主厨来上菜。

上菜了，今天要来介绍什么菜好了？今天我想来介绍一块豆腐哈，你知道豆腐可以做什么吗？豆腐可以做披萨，请你准备好跟披萨相关的任何 anything， 猪脚肉、洋葱丁、九层塔、蒜头末、番茄酱、豆腐、鸡蛋、玉米粒，你可以准备罐头、鳗鱼罐头，然后再准备好小番茄、起司丝、糖、盐、胡椒粉，这个做法非常简单。首先我们先把这个猪脚肉炒香，它的香味出来了，颜色也翻白啊。这个时候呢，洋葱丁下，蒜头末下，九层塔下，把它拌匀，然后再加上番茄酱跟水呢，跟糖把它煮成酱汁。那你的板豆腐呢，把它捏碎，让这个水分呢彻底的吸干，把它捏碎以后呢，然后用那个餐巾纸有没有？好，就把它吸，把那水分整个吸干之后，捏碎以后就跟鸡蛋蓬藕在一起，再加上玉米粒。那同样的，你也可以加这个罐头，鳗鱼罐头啊，鳗鱼罐头把它剁碎哈，把它拌匀。那么这要做什么呢？因为我们要做披萨皮，所以水分一定要沥干，这样子才不会变形。好的，那你把它捏碎好了以后，对不对啊？那么你都已经做好了这个。时候你在锅子里面放油，把拌好的豆腐馅儿把它铺平，因为它就是你的披萨皮了。先把它加盖煎个4到5分钟之后，再把它放到盘子里面。然后呢，你再把它豆砍，好，这个就是你已经完成翻面了嘛，对不对？那要记住哦，为的呢，就是要让你的这个，因为豆腐会生水，

所以呢你就要小心、哦、你就要让他呢可以很快的很快的哦做什么事情你知道吗？不好意思，注意啦，其实我豆腐买回来第一件事情我会用热水烫过耶，对，我把它烫过之后也看不生醉一下哈。好的，那你就这样子卡丁雷亮哦啊，因为我们不是盘子就有啊，是不是？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把酱汁还有材料撒上起司丝，再加上小番茄，就这样呢起锅装盘九层塔，再把它啊撒上去，我告诉你就完成了，这就是好吃的豆腐披萨。我跟你讲不会很贵。不会很贵，非常非常的便宜，因为现在豆腐买便宜啊！你有说今天买菜，我跟你说，我今天呢，我跟你说，我早上去买菜市，我真的买不下去，很贵的菜呢。

0: 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啊！目前我们东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一切都是顺畅的哦。但无论如何，还是要来提醒大家，今天哈、台风过后其实差不盖贼哦。那么 162.8 的惠德隧道南洞口南下的车辆正在等待放行当中。那么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台风过后呢，大家行驶在山区道路还是要小心，注意一下安全。在 158.2 哈，这是人哦，肉体用肉身阻挡工作人员。用肉身阻挡在 158.2 这个地方的南下的这个地方，那它也没有任何的遮蔽物啦，无论如何还是要提醒大家开车小心，注意安全很重要。好的，整点对时待会聊。
1: 妈咪，我的妈咪，她没有脾气，天天笑嘻嘻。
2: 早上十一点，在生命里打拼，经历了奇迹，别忘了和最爱的妈咪分享哦，让妈咪知道孩子虽然不在家，但是他很努力哦。大家好，我是郭耀仁，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不可思议，给我许多经历，教会我要勇敢。

0: 及时的安全。金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317公里过了台南系统，在外线跟路间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南下367.6公里过了高雄，在内路间有大型的掉落物。国道一号北上357.5公里，男子先前掉落的轮胎皮跟铁管已经清除完毕。国道一号北上79.5公里过了湖口，在路间有自小客车故障。北上的73.2公里高架杨梅端前有小货车抛锚停放在路间。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到五股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24.6公里过了台北，在路间有轮胎皮。国道三号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的1公里过了新庄一，先前占用内线的2台小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台9线北上在124.4公里南澳前有大货车翻覆事故，经过时请小心。台74线东向的3.9公里到4公里之间过了高铁台中交流道，在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继续往东14到14.3公里之间，北屯二前有掉落物占用外线车道。台84线东向在雪甲路段有防撞车跟工程车停放，经过时请留意。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宝贝啊，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您邀请到的是花莲县政府建设处交通科林伟成技正来到我们的空中。伟成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最近啊，我们都会在大街小巷看到有一台很棒的休旅车，上面就写着市民小巴哦。那我想呢，是不是也让我们所有的乡亲好朋友可以了解一下市民小巴它的服务功能？
1: 花莲县政府在推动这个市民小巴，主要是因为目前现在我们的市区道路其实有一些比较狭小，以我们目前现在的大巴来说服务来

0: 说比较不容易进入到乡道狭小的区域。目前现在我们的搭乘公共运输的人口也没有那么多，所以我们为了比较朝向一个客制化的方向，所以我们鼓励客运业者购买七人座跟八人座的小型车辆，这种车辆呢来去做这个公共运输的服务，可以比较灵活深入到大车不容易到达的巷道，以及它可以比较做一些客制化的旅次服务，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路线有洽公、有医疗、有观光，它比较可以就各种的旅次来去做服务。我们的市民小巴它现在有分两种类型，一种是定线定班，它就跟公车一样，它还是有固定的发车时刻跟固定的站点要做固定的停靠。
1: 可不可以这样子去形容它，就是它好像计程车，但它又好像公车，因为公车的车底太大，进不到我们的市区的巷弄里面。如果是计程车，它又没有办法能够符合想要搭公车车票便宜的那种概念。
0: 对，因为计程车它是按表收费，它的那个起跳价跟续乘价是相对比较高，我们这市民小巴是公车的方式来收费，它的起跳价基本上就是公车的票价。
1: 简单来讲就是计程车跟公车合在一起 2.0 的概念、
0: 对。那像现在我们花莲其实中南区有推那个幸福巴士，其实幸福巴士我们有一些乡镇它是用九人座的，其实也是类似像我们现在市民小巴的概念，它就是用九人座以下的车子，然后在乡内做定线定班或者是做预约的服务，一样是收公车的价钱。
1: 哦，那就很便宜嘞。
0: 对，现在有一个5号、6号、7号跟8号这四条路线，我们都是定线定班的。我们就是会做一个像站牌的牌子，在我们那个停车的点，那只要车子来了招手，车子就会停，像我们一般公车一样就可以上车。我们还有一个路线叫做行动游花莲，那它就是比较是预约制的。预约制就是你事前一天要先跟我们的客运公司做预约，然后要跟他讲我们的起点到起点。那起讫点基本上我们是有限制的，目前现在有31个点，这31个点当中的任2点可以做预约的接驳，这里面包含一些交通场站，包含一些观光景点，或者是包括一些地方比较重要的据点。这个预约的部分的话是先预约，然后跟会先做一个确认，然后定时在我们这个预约点上面上车，这样。对，
1: 预约的基本上就是要带你去佚佗一种。
0: 对，游玩的为主。
1: 定点的话，比方说你要去洽公啦，你要去北医啦，那个就是定点的。
0: 对，那种的话就是有像我们五号线或六号线，就是洽公直达，它就是花莲转运站到我们的县政府。那我们县政府在周边有好几个公部门单位，比如说像税务局啦，像法院啦等等，我们都有停靠。
1: 所以洽公的就是转运站当起点嘛？
0: 是我们5、6、7、8这四个路线，基本上都是以转运站为起点。
1: 所以各位，如果你要来到美仑地区，要来县政府啊、法院啊、卫生局啦，人先到转运站等，那你就可以搭车来洽公。
0: 对，像有一些是中南区上来的，那他们就是坐火车到花莲，那出站以后，到我们转运站，那就可以搭乘我们的市民小巴路线。
1: 哦，起讫点放在转运站的目的，就是为了方便中南部的乡亲大概坐火车方便啦，
0: 对，这是其中一个。那还有就是我们主要所有公共运输的主要的发车点都在花莲转运站。
1: 那医疗照护线
0: 从转运站开始，主要那它会经过我们市区的诊所，然后再到花莲医院。再到美仑这一边的诊所，最后是到门诺医院，主要是串联了两个大医院跟中间沿途的几个小诊所。
1: 那这个时候就很好奇了，当时怎么会叫市民小巴？这个名称是怎么来的？
0: 市民小巴最早用这个名词的是在台北市跟台中市，他们有做市民小巴这样的服务，核心精神就在于服务最后一里路，就是一般大车公车服务不到的地区，用一个比较小的车辆来做服务。那台北台中这种是比较偏都会型的模式，所以那时候他们就取名市民小巴。那因为我们这边在推动的部分，因为刚好我们推动的主轴心在花莲市，花莲市就是算是我们人口稠密区，所以我们那时候取其他的名字，所以就是用市民小巴来做这个命名。其他乡镇因为有些已经有推动幸福巴士了，那就是维持用幸福巴士的名称。
1: 重点呢就是公车缩小了，类似像包车那种小巴士的概念，只要花铜板价 公车的价格，不管你要到花莲哪里的话都很方便啊。
0: 对，基本上因为它就是以一个公车的价钱，对民众使用便利性提高了，而且

0: 它要负担的成本相较于计程车其实是比较便宜，希望说一方面鼓励在地的居民，特别是高龄者或学生，可以多鼓励使用我们的公共运输，也鼓励我们从外地来的游客到花莲以后使用我们市民小巴，一样是可以畅游我们这个北花莲的一些景点。
1: 能不能请伟成再告诉我们一下，这个市民小巴它车子外观有没有喷什么字或是图案的？
0: 我们有请客运业者去想一个 logo，那最后定调出来就是搭啦市民小巴，车的颜色外观都是黑色，张贴一个黄色的那搭啦市民小巴的一个 logo 上，所以其实你从远望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有些路线因为我们还有编号，所以那个五六七八这个我们有另外去做一个编号，所以在车身其实也可以看得出来它的那个路线编号。
1: 哦，就是洽公线是五，
0: 对，
1: 医疗线是六。
0: 对，
1: 如果你站在定点要等搭啦市民小巴的时候，其实你也可以看数字去区分你要不要上车，要不要招手。
0: 是的，就是那个数字代表的是它的路线。
1: 啊哈哈哈，这市民小巴的服务时间大概是每天的几点到几点？
0: 哦，因为会跟它的路线属性有关啊。第一个像洽公直达的部分，它就是平日。一到五有上班的日子的早上七点多到傍晚五点多，配合洽公上下班的时间来发车。
1: 嗯嗯 嗯。
0: 那医疗照护线也是一到五，它会稍微晚一点，大概八点多开始，一直到下午四点多，配合医院白天看诊的时间做这个服务。市区夜环线我们是平日跟假日的晚上，就是四点多以后的时间，一直到晚上大概十点左右，主要就是服务傍晚晚上的观光客。欸，可能他已经 check in 完了以后，假设要去夜市或去我们市区金三角商圈等等，那我们就可以搭这个市区夜环线在我们的市区游玩。
1: 所以有平常日跟平常日含假日功能性的不同的市民小巴。
0: 对对对，那今年二月新辟一个花莲转运站到新城的八号线。
1: 八号线如何搭乘呢？我们休息片刻，欣赏这首歌曲，咱们待会聊。

0: 马上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刚刚伟成有告诉我们呢，我们今年二月有新辟新城八号线呢，那是不是请伟成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1: 现在花莲、吉安市区都已经有一些基本路线服务，但是今年初的时候，我们有发现往新城，尤其是193方向，其实也有很多的景点。那这些景点目前是没有任何的公共运输的，那时候193县道因为那时候还在拓宽哦，所以那时候基本上是比较没有开放，之后想说等193好了的时候也同时来辟使这个新城海岸线，从花莲转运站经过七星潭一路往东昌定制渔场，然后一直往北到这个山站，再到新城老街的地方，串联花莲到新城的旅游动线，这个动线其实还蛮热门的，只是以往因为都没有公共运输服务，所以大部分的民众都是自行开车过去，所以我们辟使了这条路线，我们这条路线是平假日都有开，从早上开到这个晚上的部分，基本上就是服务我们新城到花莲海岸的观光旅游，那也是替代，因为我们是从04、03以后太鲁阁整个旅游就比较没有开放，那我们希望来花莲的观光客也还可以往新城的方向去旅游，重振新城沿海的观光，
0: 觉得这很特别呢。不管是在地的居民从新城要来花莲，还是说我们的观光客，甚至我们在地的朋友，你想要到新城看海啦，到定制渔场啦，都可以多多的使用这条新城海岸线搭乘。
1: 对对对，因为在地民众的话基本他也可以搭乘这个路线，从新城一路坐到花莲市区，也是一个选择。那当然这条路线是以观光为主打啦，
0: 对对对，
1: 那我们是希望说能够更多的观光客能够畅游我们北花莲新城的这一个部分。
0: 刚刚提到都有每天有固定的班次那这个班车时刻表的话去哪里看
1: 路线资讯？都有公告在我们的花莲又真行以及我们花莲交通一点通的一个网站或 FB 的粉丝页，大家如果要查询这些路线我们的资讯，我们都可以上网查。太鲁阁客运它也有一个官方 LINE 官方 LINE 的话它也有一些动态的部分，就是说你加入这个太鲁阁客运的官方 LINE点进去，它可以查询这车辆的及时到站资讯。
0: 哦，这个很方便。我们既然提到了有市民小巴，也有这个新辟的新城海岸线那怎么付车票？
1: 我们这次市民小巴推动有一个比较特别的，跟一般公车不一样的，就是我们不收现金不收现金，因为其实现在我们已经推电子票证或者电子支付信用卡都已经很普及了，避免收现金可能会有一些纠纷，那我们尽量是让它电子化，基本上民众他如果来搭乘我们的市

0: 民小巴支付原则上就是电子票证，包括像我们的悠游卡或一卡通，或者是信用卡，只要是 Visa、Master 或者 JCB 的信用卡也都可以扣款，以及我们现在部分的多元支付，像 Line Pay 啦、接口悠游这种行动支付，就是秀 QR Code 给它扫码，它就会从里面扣款，是用一个比较电子化的方式做支付，比较符合我们智慧城市发展的一个趋势。
1: 刚刚有提到预约制哈，这有没有什么限制啊？
0: 因为我们行动游花莲它的基本精神就是比较是弹性的服务，
1: 嗯，
0: 那因为我们又跟计程车必须要有所区隔啦哈，因为我们毕竟不是计程车，是任两点都可以预约，
1: 嗯，
0: 那行动游花莲因为我们比较是公车性质，所以我们有限定一些点，我们目前是31个点、
1: uh-huh.
0: 不管从花莲转运站、花莲机场，还是一些比如说将军府文创园区，就是交通点或观光点，在这任两点内、
1: yeah.
0: 那前一天预约，那我们每次预约需要2个人以上，预约时间我们平日跟假日会不太一样，原则上我们平日主要是集中在白天，那假日的话会限制在我们大概早上10点到下午3点的这一段时间可以接受预约。
1: 所以前一天预约是
0: 最晚的话是前一天的下午3点前预约，因为我们这个预约它还要排趟次，因为很多人预约就要可能要排车趟，怎么样走会比较顺，然后可以再接到下一个趟次，毕竟我们现在的车辆数现在是全部是7辆了哈，那因为还要跑一些固定路线，所以真的可以运营行动花莲的车辆数目前还没那么多，尽量提早预约，我们可以做一些规划跟安排。
1: 像这种市民小巴有没有月票可以买啊？
0: 目前是还没有开放月票了，目前公路局通行月票，目前我们还没有把市民小巴纳入。那我们现在就是用这个多元支付的方式，或是或电子票证的方式来达成。
1: 刚刚提到通勤月票这个 T-Pass 哈，这个老人家如果大家也来使用这个 T-Pass 的话，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利多？
0: 我们原则上现在 T-Pass 有分两种，就是一个是199，
1: 然后
0: 搭市区客运跟台铁区间车非对号的列车。
1: 他不用管老人家，就一般人大家都是就
0: 对。然后399是再加上一个公路客运，就是那个4位4码的公车。这两个月票基本上都是适用全票了哈。现在县府有爱心乘车哦，爱心乘车其实我们的点数是无上限的，所以基本上就65岁以上，他其实用爱心乘车搭他就免费了，所以他也不需要去买月票啊。
1: 是，
0: 所以月票会比较是针对我们一般的或者是学生，比较没有优惠的，他们买199或399月票就会比较的划算。
1: 65岁以上的长者，他们有我们县政府发的专属的车票，
0: 爱心乘车卡。
1: 爱心乘车卡就是那个可以坐 K0 车那张卡。
0: 对，
1: 那张卡这么好用哦，它可以免费搭公车，也可以搭计程车，自己只要付3折的价钱。像刚刚提到这两种优惠票价，是指我们的成人，包括学生。
0: 对。
1: 它是有按月归零吗？
0: 就是你买了使用后30天。它就是月票30天、
1: oh,
0: 那30天到了以后你就要再买下一个199或399、
1: oh,
0: 然后就可以再用30天。
1: 再请教一下伟成，对于那种不擅长使用3C产品的这些长辈啊，如果他想要搭乘市民小巴的话，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
0: 第一个是长辈可以透过家人用 LINE 预约啦，这是第一种。那第二个是可以拨打我们的客服电话，就是这个是我们这个泰鲁格客运的服务专线，
1: 是
0: 那可以也可以用电话的方式来去做预约。
1: 好的，那我们的电话专线是
0: 03-863-0080，
1: 03-863-0080。长辈如果说他要搭车的话，他应该要带什么东西在那定点的？
0: 长辈呢，他只要携带这个电子票证，就是像悠游卡或一卡通，或者是刚刚有提到那个爱心乘车卡，他都会有一张卡。到车来了，你只要这样上去逼一下。那就是会已经会做扣点，会做记录，
1: 这蛮方便的。
0: 对，那它就等于代替了支付啦。
1: 记得你的爱心乘车卡一定要带着，就可以畅游花莲，甚至你还可以到新城去玩呢，自己一个人多开心。今天再次谢谢伟成喽，
0: 谢谢大家，
1: 愉快的关心东台湾新闻，咱们待会回来。

0: 警广东台湾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7月13号星期一的东台湾新闻。八位台风警报解除，花莲万里溪堰塞湖降为黄色警戒。截至昨天的最新监测资料，蓄水量大约430万吨，占总蓄水量的83%。目前坝体稳定，但近日可能溢流。林保署也将持续密切监测，提醒警戒范围内居民不可轻忽。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1: 根据12号最新监测资料，万里溪堰塞湖水位高程超过1081公尺，距离溢流口5公尺左右，蓄水量约430万吨，是最大蓄水量510万吨的83%左右。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表示，无人机空拍巡查没有发现新增的渗流或管涌等异常情形，研判目前坝体稳定，调降为黄色警戒。不过堰塞湖每天10万多吨驻流量增。加的情况下，万里溪堰塞湖短期之内仍可能蓄满溢流。
2: 这个流量可能对于整个下游的预测还是没有很大的改变，就是大概都跟之前的预测是差不多哈。但是不管怎样，这个堰塞湖一定会在这短期之间一定会那个蓄满溢流。
1: 台风过后，万里溪堰塞湖降为黄色警戒后，警戒范围居民结束强制撤离返家。不过堰塞湖的状况仍未解除，林保署持续严密监控。水位变化，地方政府仍维持疏散撤离以及收容安置准备，一旦再发布红色警戒，将依拟定的撤离计划在2小时之内完成居民撤离，并严格遵守河道净空，防止民众进入河道跟河岸。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台东关山警分局因应毒驾、酒驾案件及高风险拦检勤务日益增加，透过情境模拟及实战演练，持续强化员警常年训练，提升第一线警员执勤应变能力，确保员警和民众安全。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好，这边看一下，站在 B 柱的后方 ，B 柱后方去做盘查。
4: 警察执勤环境瞬息万变，面对毒驾、酒驾、拒检逃逸及暴力抗拒等高风险案件，唯有透过平时扎实且贴近实务的常年训练，才能在危机时刻迅速做出正确的判断，有效控制现场情势，兼顾执法安全与民众权益。第二组教官邱忠义说：“
5: 因应毒驾、酒驾及高风险拦检勤务。”分级持续落实长性办理实战化演练，针对电竞机器、辣椒水、警棍及防爆地盾等应急装备操作及应用进行训练，并加强严谨战略位置、战术观念及临场应变能力。希望透过平时扎实贴近职务的训练，让同仁执勤时能够依法适时使用警戒，提升执勤安全及执勤效能，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4: 关山警分局长龚世哲表示，今年警政署持续精进高风险拦查勤务作业程序，并强化情境式实战训练以及应勤装备运用。分局也持续落实常年训练，精进员警执勤技能与团队默契，让每位员警都能以最佳状态投入各项勤务，全力维护辖区治安与交通安全。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宜兰国际绿色影展今年主题万物栖居，精选25部环境议题影片，并安排全县47场放映活动，要邀请大家透过影像重新反思人和自然的依存关系，共同落实环境的永续行动。请听记者罗嘉慧的报道。
6: 宜兰国际绿色影展从2004年创办以来，持续致力于环境教育推广。今年以万物栖居为核心，7月24号的开幕式将放映台湾首映动画电影《最后的金曲歌手》。策展人吴明松导演说：

0: 7月24号在龙文化广场的同价广场，最后金曲歌手其实就是一部以鲸鱼歌手为主角去谈守护海洋议题的一部动画片。很难得看到有一部是动画片是可以台湾首映的，也高兴有这个主题，所以我们就联系上问方可以来跟我们一起海洋主题这件事情来做一个贴合今年主题的一个开场。
1: 今年的影展共计47场次，7月24到9月20巡回全线，精选25部国内外精彩环境纪录片，其中13部为台湾首映。除了校园巡回场次外，其余开闭幕场、影城场和社区行动场都才免费入场。影城及社区场次因为座位有限，建议民众提早到宜兰国际绿色影展官网预约。县府期盼透过影像传播，让环境永续不再只是口号，而是能内化为每个人日常生活的实践态度。请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景广气象站新闻之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南方水气北移，天气比较不稳定，南部跟东南部地区不定时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中东南部及恒春半岛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至于在中部以北以及宜兰花莲，中午过后要特别留意午后雷阵雨，甚至晚上和上午也会有些零星下雨。午后在中部以北的地区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其他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温度方面，各地高温32到34度，没下雨时天气闷热，外出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以上景广东台湾新闻由景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景广午间新闻。
3: 不知不觉间只剩下一个人，伙伴们都离开了，高架桥下那个小伙子挂住在小绵羊机车上，专心望着手机。他的实际年龄应该比我还年轻个20几岁吧。念过中那时 CD 与随身听刚出现，还幻想只为了说不定耳机就能听音乐，结果真的实现了。那阵子风干迷了一个月，短光是在洗完澡后沾满水蒸气的镜面上写下乐团的名字，就兴奋得无法自己。香港30年重听那乐团的专辑，在台北深夜的街上叫上有上弦乐雷鸣，在铁皮屋顶上跳舞的雨点一起听。台湾的夜晚我大声唱，回头看14岁的我也在唱，14岁的我也在唱。

十五岁开始弹吉他，因为吉他我遇见了许多人，师傅叫偏爱金石摇滚的台湾吉他手，最近也帅气的弹奏出更丰富多彩的音乐了，好厉害好厉害。四过一小学一二年级时，为了在毕业典礼还是什么场合向高年级献上一曲，大家唱了当时的流行歌，不带一丝个性，只是纯粹将热量灌注在语言和旋律中，语言和旋律中。从会弹吉他开始，我是否想这样把能量灌注在音乐中呢？如果有，那又是什么时候？我一直想不起来那种透明的感觉。台湾的夜晚，我大声唱，回头看，其实

在每个人的心里总有一扇窗，窗里都渴望温暖，渴望安定，渴望爱，都相信真心的付出

在今天怕亏心来汤单元里，我想要和大家来导读一则新闻。这新闻呢，也就是这几天大家一直在延烧的，就是八威台风，当它在最接近台湾的时候，竟然被我们的护国神山中央山脉一刀切，它护住了花莲和台东。当八威台风逐渐接近台湾期间，各地出现了强风豪雨，但实际上受到影响的程度却呈现了明显的差异。气象粉专台湾台风论坛天气特辑指出，他说这次的台风来袭，中央山脉再一次的展现了强大的地形屏障作用，它阻挡了部分风雨系统发展，让位在背风侧的花东地区明显减少台风影响，形成了东西两侧截然不同的天气状况，让大家说哦，这好像中央山脉一刀切。而这个中央山脉一刀切，哇，它保护了我们花东地区。那也因为八威路径偏北，强风和丰沛的水汽主要集中在西半部和山区，因为花东是位在背风面，大部分的时间风雨相对的和缓，而部分地区甚至几乎没有下雨。而粉专也指出，从各地的降雨量累积雨量分布图就可以看得出来，降雨的范围几乎沿着中央山脉形成了明显的分界，这就像是被一刀剖开，一侧受到了台风环流影响，持续出现明显降雨，而另一侧因为背风效应，雨势大幅的减弱，甚至出现干热焚风的现象。

我们说到，我们都知道台湾的地形是狭长而且山脉复杂，同一个台风对于不同的地区造成的影响往往差异很大，关键在于它从哪里来，要从哪里过，差那么一点点就会差很多。巴威虽然拥有广大的暴风范围和强大的环流，使得西淡半部仍然面临比较明显的风雨挑战，但幸运的是，台风靠近台湾的时候，它的路径逐渐的北修，强度也比预期快速减弱。台湾并没有直接遭遇到最强核心区域，因此降低了极端灾害性风雨发生的几率。不过呢，它的后续还是会持续影响着各地风雨的变化，仍然需要密切留意，尤其是迎风面的山区还有西半部地区，仍然要做好防灾准备。不过当我们知道巴威台风过境台湾之后直扑大陆浙江，哇，我不晓得有没有看到的影片，吓坏人了，那个风强雨骤的，住在高楼的抵不起那个强风，玻璃都破了。其中还有一名男子，他就人在家中坐，风一吹来，那风大到就这样连人，好，就像从十二楼这样被吹下来，把他们家的玻璃吹破了，就这样他整个人从十二楼这样摔下来。哎，我忘了是台风还是龙卷风， anyway 不管，最近在看那个大陆的这个新闻啊，看得真的吓坏人。哎，龙卷风吧，还有一个应该是浙江的风吧，我忘了，反正都是因为风雨交加，所以你知道这个台风不是现在网络在传吗？大陆说这一定是美国，美国有网友说一定是美国按了什么机器啊、哦！但无论如何，你知道吗，每次在风雨交加的时候，我心里都在想着，那些动物们呢，那些鸟儿们呢。

你知道极端气候它好恐怖，我那天呢、看到一个新疆最热的地方，他们的摄氏已经达到了84度，好恐怖哦。然后你会看到那个椰子树自燃，然后用那个太阳能的，有没有那个光板吸收到了光热，没错，但因为太热了，它自己自行燃烧，把整个山都把它烧了。所以我就常在想，每次到了台风或者风强宇宙的时候，这些动物们呢，他们在哪里？动物们没有窝，他们必须自己想办法给自己弄出一个窝。这让我想起了台湾生态保育的重要推手，同时也是一个生态摄影的先驱，他叫徐仁修。徐仁修在去年以个人的生命历程为主角登上了大荧幕，当时是由伟创人文基金会独家赞助的所拍摄的一部纪录片。这部纪录片花了6年的时间，横跨了台湾山林和亚马逊雨林。纪录片的名称就叫做《我在荒野做了一场梦》。而徐仁修将对大自然的深刻凝视，还有常年奔走在荒野的精神，以极致诗意的影像语言凝结成片。导演沈可尚，他带着他的摄影团队跟着徐仁修走入了自然深处，记录了他超过50年如一日以影像、文字、行动守护自然的6年足迹。这部纪录片的一开头的文字写着：大自然，你花它一辈子都写不完，用活好几辈子的态度，你才有办法去理解大自然的丰富，而辛苦就是最大的幸运和幸福。这段开头的文字，就是徐仁修为自己的热情留下了最好的注解。徐仁修年纪已经有了，他呢，从小出生在新竹的农村，耳濡目染大自然的节奏，也练就了一身抓鱼抓昆虫的好本领，也会带着学生上山导览。依旧身手矫健的他，随手就能够抓到一只可爱的小山老鼠。在他幽默又生动的解说之下，不仅感受到自然魅力，还会收获满满的冷知识。徐仁修他曾经分享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观察，他说水鹿常常会悄悄地接近营地，原因是因为山区夜晚天寒地冻，有些露营者会在帐篷外头随地解放，到了白天被阳光晒干之后结出的盐分，水鹿为了补充钠，就会靠近这些盐地来舔食，形成一段奇妙又真实的自然互动。说到自然的伟大，我们必须要说，像这次我看到八位进入到中国浙江的时候，他没有像我们一样有护国神山挡着，那唯一挡的呢，我该讲就是肉体，就是那些建筑物啊，你看建筑物一起起了好几十层楼，你说怎么挡？能挡的就是它的建物本身。在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人有多渺小，但我们有大自然挡着。中央山脉的存在，你会发现它是自然界给台湾最安定的力量。每当我们遇到了毁灭性的狂风暴雨，台风中心要横扫台湾的时候，各位你可曾想过，我们的中央山脉他一句话都不吭，以他几千公尺的巍峨巍峨身躯，硬生生的

扛下了一次又一次的台风眼，甚至呢硬生生的一刀切就把这个台风破坏了它的暴风结构。它展现了对于台风这种狂暴的摧毁力，它一刀切啪把它切开，然后用最温柔的包容力，就是这座山，来提醒住在这里的我们。其实中央山脉不就一直在告诉我们吗？当我们在自然面前是何等的渺小，也是何其的幸运，我们能够受到这片土地的庇护。它像什么？其实有时候都常常每次哦要上班的时候，你知道我们都会看到山嘛，哈，小的时候都会看，哎，今天会不会下雨？要不要带雨衣？要不要带雨伞的？小时候要上学要出门嘛，那就会看哦，今天的可以看得到山头，那今天就可以不用带雨衣了。好，我不想你会不会？对，那我不想你会不会跟我一样，有时候开车，尤其是来到了那个十六股大道的时候，那你要距离山，你就会觉得它最近。然后有时候我就跟他说：“嗨，爷爷好，中央山脉爷爷。”你看，在地震的时候，0403那个地震，你不觉得吗？对，这座山虽然在它山脚下有受到了地震的影响，但你看那个高山有没有？当时不是很凸吗？你看一下现在，那个凸样子不见了。他也在默默的承受这个大地地壳的变化，对他的伤害，但他仍然屹立不摇的就扛在我们的土地上，保护着我们。你不觉得吗？他就像是一个内敛的长辈，一个点点的，但是在危机来临的时候毫不犹豫的挡在最前方，帮我们承受了最剧烈的风雨洗礼。在这一次巴威来袭的时候，你看呢，我们要进来的几率有多大？那时候最怕的是哪里？万里溪的堰塞湖。那最怕的是谁？农林渔牧业。最怕的是谁？公路养护单位，他们必须要有人就在道路旁边开着车子等，万一如果有什么灾难的时候可以立即清除。可是我不晓得各位你有没有想过，当外头狂风骤雨，树木摇晃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是人和人之间距离最近的时刻。在这个时候你会不会打电话问医生，风有透不？有没有东西可以吃啊？他们爱乖哦，好哦。你有没有发现，对，这就是共患难的凝聚力。台风过了，它让我们的连结更加紧密了。每一次的风雨当中，我们不断的和我们的亲朋好友距离越来越紧凑，就像我们今天和你分享的徐仁修老师一样，他花了6年的时间，有一群记录团队在拍摄自然的过程里，他也把他这一生和自然为伍的一些经历跟所有有缘人分享。你不觉得那个时刻是人和自然，人和人之间的一种亲密距离吗？你知道吗？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博士，他把人际交往划分了4个距离，每个距离都用一个词汇概括。第一个距离是15厘米到44厘米，这个是亲密距离，你可以感受到彼此的体温。身体上的接触，你可能可以挽臂，可以促膝长谈。在这一个4将近5公分里头，只限于恋人、夫妻，同性别的人往往只限于贴心的朋友。但是在46厘米到122厘米，这是人稍微有分寸感的距离。

0: 离，这个时候你很少有身体接触，它比你的亲密距离再宽一点。那再来就是超过了1公尺的社交距离以及公众距离。所以啦，人跟人之间你有什么样的样子就有什么样的距离，这个距离不仅是礼貌也是一种规则。我们休息片刻待会聊。No reason to hide. It's a slow
1: society. Yeah. Woo.即马时间是中昼12点，有人感觉藏伫咧红阿面内底才是上水，其实唔免偌分点胭脂，各人拢有各人的美咧，家己的路爱家己去吹。中昼放轻松休困一下，祝福你下晡一切顺利。大家好，我是地平，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彰化到彰化系统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到五股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40到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过了大南，在16.5公里的中线有大捆线掉落，另外在15.8公里有看到站板掉落在内线车道。国道八号西向的新吉到台南端，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九线北上的124.4公里过了南澳有大货车翻覆事故，经过时请小心。台86线西向的6.9公里，台南前在外线车道有不勾绳。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呀、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弟弟，你看那新闻。最近新闻独家的发声都有提到电子烟及上市烟弹，其实啊是将非法麻醉药品依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中。
7: 这我知道，吸食后中枢神经会受损，导致精神恍惚，无法站立，身体颤抖，全身抽搐，就跟丧尸一样，甚至会产生幻觉，还有暴力倾向，完全失去自主意识。
6: 嗯，不错吧，竟然知道这么多。
7: 现在政府强力扫荡及宣导，而且网络媒体都看得到。
6: 但还是要提醒你，千万不要好奇去碰毒品哦。
7: 放心啦，我才没那么笨嘞。
8: 依托咪酯又称为丧尸烟弹，是具有强烈成瘾性的毒品，一旦沾染便极难戒除。吸食后会造成神经跟大脑不可逆的伤害，造成记忆力丧失、认知功能障碍。吸食过量会导致呼吸停止、休克，甚至暴毙死亡。政府已正式将依托咪酯升为

0: 一级毒品，凡是制造、运输与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1: 您需要帮助吗？请拨打全国毒品危害防治中心24小时免付费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2: 小林老陈，快看，网络这一则征才广告，天天上班，天天领现金，哎，包吃包住，月入10万，条件好的不像真的一样。
3: 阿吉，这是假工作真榨财。
2: 那么多人在网络留言都说工作轻松，现领现花，日子过得快乐的不得了呀。
4: 两位别争了，阿吉婶你冷静，求职停看厅，陷阱要小心，应征时不缴钱，不购买，不办卡，不随意签约，证件不离身，不引用，不非法工作，还有要陪同，要确定，要存疑，一定要切记7步3要原则。像这种网络征才广告，还要留心公司资讯是否合法及职缺内容合理性，
3: 还有薪资要透明，劳动部规定薪资未达40000元必须明确的揭示。
4: 如果真遇到诈骗或权益受损，赶快拨打1955劳工申诉专线，使用线上陈情平台，或拨1999县民热线。
2: 啊，我懂了，我这就去检举，求职防诈安全第一。
5: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花莲县政府广告。
6: 为保障高龄驾驶人跟用路人安全，交通部公路局已经在115年5月31号起实施高龄换照新制咯。
7: 高龄驾驶换照门槛下修为70岁，通过体检、认知机能测验，还有安全教育课程，才能换照合法开车、骑车。
2: 先到各地合格医院或卫生所办理驾驶人体检，体检合格，认知机能检测也通过了，就可以上网到监理服务网预约换照讲习，
6: 打电话到当地监理机关预约也可以哦。
7: 取得了3个月效期的合格体检表，上完2个小时的安全教育课程讲习后，就可以凭体检表、测验合格证明等资料换发驾照咯。
2: 高龄换照新制5月底上路，年满70岁有效期限届满，缓冲期2年内要完成换照，满70岁、75岁以下2年内要完成换照，年满75岁有效期限届满，缓冲期3年内要完成换照。
6: 各监理机关都提供一站式服务，而且优先服务偏乡民众，长辈们可以多加利用哦。
2: 有疑问可上交通部公路局官网或各地监理所网站查询换照流程、办理方式及注意事项等完整资讯。
8: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不管你在哪个地方，我们总是要来说，嘿嘿，加班了，各位郎客，不论你在哪一个地方哦，我们都要提醒您开车小心，注意一下安全。稍早呢，在苏花路廊的南澳路段，也就是 124.4K 哦，这个地方呢，北上的车道有大货车的翻覆哦。那么，请用路人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请大家小心开车，注意一下安全哦。这个状况还在持续中，也就是说这台车准备被改掉掉，准备要来把它拖掉，所以现在状况还没有排除，因此呢也提醒我们的朋友，没有回堵现象，你的车子还是可以过，但是呢小心注意安全。

这很重要，也提醒我们的朋友，尤其是那你开长途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啊。那另外呢，既然提到这里，我们就要来说苏花路廊了。苏花路廊在花莲端的部分，162.8的惠德隧道南洞口这个地方，持续有工程在进行啊。那以目前我们这样状况来给大家看一下哈，是北上的车道呢放行当中，北上的车辆放行中，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哦。稍早我们提到158.2啊，这个南下的路段呢，有人员哈就直接站在路中央哈，这个状况也排除了。好的，那还是要提醒朋友，162.8惠德隧道南洞口这里呢持续有工程在进行。那么虽然现在正是午休时间了，不过我们的工作人员哈，阿喜文央，我跟你讲，这真正就甘心的啦，现在还在现场指挥哈，这个大家轮班吃饭，轮班来休息哦，这些就不简单。哎，我靠，就软软的哈。啊，我们也提醒我们的工程人员哦，有当有事没事一定要多补充水分，千万不要让自己丢刷。哎，我跟你讲，人哦是真的是训练出来的，你知道吗？对呀、啊，不是每个人都那么耐高温，那是环境来影响，环境来造成的，你知道？对呀、啊，所以也提醒朋友啊，你如果在冷气房待久，像我这种冷气房待久了，你耐不耐热？不耐热啊，对不对？啊，怎么办？出去外面地头，一下子就丢刷哈。所以你跟我一样是不耐热的朋友呢，哎，我们就能不出门尽量不出门。对不对齁啊，对呀、啊、但无论如何还是要提醒大家啦，这个夏天只会越来越热。好，不会越来越冷，为什么？因为全球暖化嘛，所以因此我们也提醒朋友，学会哈跟自然为伍，在自然面前，我们人类是有多么的渺小。我们就看看我们的中央山脉，你看我们的中央山脉爷爷多厉害，他已经为我们从我们的这个我们的祖先开始哈，祖先呢、啊、这个贵台湾呐、啊，哎，你看。他们来到了台湾，然后让我们在这里安身立命。你就看这个中央山脉，它也不会长高啊，但是呢它帮我们挡过了多少的台风，它历经了多少的，你知道吗？四季更迭，但人屹立不摇。但我们必须要说它真的松了啦，有一些地方今天不会抖啊哈。啊，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哈，大家一起来保护自然哈。那人心就是最安定的力量哈。好，来，在这里还要提醒大家，为什么安定的力量？那你的开车的时候，你得小心一点嘛，不是最安定嘛，对不对？你安了自己的心，同样的，你也是安了整条道路的心。那也提醒你，不要疲劳驾驶，不要毒驾，不要酒驾啊！台十一线的大坑到海洋公园这里有一个路基修复的作业，指标在8.2到9.1。中仁隧道今天晚上9点到明天早上凌晨1点，将会有交控设备的养护作业，到时候。北上车道是封闭的，请你改走台九丁丁。好，那么在这里呢，也要告诉大家哈，今天晚上是北上，明天晚上是南下，好，所以提醒朋友，这一段时间呢，我们的苏花路廊隧道里面都会有交控设备的维护作业。那么它的施工呢，有分为夜间施工，还有白天施工啊，因为都是预计的，所以我们就一个一个来告诉大家哈。啊，今天晚上是9点开始在中仁隧道。好，另外呢，中横公路现在通了，中横公路隔口一直来到了天祥这个路段呢，现在呢，是放。放行中，它会放行到1点。如果你错过了这个时段，没有关系，我们还有下午3点的、傍晚的5点到6点半。那之后只出不进，6点半开始实施夜间道路封闭。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多加留意了。今天从早上到现在，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好朋友给我们 say hello， 谢谢你。宝林哥，谢谢，也谢谢我们的碧林小姐、俊才兄、李俊哥，小俊你今天很正常，谢谢我们的小俊、秋吉哥，也谢谢我们的，哥两个你被带坏了，你真的被带坏，好，也谢谢我们的，好啦。知道啦，你一直要提醒我啦，你要告诉我那20几年前的照片，没有那么久，好不好？对，那个文字写错了，那个文不是我的文。

那个文，我的文叫做此女子文静也。你看我们有多文静，对不对？文静到都没人相信，所以连字都写错，你看看，你看看。好的，我们还有很多朋友没有念到名字哦，一一的要跟大家来 say 一下 hello。 谢谢我们的一品兄，谢谢丰田菜，谢谢秋吉哥、文龙兄、小玉、金管姐姐，谢谢大家给我们 say hello 哈啊！如果还是没有念到名字的地方，也请大家的的来包含台湾声过一连串好听的歌曲，要介绍给所有的好朋友喽。

好的，我们在这要提醒一下哈，这个大货车、大货车、大货车的翻覆在124这个地方哈，持续一样哈，还在翻覆中啦，阿北个桥基啊，你知道哈，但没有影响交通，因为这个地方刚好也是聚落，所以 OK 的，没问题。大家过的时候呢，路过的时候还是要小心啊，你经过的时候你可以说一声啊。哪呢啊，莫啦，那个司机压力又很大啦齁。好的啊，不晓得有没有漏油呢，他翻的这个地方有没有漏油，好像也没有看到地上有油渍哦，但无论如何还是要提醒大家小心是最重要的哦。

好久没有听到普龙宫了这个字眼，我不晓得各位，你对你的另一半，你通常会怎么样的去形容他呢？哪一趟宫就有普龙宫，基本上这大部分都已经相处了好几十年哦，对不对？对呀、啊，那相处了好几十年，你对你的另一半，通常你都会好言好语呢，还是会轻声细语呢，还是？

你知道最近啊，在网络上都会看到有很多的网红，甚至有很多的民众自己会自拍来到花莲哈，那他们会去找到一些隐藏版的小吃，我都觉得，我都觉得我看的这些网红他们所介绍，我都觉得好像他们介绍的，我就按图索骥跟着想要也想要去，想要去消费。天哪，真的很感谢这些网红嘞，他们可以四处的去找到好吃的、好玩的。我不是住在地吗？对呀、啊。哦，就还不够哎，你看人爱开钱，开路下钱来到花莲啊，跟你讲啊，什么物件好吃，对好耍。我不晓得各位在地人，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哎、欸，看着网红告诉你哪个地方好玩，哪个东西

但是我们在这也要告诉大家哈，其实最近呢，除了台风刚过境，我们终于松了一口气之外呢，接下来饮食也是很重要哈，我们使用的油品也很重要哦。请注意一下，你所使用的油，安头给头给牛哈，今嘛正值暑假期间呐、啊，哦啊，大家嘛是该欢乐讲，安、啊、咱的油用量有正常无？今嘛阿个有新的油品哈、哦，这个终于爆发出来了哈，唔讲啦。啊，请个六公家来讲啦，吼，头家头家，你要注意哦，咱所使用的油有安全无？

那姐你娘讲的时间给到该紧了哈，各位，上个礼拜我们放了台风假，那么接下来呢，今天礼拜一我们正式上班了，但无论如何总是要告诉大家，不管你是在花莲的哪一个角落，我们都看着中央山脉爷爷在守护我们的同时，我们也真的非常非常的感慨哦，我们要好好的保护好自己，疼惜自己，爱自己，好好的吃饭，好好的生活，好好的工作。

时间过得好快，跟所有的好朋友们说一声再会了，谢谢大家的捧场收听，一点钟过后的言灵继续陪伴所有的好朋友，我是邵文，咱们明天早上10点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喽。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林雨晨，欢迎收听今天7月13号星期一的金光午间新闻。针对中联油脂的食安疑虑，累计到昨天已经下架回收约144公吨，避免流入市场。卫福部次长林静怡今天表示，食药署在7月9号已经检验相关的采样，将依照采样的标准、科学证据以及食安标准三项原则，符合标准的产品就可以重新上市。林奕晨的报道。
1: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公布，中联油品案受影响超标油品已扩大为五批，其中前三批受影响油品，经卫生福利部统计，共50个品项已下架回收约144公吨。针对油品预防性下架，卫福部次长林静怡说明，产品采全面预防性下架，导致很多厂商及民生受到影响，因此会尽快协助检验。食药署从9号起检验相关采样，预计13号会公布重新上架规则。
2: 那很多的厂商事实上会受到非常多的影响，那对于民生这边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所以预防性下架，我们叫预防性下架，那同时我们要赶快协助来进行相关的检验，那检验合格之后，我们会有一些相关今天会有一些相关的规则，如果说在符合这个标准之后，那再让预防性下架的产品可以上市。
1: 至于中联29批油品检验数据结果，上游与下游数据出现落差，引发抽样过程造假疑虑，林静怡回应，检调已于第一时间介入调查，理论上不应该出现这种矛盾。此外，针对外界批评下架效率不彰，林静怡则表示，卫福部将对业者自行通报部分进行改善。警广记者李依成台北报道。
0: 大学分科测验第一节物理考科登场，取材结合生活情境、手机设备的频率、无人机、三用电表都入题，整体的难度偏高，而今年也是首次在考场启用金属探测。大考中心表示，这并非对所有考生都会实施。吴以妮的报道。
3: 一百一十五学年度分科测验因八威台风延期到13号、14号举行，教育部掌握各考区都完成灾损复原，顺利进行考试。第一节物理考科有约52%学生选考，到考人数1.8万多人，比去年略低。今年物理取材融入生活情境，强调实验操作与推论能力，考题灵活，鉴别度高。松山高中蔡浩伟老师说：“
4: 那关于这次的考题我们计算量非常的多，再加上那三年级下学期的内容，其实学生才接触没有多久，特别多有37分。”一定是这四年最难的。
3: 为了防范 AI 眼镜等电子舞弊，今年是考场首度采用金属探测器。大考中心主任张欣仁表示，并不会对每位考生扫描，只有在监视人员认为必要时会使用。
5: 如果说拒不配合交出，或者是拒绝配合做查验，或者是在应试时行为异常、疑似使用的时候，我们才会使用金属探测器。
3: 大考中心提醒，进入考场务必将行动电话及电子穿戴式装置完全关机，并放置于临时置物区，才符合市场规则。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0: 八威台风的警报解除，花莲万里溪堰塞湖将为黄色的警戒。截至昨天的最新监测资料，蓄水量约430万吨，占总蓄水量的83%，目前坝体稳定，但近日可能会溢流，林保署也将持续密切监测，提醒警戒范围内的居民不可轻忽。张涵的报道。
6: 根据12号最新监测资料，万里溪堰塞湖水位高程超过1081公尺，距离溢流口5公尺左右，蓄水量约430万吨，是最大蓄水量510万吨的83%左右。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表示，无人机空拍巡查没有发现新增的渗流或管涌等异常情形，研判目前坝体稳定，调降为黄色警戒。不过堰塞湖每天10万多吨入流量增加的情况下，万里溪堰塞湖短期之内仍可能蓄满溢流，
7: 那个流量可能对于整个下游的预测还是没有很大的改变，就是大概都跟之前的预测是差不多哈。但是不管怎样，这个堰塞湖一定会在这短期之间一定会那个蓄满溢流。
6: 台风过后，万里溪堰塞湖降为黄色警戒后，警戒范围居民结束强制撤离返家。不过堰塞湖的状况仍未解除，林保署持续严密监控水位变化，地方政府仍维持疏散撤离以及收容安置准备，一旦再发布红色警戒，将依拟定

0: 金广午间新闻。
1: 预防性下架油品检验中，卫福部将公布重新上架的原则。大学分科测验登场，首度启用金属探测。

0: 的撤离计划在两小时之内完成居民撤离，并严格遵守河道净空，防止民众进入河道跟河岸。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台中市刑警大队接获民众的检举，有一名27岁的周姓男子涉嫌设置一托米纸烟袋分装厂贩毒牟利，还用枪自重防止黑吃黑。警方历经数个月的搜证，顺利将周姓的犯嫌查缉到案，全案依法移送侦办，警方已经提起公诉。陈云涵的报道。
2: 警方表示，周姓男子涉嫌定期购入一托米纸烟油，在住处掺入香精调和后，分装成电子烟弹贩售牟利。为避免查缉行动打草惊蛇，专案小组选择拂晓攻坚，在周姓犯嫌熟睡时破门搜索，当场查扣175颗一托米纸烟弹、2支电子烟主机及贩毒联络用手机等证物。台中市刑警大队侦五队副队长黄信忠指出，由于现场未发现改造手枪，警方分析周姓犯嫌近期活动足迹，研判枪支藏放于老家，随即带同周姓犯嫌前往搜索。在起初改造手枪一把，弹夹一个及子弹6发，枪支经检验确认具有正常击发功能及杀伤力。
3: 本案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起诉。
2: 台中市刑警大队提醒，一托米纸已提升列管为第一级毒品，具有高度成瘾性及危害性，呼吁民众远离毒品，如发现可疑情资，应立即通报警方，共同维护社区安全。经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高雄市一名计程车司机怀疑车上的乘客是诈骗集团的车手，警方获报到场，发现乘客遭到假交友诈骗担任取款的车手，随后将其救济前往面交的地点，成功阻诈。徐俊秀的报道。
4: 一名红姓计程车司机搭载一名女乘客到凤山区青年路二段一处超商后，察觉对方行迹可疑，怀疑可能是诈骗集团车手，连忙报警。警方立即赶赴现场查访，在超商内找到46岁林姓女子，经同意检视手机内容，发现她遇到网络感情诈骗，不小心沦为诈骗车手。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凤冈所副所长陈宏杰说：“
5: 林姓女子其实也是遭感情诈骗利用，正准备依指示向被害人收款，警方随即将计就计，在面交现场埋伏，成功拦阻苏姓女子交付新台币10万元，保住民众财产，也避免林女继续沦为诈骗集团工具。”
4: 苏姓被害人双手颤抖，却不愿跟警方说实话。林姓女车手在一旁帮忙劝说：“
6: 因为我也是被骗的，
7: 他也是被骗的，啊、
6: 我
7: 们来帮忙的。
6: 哦，是
7: 你不要骗我们。
6: 哎，我也是被骗的。”
4: 苏姓女子总算相信遇到假投资诈骗，成功保住10万元。全案警方将林姓女子依诈欺未遂罪嫌函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江姓男子涉嫌承租新北市三重区的某民宅作为赌场的据点，正台风天在网络上号召顾客上门，新北警动员大批警力，趁风雨交加之际，攻坚逮捕江姓负责人、员工以及赌客共24人，瓦解非法场所。刘威的报道。
8: 为了净化选前治安，新北市警局针对各赌场执行高强度打击，并根据线报掌握三重区某处民宅出入复杂，且每到深夜常有喧嚣声。警方不敢大意，在台风来临前连日埋伏，持搜索票攻坚这一处职业天九牌赌场，逮捕58岁江姓负责人、3名员工以及20位赌客，查扣抽头金、天九牌、骰子以及监视器等证物。刑大侦二队长阮国成说：“
9: 在风雨交加的夜晚里，连于凌晨持搜索票在三重区一处民宅破获大型职业天九牌赌场。
8: 据了解，江姓犯嫌看准这一处民宅位处偏僻，很容易隐藏犯罪。”事实在招募越南籍女子担任倾注，借此增加顾客上门意愿。对此，市警局长方扬宁痛斥犯嫌利用台风天掩护经营赌场，警方绝不容许任何投机事件趁隙做大，将全面强化查缉量能，防堵任何不法情事发生，借此维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台北一家医美诊所的刘姓医师为了帮助患者解决失眠的问题，3年内帮患者打了485次牛奶针，导致患者药物成瘾死亡。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定医师涉犯过失致死的罪嫌，今天依法提起公诉。吕明宗的报道。
10: 原本从事珠宝设计的妇人，长期为失眠所苦，8年前花了800万元买的医美诊所刘姓医师。

0: 推荐舒眠课程，三年内打了485次俗称牛奶针的丙泊酚，但长期施打不仅成瘾，还因缺氧缺血性脑病变住院，事后不幸死亡。家属质疑医师有疏失，提起民刑事告诉。刑事部分，检方原本两度做出不起诉，但案件再议发回，台北地检署认为医师违反医疗常规，并和患者死亡之间有因果关系，依法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高义淑说，
1: 刘姓被告为病患违法施打麻醉药剂进行舒眠治疗案件，检察官依刑法第276条过失致死罪嫌，依法提起公诉。
0: 民事部分，一审法院判赔632万多元。二审认为医师明知牛奶针无法解决失眠，在妇人陷入麻醉时谎称帮助入睡，造成妇人药物成瘾及健康损害，医师需负赔偿责任。但考量无法举证妇人工作损害以及医师确实有完成过程，改判赔200万元。案件上诉之后驳回决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新北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侦查组廖嘉玲曾对于求学及求职充满迷惘，如今站在重大刑案的第一线，救回无数倾家荡产、数度轻生的被害者，更以强势的执法歼灭嚣张的恶霸，荣获115年模范警察的殊荣。他指出，积极破案除了还原真相，更希望悲剧不要再发生。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3: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4: 穿上警察制服前，新北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侦查组廖嘉玲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会成为刑警。他笑说，当初只是因为看着警专招生广告写着2年免学费而起心动念。从警这9年来，让他看见台湾人民淳朴善良的一面，也接触过最黑暗的一晚。廖嘉玲提到，过去侦办多起诈骗案，却未曾想过有诈团为了控制人头，将被害人囚禁监控，甚至逼迫食用掺有 FM2 的泡面，再施暴凌虐，最终导致多人死亡。直到警方获报掌握淡水、桃园、中坜及台中等多个据点，逐一捣破，才挖开这人间炼狱的真实惨况。
5: 其实这个案件对我们来说非常气愤，那个台湾这个社会竟然发生这种事情，那诈骗集团真的是越来越夸张，所以我们会想到说，我们就要彻底把这些相关，你只要跟这些诈骗集团合作过、配合过，不管是你卖人头账户，还是你有帮忙洗钱或帮忙介绍人去银行办业务的这种，全部都要把处理完。
4: 廖嘉玲表示，办案最难承受的从来不是危险，而是被害人的绝望。过去有名被害人毕生积蓄遭诈后，曾绝望透顶，直到收到法院起诉书，对方哭着打电话到地检署，感谢检警侦办讨回公道，这也让廖嘉玲内心感到冲击。原来警察不只抓坏人，更是在被害者撑不下去时替他们找回希望。
5: 被骗钱的被害人打开来看，是台北地检署一个诈欺案件的起诉书，他那件扣很多钱，他直接电话里面讲到书记官也感动到哭出来。那他就认为说，我们整天累得跟狗一样，其实在做的也就是希望有这种善良的事情可以会发生。
4: 刑警也许不像电影里那样是孤胆英雄，他们有血有肉，也有爱他们的家人，却仍愿意挺身与歹徒拼搏。廖嘉玲说，警察这条路最重要的只有依法行政，因为唯有守住法律底线，才能够对得起身上的制服，也对得起每一个等待真相的人。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接下来带您关心最近的路况。
6: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北上194到192公里的彰化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工程施作，导致后方车速都不到20公里。北上泰山转接道一路到五股转接道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的树林到土城交流道车行速度4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出口匝道内线车道有移动性清扫作业。国道六号西行3.4公里靠近重镇交流道内线还有中线车道掉落轮胎皮，省道台61线南下142.7公里，大安路段的外线有掉落物，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7: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2: 美股四大指数连续2日走阳，激励台北股市以上涨145点开出后，开盘短短3分钟就上涨976点，

0: 收复46关卡。不过盘中涨点收敛，46大关得而复失，目前上涨60点，指数来到45415点。立法院交通委员会今天审查电信管理法的修正草案，放宽外国低轨卫星公司在台湾落地的标准，市长解读将为新电来台落地解套。NCC 代理主委陈崇树表示，修法后弹性更大，可以有更多处理的空间。李以晨的报道。
1: 电信管理法第36条修正草案放宽外国低轨卫星公司在台湾落地的标准，此案修法重点包括放宽外资持股限制、调整需在台设立公司、董事长需具本国籍等规定。市场解读渴望为全球低轨卫星龙头 SpaceX 旗下星链来台落地解套。NCC 代理主委陈崇树说明，若维持不修法，就用现行方式处理，但修法后弹性更大。
2: 不修法的话，其实大家都很清楚了，既有的有些在台湾落地的，其实就是用现行的方式来处理，像 OneWeb 像其他的中轨的那些卫星都目前都是用还没有修的方式来处理。当然修法之后它的弹性含容性更大，可以有更多的一些处理的空间。
1: 此外，针对星链是否希望可以全数持股，数发部部长林怡静也坦言，因为他们认为台湾 4G、5G 的人口覆盖率已达 99.9%， 商用市场不大，因此对方反应被动，不是很积极，目前正在想办法联络，但对方若要来台申请设立公司的核准权限在 NCC。 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立法院近期将启动修宪委员会审查18岁公民权等议案，近年团体呼吁朝野优先完成18岁公民权的修法，不要再等待修宪，并提出三项提醒，包括检讨修宪复决的门槛，纳入人权条款，扩大人权的保障，并审慎评估再次推动18岁公民权的修宪。任兰心的报道。
3: 2022年18岁公民权修宪案虽获立法院三读通过，仍因公民复决同意票未达法定门槛未能生效，近期立法院将召开修宪委员会审议相关议案。青年团体时代共好理事长张玉萌指出，选罢法修正草案已完成初审，朝野已有共识，呼吁优先完成修法并明定实行日期。
4: 我们也看到在立法院目前的这个选罢法已经初审通过了，那也如我刚所说，这也是目前青年最大的共识，也是能够尽快落实18岁的年轻人得以有投票权的唯一出路。既然已经完成初审，也经过了朝野的冷冻期，那就应该要尽快来排审。
3: 中原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徐伟群表示，支持青年团体主张18岁公民权应优先透过修法实现，不必等待修宪。如果会议启动修宪程序，就应同步检讨修宪门槛并增订人权条款。若朝野认为宪法确有改革必要，也应一并调整制度设计，真正开启宪政改革。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台东关山警分局因应毒驾、酒驾案件及高风险的拦检勤务日益增加，透过情境模拟及实战演练，持续强化员警的常年训练，提升第一线员警执勤应变的能力，确保员警跟民众的安全。王玉芬的报道。
5: 好，这边看一下，是站在 B 柱的后方 ，B 柱后方去做盘查。
6: 警察执勤环境瞬息万变，面对毒驾、酒驾、拒检、逃逸及暴力抗拒等高风险案件，唯有透过平时扎实且贴近实务的常年训练，才能在危机时刻迅速做出正确的判断，有效控制现场情势，兼顾执法安全与民众权益。第二组教官邱忠义说：“
7: 因应毒驾、酒驾及高风险拦检勤务。”分局持续落实长性办理实战化演练，针对电竞机器、辣椒水、警棍及防爆避盾等应急装备操作及运用进行训练，并加强严谨战力位置、战术观念及临场应变能力。希望透过平时扎实贴近职务的训练，让同仁执勤时能够依法适时使用警戒，提升执勤安全及执行效能，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6: 关山警分局长龚世哲表示，今年警政署持续精进高风险拦查勤务作业程序，并强化情境式实战训练以及应勤装备运用，分局也持续落实常年训练，精进员警执勤技能与团队默契，让每位员警都能以最佳状态投入各项勤务，全力维护辖区治安与交通安全。新闻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高雄一名男子涉嫌毒驾被吊销驾照，还致欠其他罚单和税费，总共22万多元。不过他失业求

0: 质碰壁，家中还有三名年幼的孩子。高雄行政执行分署核准办理分期，并协助考照戒酒，让他重新振作。徐俊秀的报道。
1: 陈姓男子112年在苓雅区度假遭警方查获，挨罚12万元，驾照也被吊销，加上其他交通罚单和税费共欠22万多元。案件已送到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执行人员发现他名下的不动产数量极多，光是透天厝就有6栋，于是先查封仁武的一户大楼。陈姓男子到分署说明，名下房地产其实是家人从事代书业务，借名登记，自己失业求职又碰壁，身体健康状况也不佳，还有三名极为年幼的子女需要抚养照顾，希望能就案件申请办理分期缴纳。高雄执行分署主任行政执行官卢美娟说，
2: 书记官查核他名下不动产确实接受有高额抵押，变现价值有限，报经执行官核准之后同意让他办理分期，希望他能重新考照，等到全部案件缴清再来涂销房屋的查封登记。书记官另外取得义务人的同意之后，还主动额外来通报酒瘾转介治疗。
1: 高雄分署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独驾，以免财产遭查封拍卖。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照顾大肠镜成为全民运动，但也引发过度检查、增加医疗量能负担的隐忧。台大医院研究发现，粪便潜血的血红素浓度才会安排下次照大肠镜时程的关键。叶柔淳的报道。
3: 粪便潜血阳性，照完大肠镜切完息肉后，到底多久要再照一次大肠镜才能降低癌症的风险？台大医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邱汉模说，目前是靠息肉大小、数目以及病理形态来判断，缺乏更精准的个人化风险评估方式。台大从400万人的健保筛检大数据中发现，粪便潜血的血红素浓度高低是安排下一次大肠镜哪时候做的重要依据。
4: 但是我们发现浓度特别高的人，他可能要比较提早一年就回来做。那理由是有可能他有被漏掉，他可能发现3颗，其实还有第4颗或第5颗，他被反映在浓度上面。那也有可能他都没有息肉，但是他的大肠是属于比较容易长肿瘤的一种黏膜，可能就因为这样子有比较高的浓度的血红素会出来。
3: 数据显示，只有20%的人是高风险族群，但坊间有诊所建议民众应该每年做一次，远高于常规的3到5年。不仅可能过度检查浪费钱，还增加医疗量能的负担。如果透过监测粪便潜血血红素浓度，推估可以减少近10%的大肠镜检查需求。台大因此倡议纳入临床指引，精准分配量能，同时也能维持防癌效果。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高雄市115年重阳敬老礼金今年再升级。除了邮局和农渔会之外，首都新增35家本国银行可以直接转账，预计超过59万名长辈受惠。王怡豪的报道。
5: 今年符合资格的55到64岁原住民以及65到89岁的长辈，每人可以领取1500元，90到99岁可以领取5000元，100岁以上人瑞则可以领取10000元。社会局表示，考量到不少长辈没有邮局的账户，或希望使用平常往来的银行，因此今年扩大提供35家的银行转账选择，减少民众为了领取礼金还得另外开户或来回奔波。高雄市社会局老人福利科科长陈威凤说，
6: 今年新增35家本国银行可以办理转账，让长辈使用自己熟悉的账户就能领到礼金，不必特地再开立邮局账户，管道更多元，更便利长辈领取。社会局希望透过更便利的服务，让长辈领取敬老礼金更安心更省时。
5: 社会局也提醒，符合资格的长辈或家属，把握7月底前完成申请，就能在10月2号起，透过指定的账户，轻松领取重阳敬老奖金，享受更便利、更贴心的敬老服务。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发展智慧观光，屏东县政府推出品管家 AI 平台，为外籍旅客打造更友善的旅游体验。宋玲的报道。
7: AI 能做的事情千百种，其中包括了协助观光发展。屏东县政府说明，智慧观光已经成为城市服务升级的重要方向。这个品管家平台整合了观光资讯、旅游推荐、多语言服务以及智慧互动功能，支援7种语言，让国外游客使用更加的方便。交通旅游处长黄国威说，
8: 这 AI 呢，就会把我们的屏东所有的观光资源跟交通的一部分去做一个整合，而且它有7国的语言，随时如果你是打英文进去，它就英文了。

0: 或者是打泰语的 AI 就回应，是非常方便的，也是在全国首前面几名的一个县市去推动这种观光数位观光。
1: 平台采用 PWA 技术，民众无需要下载 APP， 就能够透过行动装置快速的使用，及时查询景点、美食、住宿、活动跟交通等资讯。此外，系统也具备 AI 智慧排行程功能，可以依照旅客的需求、旅游天数跟偏好，自动产生个人化的旅游行程，并且同步提供景点之间的大众运输搭乘方式以及交通建议，提升自由行旅客规划便利性。金光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宜兰国际绿色影展今年主题万物栖居，竞选25部环境议题的影片，并安排全县47场放映活动，邀请大家透过影像重新反思人与自然的依存关系，共同落实环境永续的行动。罗家辉的报道。
3: 宜兰国际绿色影展从2004年创办以来，持续致力于环境教育推广。今年以万物栖居为核心，7月24号的开幕式将放映台湾首映动画电影《最后的金曲歌手》。策展人吴明松导演说，
4: 7月24号在龙文化广场的同价广场，《最后金曲歌手》其实就是一部以金鱼歌手为主角去谈守护海洋议题的一部动画片。很难得看到有一部是动画片是可以台湾首映的，也很高兴因为有这个主题，所以我们就联系上官方，可以来跟我们一起海洋主题这件事情来做一个贴合今年主题的一个开场。
3: 今年的影展共计47场次，7月24到9月20巡回全县，精选25部国内外精彩环境纪录片，其中13部为台湾首映。除了校园巡回场次外，其余开闭幕场、影城场和社区行动场都采免费入场。影城及社区场次因为座位有限，建议民众提早到宜兰国际绿色影展官网预约。县府期盼透过影像传播，让环境永续不再只是口号，而是能内化为每个人日常生活的实践态度。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南方的水气北移，台湾南部、东南部地区以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金门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东南部及恒春半岛有局部较大的雨势，午后中部以北地区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离岛地区为多云时晴外，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32到35度，中部地区31到35度，南部地区31到35度，东部地区29到33度，离岛地区29到32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游淑燕编辑，李雨辰播报，谢谢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虫哦。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274公里过嘉义系统，路间有大货车抛锚停放。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到五股转接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47.1公里，在树林路段前内线车道三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出口匝道内线有移动性清扫作业。国道六号西行3.4公里靠近旧镇路段有轮胎皮散落在内线还有中线车道。国道十号西行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4线东向25公里，过了中和交流道的外线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事故。台61线南下142.7公里，大安路段的外线有掉落物。另外在台61线北上126.5公里，过苑里交流道有大货车抛锚停放在路间。以上路况由恒信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丽瑶。人生的电影剧本家己写，想到心爱的人，就千万唔通疲劳开车哦。出门爱欢欢喜喜、轻轻松松、平安，就是咱的坚持。您即马所收听的电台是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一路平安。

0: 好久没有来花莲了，这里景色依旧。
1: 郭哥，走，带你体验花莲特别的公车。
0: 阿明啊，这里路那么窄，会有公车吗？
1: 我们等一下坐的是七人座市民小巴，专治花莲的窄路。
2: 郭哥，花莲的市民小巴超方便的，只需要电子多元支付，不用现金。我平常都坐五号线去县政府洽公，六号线去医院。你这个观光客，假日去景点可以坐七号线夜游东大门，还有花莲市区哦。
0: 这么神奇，我马上下载 APP 查班次。
1: 停，打开你的 LINE， 搜寻太鲁阁客运，点主选单就能看到即时动态。想看海的话，今年二月刚开通的新城海岸线，每天都有固定班次，不需要预约，直接送我们到新城车站看海。
2: 我刚在转运站的一站式柜台买了 T-Pass 月票，月票价格有两种选择，一天花不到15块，能无限搭台铁和市区公车，甚至境内公路客运，超划算的。
0: 哇，智慧交通这么狂，客服电话几号？我打电话去赞美他们。
1: 03-890-0388，顺便追踪花莲又真行网站，看看怎么用 T-Pass 月票玩花莲。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一点咯，伸个腰，动一下，现在开始，一起来，
1: 健康一点，
2: 流行一点，

0: 松一点，
1: 校园一点，
2: 幸福一点，
3: 快乐一点。
0: 1点到4点，让妍伶陪你聆听在一点。

Hello 喽，朋友们，下午好。今天星期一，7月13号，好多朋友才刚过完3天的假期，对不对？而这次应该都感觉到很幸运吧。好，虽然台风让大家多放了一天假，你有跟我一样做了防台准备，然后发觉什么事都没有。像我住吉安呢、真的发现真的很难得的状况。当然这一切是好的，就是无风无雨，反而只有第一天上班，有在礼拜五下班要回家的时候，那时候风还蛮大的。除此之外，昨天前天的状况都很好，但是就会有点心里面不太踏实。这种不太踏实，大概整个邻居我们家的巷子里面，应该只有我们家在做一点防台准备。尤其啊，我把我的盆栽都先收到室内藏起来，连院子的那种轻巧的小鞋柜我都把它收进来了。有啦有啦，昨天开始把它搬出来。是的，就利用这个机会把它好好再整理一下咯。有有有，昨天晚上还到花莲东大门重庆路这里的日出大道这里来看了一下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所主办的古王争霸战30周年的晚会耶。不得不说，本来礼拜六要举办的古王争霸战的这种尬鼓的比赛，因为队伍呢很多都从外县市过来，所以原定在前天要举办的这个击鼓比赛的部分挪到了8月1号。除此之外，像昨天原定的所谓的晚会照常举行，其实蛮好看的。虽然一开始我就觉得哈，整个台风的这个警报期间，整个活动除了这些外县市要来的部分之外，整个昨天晚上的部分是如常举行的，蛮佩服的。哇，整个判断上是，这真的也是需要相当的勇气。但是呢，我们观光处的潘处长说，有，我在礼拜二的时候我就看了很多的资料，当时我就研判没问题啦，礼拜天可以照常举办。就说有厉害哦。他说对，因为之前他自己的工作上是他有一些特别的经验，所以他真的会做一些气象的判断。所以一切昨天晚上只有我从6点半待到8点半，整个大概只有下了短短的应该只有10分钟的雨吧，其他时候状况都很好。而这一次呢也看了基隆舞龙舞狮，这个舞龙舞狮的团体非常厉害，还看了踢踏舞的表演，可以结合鼓声。想想也对耶，踢踏舞哒哒哒哒的鞋子的鞋跟的声音，脚步的那个节奏可以跟鼓点，大家可以做一个很棒的结合。当然也看了石鼓及乐团

然而今天晚上在富源保安宫，晚上还有另外一场的晚会，就在这举办哦。

呀，这是蓝心湄还有欧仲所演唱的歌曲。有有有，今天晚间，尤其是在中南区的朋友，或者从花莲市，哎，时间 OK 的话，也欢迎您今天晚上可以驾到富源保安宫。从傍晚5点钟开始，有凤梨宴让你免费品尝，然后再来看晚会哦。

昨天晚上的表演里头，我们宜昌国小的鼓队演出也非常精彩。除此之外，新报道康乐队还有客家的歌王黄连玉，他在现场也唱出了这首，哇，现场很多人会唱哎，整个变成现场的大合唱。这是新宝岛康乐队的日出。

这个周末你有没有看足球啊？我不只看足球，还看了网球，整个都是很精彩的运动赛事的部分。当然大家最近也有在讨论说，你有没有认真看到这些球员们身上的运动穿戴装置。如果你仔细看的话，这些球员们有的是穿着一个很小的应该比较短版的背心，而这种背心呢，对我们女生看起来是很熟悉的一个样态啦。就是背心，一般背心嘛，你可能就是会盖住腹部，对不对？但是现在很多运动员选手们，他们穿的背心下半段的部分是没有遮覆这么多的。而除此之外，有的你会看到有的运动选手啊，为什么还会戴戒指？还有手背上还有绑着东西哦，就好像一个束带一样。其实这些通通都是运动员的电子监测系统。现在这种电子监测系统啊，越来功能越来越厉害了，其中包括哦，这些系统可以让他的教练知道他的最及时的身体状况。尤其啊，这里面会有一些所谓的惯性的感测器，会来记录移动的轨迹，还有速度以及加速的状况，甚至跳跃的次数，这些的数据立刻就会传送到系统里面。现在包括篮球队员们，下回当你看 NBA 的时候，你就认真看他们身上到底有哪些奇奇怪怪隐藏的显露式的监测系统。这种穿戴式的装置感测系统最重要的就是及时来量化而且记录运动员的生理跟生物力学数据。当然这也很关键在于，如果比如说他的肌肉的状态一旦发现，他已经有点出现疲劳咯，甚至开始觉得这个追踪系统里面有一些警示告诉你运动员太累了，也许他的肌肉太疲劳了，这个时候教练就可以赶快让他下场。这同样也是运用科技的方式，而不单纯只是运动员自己觉得我累了，或者是教练叫我下来，可是我的体感上还没有那么明显呢。虽然自己不觉得

这么明显，但是科学数字会说话已经传送到教练的手上，告诉教练说这个选手差不多咯，他可以下场休息了。所以现在透过

下还有回来之后，哎，后续的部分同样也是可以做一些很精确的分析的，都有助于提升运动员自己的表现跟状态。所以就发现，哎，现在真的透过这些电子科技系统，厉害的更厉害啊。

7:29，今天的交通状况，朋友们要走台九线苏花，今天整个车流量很顺畅正常。花莲北上惠德隧道162，还有大清水159，机动性的管制放行。而来到南澳，这里大货车的翻覆现在还在处理当中，不过只占用了一半的车道，所以大家还是可以安心安全的通过的。有看到任何路况，欢迎您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每个半点重点新闻联播再回来喽。

想。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风过后地质松软，苗栗县滩乡苗62线 2.5 公里处今年发生巨石崩落阻断车道，大湖警分局员警到场管制。另外南庄山区也有多处道路中断，部落青年架设绳索运送物资协助受困族人。记者陈怡玲报道。
2: 八威台风肆虐，苗栗山区灾情惨重，泰安乡苗62线多处路面因为落石积淤导致道路中断。13号上午，一颗巨石砸落在 2.5 公里处，占用双向车道。大湖乡公所已摆设警示设施，并通报县府交工处派厂商进场处置。大湖警分局大湖派出所所长李旺清表示，员警在场警戒管制彩单线双向通行，提醒用路人注意安全。
3: 分局于115年

0: 7月13日，80接获通报，称大湖乡苗62线2.5公里处有落石，目前该路段单向通车，警方呼吁行经该处之用路人注意行车安全。
1: 另外，南庄乡苗21线东河村往石壁方向道路中断，100多人受困，东河村13号停班停课，而通往石门、鹿山、鹿湖、鹿场。丰美部落的道路因石壁桥墩遭大水掏空，重型机具无法进场。鹿场部落协会杨理事长一早带领多位部落青壮年，利用弓箭架设绳索跨越石壁，将物资运送给受困的族人。经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高雄一名颜姓男子骑机车载着表弟跟3岁的儿子闯红灯，拒检逃逸，不但追撞机车，又波及汽车。警方查出他不但无照驾驶，还涉嫌酒驾，依法送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2: 巡逻警组在三多四路和星光路口看到一辆机车闯红灯，上前示意停车受检，驾驶拒检逃逸，警方一路尾随，结果这辆机车在中华五路和时代大道口追撞一辆机车，波及到一辆汽车后才停了下来，警组立刻上前缉捕。
3: 在哪都停呢？你是对不对？
4: 走下
3: 你是对不对啊？
4: 对
3: 人无？有啊，拢在一起啊。啊，你在意那个招安呢？你是要哪啦？
2: 26岁颜姓男子骑机车载着表弟和3岁的儿子，所幸两辆机车人员都轻微擦挫伤，意识清楚无大碍，汽车驾驶则没有受伤。警方检测颜姓男子酒测值超标，高雄市警局苓雅分局成功所副所长许胜祥说：“
5: 本案严嫌拒检逃逸过程中多项交通违规，本分局针对严嫌即举发闯红灯6件，不依规定驶入来车道1件，酒驾1件，无照1件，拒检1件，合计最高罚款为19万200元，当场移至保管车辆。”调后机车牌照及驾照。
2: 另外，严姓嫌犯涉嫌酒后驾车，警询后依公共危险罪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洪姓男子因为儿子是诈骗集团成员，连带赔偿近200万元给被害人，他依法向其他共犯及家长追偿。彰化地方法院审理后，判决吴姓少年及母亲应连带返还24万多元，成功讨回部分款项。记者黄志伟报道。
6: 判决书指出，廖姓被害人遭诈骗集团骗走200多万元，他提起民事求偿，并且申请强制执行。其中诈团成员洪姓及吴姓少年未成年，分别由父母共同负担赔偿义务。洪姓少年父亲为了保住房产不被查封，先代子一并清偿198万多元，再向其他诈团同伙讨回待定的款项。彰化地方法院庭长吴永良说明判决理由。廖姓被害人提起民事赔偿190万多元，由8名诈团成员共同负担。洪姓少年父亲对其他7名共犯提起清偿债务诉讼，彰化地方法院审理后已经判准其中1件，吴姓少年共犯和母亲必须赔偿24万多元。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南方水气北移，台湾南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金门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东南部及恒春半岛有局部较大雨势，午后中部以北地区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其他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2到35度。中部及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淑燕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1: 大热天爬楼梯真要命啊！
2: 淑芬啊，
1: 谁在叫我啊？
3: 是我，志明啊。刚刚啊，听老吴说哦，他们那栋30年的5楼公寓正在向建设署申请老宅延寿修缮补助，听说最多补助65%呢。
1: 真假的？我正想把家里那条老水管给换掉，最近洗澡哦，水压有够小的啦。
4: 淑芬姐，4到6楼公寓大厦老宅延寿修缮补助，那个是有条件的，必须先有室外才有室内。
1: 换个水管还要分内外哦？
4: 对啊，主委要先帮大家申请公共空间至少3个项目，看是要装电梯、外墙拉皮，还是把楼梯间屋顶防水弄一弄，你私人的室内管线才能顺便一起申请补助。而且啊，我们这栋虽然是30年合法老屋，还要得先做耐震初评才行哦。
1: 那有哪一些情况是不能办的呀？
4: 如果已经在走都更为老，或者请了拆除执照的，就没办法咯。
3: 这65%不拿白不拿。淑芬，我们赶快去九邻居签。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重新翻唱 Michael Jackson 的歌曲咯。1:41，欢迎您持续锁定在景广，我是严玲陪伴大家。今天要走中横公路的话，台风过后又继续恢复，从太鲁阁到天祥，一天5次的放行，过了中午

的十二点到一点，这个第三次的放行之后，下一次的放行就在三点钟，而最后一次一样在傍晚的五点到六点，然后就只出不进，六点半以后就采取夜间封闭的状态。所以要走中横公路，就请您时间一定要算好来。当然除了太鲁阁到天祥这段有管制之外，还有包括像溪畔、九曲洞、追路隧道、宁安桥，还有官员神木，这些这么多的地方都是有跟着太鲁阁到天祥的管制放行的措施。所以你如果从花莲要到大屿岭，然后看你是要往梨山或者是往合欢山亲近农场这一带，都要把时间多保留一点，中规从太鲁阁到大屿岭有长达六十几公里的距离。好，除此之外，今天走东海岸公路一样哦，八到九 K 大坑到海洋公园这一段，北上比较靠海的这边，目前还在做一些路基的掏空的修复工程，所以北上的部分目前不能走，南下采取单线双向，所以在正常的车流量状态没问题，大家依照指示来做通行咯。

好啦，上一个周末因为一场台风的靠近，花莲好多好多的活动因此而取消。事实上确实啦，你看在全台湾取消的活动各式各样，然而呢，比如说在这一次也有看到剧团他们在说，哇，很心酸呢，看着 KTV 大家人满为患，百货公司餐厅门口，但是很多剧团尤其跨县市来演出的时候都已经一口气好几十个人，大家大幅度的移动，结果没想到因为一场天灾，所以他们的损失是相当可观的，是用百万来计算的。好，当然在台湾每年这种七月到九月，现在有时候甚至台风的季节的时间好像又更长了一点，有最多甚至会到十月份都还会有台风，当然主要是七到九月啦，所以真的没办法，这种台风的机会实在是让很多活动的主办单位，尤其像他们这样一些艺文的团体的部分，确实辛苦很多，因为有些都要事先作业。那在花莲地区而言，你看挺过了上个周末的台风 OK 的，这个礼拜像这个礼拜原住民丰年节的活动，我今天早上上班已经看到开始在搭棚咯。你可以想象一个周末这样的活动，这一个周末的活动今天才礼拜一耶，但是在因为接下来这几天还有其他活动，所以整个的那个声势啊，接下来这几天如火如荼的进行。而每年到这个季节确实了哈，对于很多的团体而言都会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好，在台湾很多艺文团体而言确实真的蛮辛苦的。

在前面这个周末影响我们生活很大的巴威台风，它现在已经变成轻度台风了。然而气象署今天还是有发布大雨特报，今天的大雨特报是因为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所以很多地方可能会出现强降雨，包括在西半部的部分为主。那东半部宜兰花莲台东没事儿，我看我现在的窗外有还是蓝天白云好天气的。然而在台北市新北还有桃竹苗台中到南投这几个县市，在今天下午都有可能发生强阵风还有大雨，因此气象署说建议大家少往山区移动，还有溪流的部分也要小心，唯恐会有溪水暴涨的困扰。

大家好，我是同理尊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尽管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车速在3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南下346.4公里冈山前，先前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318.3公里，过了永康，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外线车道，持续处理当中。受到事故影响，北上的永康到台南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内坜到机场系统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暗坑到中和，北上三鶯到树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2公里，过了暗坑隧道，在内线车道的路面有积水的情形，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的25公里，过了中和，在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还在拖吊处理当中，后方回堵1.1公里，经过时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永新。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稽查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1: 知道吗？环境部推动近零绿生活，现在做环保不只爱地球，还可以累积环保级点哦。
2: 真的吗？那我要怎么样参加环保级点呢？
1: 很简单，只要加入环保级点平台，平常搭乘大众运输，选购环保标章商品，参与绿色消费或响应环保行动，都有机会累积绿点。
2: 那绿点可以拿来做什么？
1: 绿点啊，可以在合作通路折抵消费，像是环保商品、绿色餐厅、绿色旅宿、生态旅游，或者是环境教育场所，都有机会使用哦。
2: 原来环保行动也能变成生活回馈，感觉更有动力了耶。
1: 没错，从日常选择开始，少开车，多搭车，少浪费，多循环，就是实践近零绿生活。
3: 加入环保集点，
2: 累积绿点，
3: 也累积更永续的未来。以上广告，花莲县环境保护局提供。

这首歌曲来自于小乐吴思贤所演唱的，就叫做《还得是你》，是他最近的新作品。2:08，我是妍伶，陪伴大家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1点到5到4点的时间。好啦，我们真的是礼拜一到礼拜五哦，包括像上个礼拜礼拜五的台风假，我们一样哦，准时在空中陪伴大家。只是平常固定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你可能开心的去放假了。不过还好，这一次也因为台风并没有太靠近哦，所以上班下班没有感觉太危险。这一次台风假期，你有没有为自己安排了一些事呢？哦，在这两天啊，本来我就一定要在这一次的假期里面来看这一部《欠你的那场婚礼》。一共就是10集的剧，事先就有看到一些相关的介绍，不过就一直隐忍哦，因为呢，目前在我自己订阅的这种平台上面是可以看得到的。虽然它上线的时间这样算起来也不过才20天，但是很快速的引起的讨论度还算蛮高的。我一直觉得说，我一定要用完整的，也许2天到3天的时间来好好看一看，因为十集真的在放假日来看的话，要来追剧的话，并不会太辛苦，尤其。台剧嘛，你可以很轻松的去看它，你可以听得懂，而且里头很多的角色啦，风俗民情的部分，文化背景的部分是我们熟悉的，所以看起来是轻松愉快。但是这部欠你的那场婚礼，我自己看完之后，我还特别推荐给自己身边的亲友看。讲到这部剧，编剧导演严艺文，所以在这出剧里头有着他个人一贯的幽默。这个导演的剧啊，有时候会有那么一点点小小的

无厘头。然后像这出剧，你说它融合了一点点小小的穿越在里头，好像也不为过。但是那份的穿越又不至于介入太多。这出《欠你的那场婚礼》主要在讲什么呢？大致上，它是以男性视角出发，然后把整个，尤其导演想要传达的是，希望透过这部来探讨曾经无话不谈的两个人，慢慢的走到了婚姻，成为了亲密伴侣之后，在一些冲突当中彼此慢慢的退出。而且当男女主角对着自己过往的一些职涯的发展啊，生来慢慢来到中年的时候，自己的情感还有对彼此另一半的那份的期待值出现落差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状态？当然这出剧啊也搭配着歌曲的部分，也引起了一些比较大的讨论。其实里头几个主要演员我个人觉得都很棒，像是因为这出剧呢从一个三个男生的剧团开始演发，一直演到他们进入中年的状态，所以啊像是朱轩阳男主角在剧里面就是非常吃重的角色，而跟他一起组了乐团到了中年仍然是个好朋友的，包括姚淳耀跟黄迪阳，哇，这两个的演出也真的都很厉害，尤其他们两个啊都是从剧场出来的，像是黄迪阳，他之前在影后这里面的演出也是非常出色，姚淳耀这一部呢则是让我对他有更不同的了解，只是刚开始看他哇，我一直会把他连结到5566的孙协志，刚开始看觉得那个形象啊有些的表情超像的，好慢慢才开始进入到属于他比较个人的特色。好，当这部《欠你的那场婚礼》导演严艺文既担任导演编剧，甚至呢在戏里面自己还嘎上了一脚，而里头的很关键性的主题曲演员们在剧里头都唱着，尤其朱轩阳要唱很多次，因为他所扮演的角色就是剧团的主唱，而这首歌在里面也是他对于感情沉淀之后的一些感触。然而负责创作的宇宙人乐团他说啊，他为了创作这一首主打歌电影里面的主题曲，他花了很多的时间去研究，因为这出剧的场景是在2009到2010年那个时候，有没有？如果看剧的话，你会发现里头的手机有点旧哦，还有整个场景啦，还有那个时候的追星的样子，还有包括房子啦、大家的衣着啦等等，而宇宙人的主唱小玉为了贴近剧中设定的那个时代氛围，哇，他花了好长时间，每天都

0: 去 KTV 里面去听歌、去唱歌，尤其呢，他也找了很多像是2009到2010，像是陈奕迅那个时代的歌曲，就希望找出在那个时代那个音乐的风格。然而呢，又要在现在演唱起来，你会觉得听起来是舒服的，又有现代感的。对宇宙人的小玉写出这首歌，对他而言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要有一点时代氛围，
1: 你还在吗？
0: 回到那个15、16年前。
1: 结束童话，我不敢问你未来。
0: 我来听听他这首主打歌喽。

当然这出剧很大的关键在于导演严艺文，他说他前面一部的影后是从女性的视角出发，而这一部的欠你的那场婚礼则是一部从男性视角切入的人生跟情感故事。而他个人原本对于音乐这一个题材一直是非常有兴趣的，他终于能够把音乐乐团这个元素放到戏剧当中，而这也是他自己对青春的一种告别。他觉得这一出剧让他带领了一群男演员拍

戏，那个经验跟以前跟很多女演员共同合作的经验是截然不同的，里面既刺激又惊险又充满感动，甚至啊拍完之后他自己都去报名了去学爵士鼓的课程。所以在这出剧里头，男主角设定成是乐团的主唱。而剧里面除了音乐的元素，另外则是有时空交错的一个奇幻的设定。故事里面中年的女主角苏慧伦所饰演的角色，意外的跟年轻时候自己的老公擦身而过，然后彼此有一些小小的互动。剧里面张孝全他跟苏慧伦第一次饰演夫妻，而饰演陷入了中年危机的张孝全，他也笑说：“他自己现在就是啊。”所以这个角色对于他现在自己的人生阶段有一些很微妙的共鸣，让他演出起来自己有更多的感触。

当然这也是张孝全对他而言以前从来没有所谓戏剧喜剧的角色的呈现，所以这也是让大家看到很不一样的张孝全，角色上有很大的突破。然而跟苏慧伦的合作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只是说这一次他们以夫妻的角色从相爱到出现一些冰冷的状态，这中间很多很微妙的一个互动，也许很多看的人觉得戳到自己了，而确实导演就是要用轻松幽默的喜剧来包装很多人生当中很严肃的课题，而且是现代尤其在中年婚姻当中可能会遇到破碎跟结冰的状态。就像女主角苏慧伦在剧里面讲说，我一直会想到年轻时候的我们，那两个人去哪了。剧里面的男主角曾经对自己的梦想有无限的热血跟勇气，但是慢慢陷入了一片的中年迷惘当中。导演说希望这部剧啊，不同年龄层的人看都可以好像看到自己的影子一样。当然在这出剧在选角上非常不错啊，除了男主角年轻时候的男主角朱轩阳，或者是成年之后中年的张孝全，那刚开始我会觉得这两个人的那个形象差很多，但是剧里面所要呈现的也是因为年轻时候的这个男主角朱轩阳一旦到了中年，因为比较不得志自己的梦想发展上没有那么顺心，所以甚至在自己的身材管理上都有一些失准的状态，才会出现张孝全这样子的形象。这个是完全给大家一些不同的，从形象上就告诉你不一样的地方。好，那这出剧里头当然两个男主角身边的好朋友，我个人觉得他们的角色演出非常棒，那整出剧画龙点睛的效果而女主角的部分，年轻的女主角

当时是个绝对的恋爱脑的人，个性倔强，敢爱敢恨。慢慢的随着年龄增长，责任现实那个重量也让他改变了很多。

0: 这次算是我对苏慧伦的戏剧演出里头，哎，看到不一样的她。当然，这出剧里头三个男人之间，从年轻到中年，那份深刻的友谊，
1: 有太多盲点，
0: 很好看。这个轴线是很棒、很成功的。好啦，推荐给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看一下《欠你的那场婚礼》，演员们的演出都很棒，不管是张孝全、苏慧伦、朱轩阳、谢盈萱，还有姚淳耀、黄迪阳。待会儿两点半钟，五分钟的全国重点新闻联播再回来。交通状况，今天走台三十线四 K 南岸瀑布路段，每个整点放行十分钟，请您依照指示来通行啦。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高雄一名男子涉嫌毒驾被吊销驾照，还致歉其他的罚单和税费，总共22万多元。不过他失业求职碰壁，家中还有3名年幼的孩子。高雄行政执行分署核准办理分期，并且协助考照戒酒，让他重新的振作，扛起照顾家庭三宝的责任。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陈姓男子112年在苓雅区毒驾遭警方查获，挨罚12万元，驾照也被吊销，加上其他交通罚单和税费共欠22万多元。案件已送到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执行人员发现他名下的不动产数量极多，光是透天厝就有6栋，于是先查封仁武的一户大楼。陈姓男子到分署说明，名下房地产其实是家人从事代书业务，借名登记，自己失业求职又碰壁，身体健康状况也不佳，还有3名极为年幼的子女需要抚养照顾，希望能就案件申请办理分期缴纳。高雄执行分署主任行政执行官卢美娟说，
3: 书记官查核他名下不动产确实皆设有高额抵押，变现价值有限，报经执行官核准之后，同意让他办理分期，希望他能重新考照，等到全部案件缴清再来涂销房屋的查封登记。书记官另外取得义务人的同意之后，还主动额外来通报九阴转介治疗。
2: 高雄分署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毒驾，以免财产遭查封拍卖。景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屏东县一名男子听从网友的指示。

0: 是要将55万元换成外币，然后汇入海外可疑的账户。邮局行员透过打诈一点通的简讯通报，员警当场识破诈骗手法，及时拦阻男子汇款。记者宋玲的报道。
1: 中港警分局说明，接获辖区邮局透过打诈一点通简讯通报，声称有男子要进行大额的汇款，疑似遭遇诈骗。警方前往查看，确认要汇款的罗姓男子是因为网友的诱导，要将55万换成外币，然后再汇入海外的马来西亚某银行可疑账户。东港派出所所长黄义明说，
2: 罗姓男子因涉足网络游戏点数及账号交易，结识脸书网友并听取其指示操作，罗兰企图将新台币55万元先兑换为美金，再转为马来西亚币汇入海外的马来西亚联昌国际银行可疑账户，警方当场识破，此为典型诈骗手法。
1: 罗姓男子最后听从警方的劝说，没有汇款也没有损失。警方强调，打诈一点通 QR Code 简讯报案，在辖区内金融机构跟超商的 ATM 都有专属条码，民众或者行员只需要用手机扫描，分局勤务指挥中心就能够精准的派遣警力低调赶赴现场，及时拦截车手与诈骗案件。警广记者宋玲平东报道。
0: 健身教练平常带大家训练肌力，这回则走进了收容所陪毛孩洗澡、散步、做瑜伽。高雄市动保处举办了犬猫治愈日，厂商号召百位员工参与，不只陪伴收容犬，更透过生命教育的课程学习认养不弃养的重要观念。记者黄义豪的报道。活动首先安排生命教育课程，介绍流浪犬猫形成的原因、饲主的责任、动物福利以及收容所的照护工作，希望透过企业实际的参与，让更多人了解流浪动物的议题，建立正确的饲养观念。接着健身教练们体验洗狗、狗狗瑜伽以及牵绳散步，原本怕生的收容犬在耐心的陪伴下逐渐卸下心防，这些互动也是收容犬重要的社会化训练，有助提升未来被认养的机会。农业局动保处副处长郭敏清说，
3: 犬猫治愈日希望打造人与动物彼此陪伴共同成长的平台，同时也增加收容动物被看见的机会，未来也期待串联更多企业与民间团体一同推广尊重生命，打造人与动物共好的友善高雄。
0: 动保处表示，未来将会持续结合企业与民间的力量，透过生命教育以及公益参与，让更多民众认识流浪动物的议题，把尊重生命、认养不弃养的理念落实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南方水气北移，台湾南部、东南部地区以及澎湖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金门亦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7到35度，北部地区25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0: 我是门诺医院及东区视力保健中心的许明木医师啊。人类就是我们啊，随着年龄的增长，眼睛的视力状态会自然的退化老化，所以临床上呢，常见的像是老花眼啊、白内障啊、老人性黄斑部退化啊，这些都是会影响我们视觉的清晰度。所以建议熟龄以及高龄的驾驶朋友，一旦有明显视力退化或眼部的疾病明显影响视力的话，为了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安全，请尽量视力不好的时候避免驾车上路。
1: 年纪的改变经常是影响视力的关键，尤其骑车开车都是不容许有任何半秒钟处在视线模糊的状态，另外还有反应能力降低及服药的副作用都会影响安全。

0: 高龄长者外出时，请多利用社会福利政策搭乘计程车或大众运输工具，尽量避免自行驾车上路。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1: 弟弟，你看那新闻，最近新闻独家的发声都有提到电子烟及上市烟弹，其实啊是将非法麻醉药品依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中。
2: 这我知道，吸食后中枢神经会受损，导致精神恍惚，无法站立，身体颤抖，全身抽搐，就跟丧尸一样，甚至会产生幻觉，还有暴力倾向，完全失去自主意识。
1: 嗯，不错吧，竟然知道这么多。
2: 现在政府强力扫荡及宣导，而且网络媒体都看得到，
1: 但还是要提醒你，千万不要好奇去碰毒品哦。
2: 放心啦，我才没那么笨咧。
0: 依托咪酯又称为丧尸烟弹，是具有强烈成瘾性的毒品，一旦沾染便极难戒除，吸食后会造成神经跟大脑不可逆的伤害，造成记忆力丧失、认知功能障碍，吸食过量会导致呼吸停止、休克甚至暴毙死亡。政府已正式将依托咪酯升为一级毒品，凡是制造、运输与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3: 您需要帮助吗？请拨打全国毒品危害防治中心24小时免付费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两点四十一分，欢迎您持续锁定在景广，我是妍玲，陪伴大家下午的时间。在今天气象署在下午持续发布了豪雨跟大雷雨的特报，在东部地区天气状况还 OK， 宜兰花莲台东都不在大雨特报的范围，但是如果你继续往南走来到屏东地区的话，现在屏东恒春半岛这里在大雨特报的范围，而如果朋友们往北过了宜兰之后来到新北的部分，则是新北市平地跟山区都是豪雨特报等级的区。

除此之外呢，再继续过了新北之后，桃竹苗一直到台中南投这边呢，也都是大雨特报的范围。朋友们，往北部、往南部、往中部移动的话，都请您留意天气的变化。这一场的大雷雨呢，这是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的关系。这时候就请大家留意，不要往山区移动，还有不要去溪边玩水哦，因为会有溪水暴涨的危机。

这首歌来自于杜德伟所演唱。好，在今天的交通状况，朋友们要走中横公路的话，当然一天五次的放行，下一次的放行时间就在3点钟。有的朋友要走的话，时间控制一下。而夜晚的中横公路依然为了大家的安全，夜晚是。

在今天星期一两点多的时间沟通多一点。如果问你说你跟你身边的朋友对你而言好朋友该分享的是哪一类的事情呢？如果有朋友只负责跟你分享负面的情绪、不开心的事，你 OK 吗？确实，有一种朋友就是特别只有在他心情特不好、最不好的时候才会想到你。然而面对这样的朋友，你怎么想？其实沟通大师、沟通专家会建议大家，没错，每个人在生活当中都可能会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而也许你会认为，哎，真的朋友哈，把我放在心上，当他最难过的时候，就会特别来找我，表示他很把我放在生命中重要的位置。但是，如果他只有不开心的时候来找你的时候，你可能就要稍微思考一下咯，因为朋友彼此之间，友情这件事更深切的方式应该是好事也要跟你分享，也应该要把正能量带给你。当然，如果你是一个善良的人，即使遇到的是那种真的生命卡关或心情超不好的时候才会来找你的人，你可能也很难拒绝，甚至呢直接邀你说，哎，我们出来吃饭，我今天心情很不好，出来聊聊天，吃个饭。你陪了他，听了他说了很多负能量的事情，而且你甚至可能还要帮他买单，还要请他吃饭。当然对于真的好朋友而言，请吃饭这都在能力范围之内，也许都不见得是一件很困扰的事情，但是也许这也可以是你衡量一个朋友你们彼此互动的一些内容元素是哪些。也许有的人就会直接说，哎，我只是你的情绪垃圾桶哦。当然也许哦，你只有现在这个时候心情比较差，原来前面你很好的时候，哎，你有没有想到我啊？所以沟通专家会建议说，心地善良的人，不懂得拒绝的人，你真的是面对朋友的时候你是耍不了狠的，你得听对方吐苦水，你得在他面前不断的安慰他。但是如果这样的状况太频繁的话，也许你就要善用一点的技巧，适度的去设定一个撤退的时间点。比如说可以，你可以接住他的情绪，你可以跟他好好聊聊，你可以倾听，你可以听懂他的状态，听懂他的情绪，你可以同理他，你可以跟他说，哦，我知道你现在很难受，哇，你遇到的这种状况真的你会沮丧，你会生气，很正常的。不管他来跟你倾吐的事情是职场的事，也许他遇到很难以说明的职场霸凌，或者是工作上的不顺心，或者他遇到的是家庭、是感情、是婚姻的事情。

0: 但是另一部分，尤其如果你年纪渐长，慢慢到了中年的时候，也许身边你会发现知心的好友有限，能够闲聊日常的人，能够高谈国家大事的人，也许会觉得越来越少，能够谈心的对象也越来越少，你对于真正的朋友的定义也许也在调整当中。没关系，尽管对朋友是不求回报的，是可以耐心听人家说话的，但是你要给自己一个比如说时间上的界限，或者是彼此互动的界限，比如说男人之间，好，也许好吧，也许有时候有一点酒精饮料可以让对方更疏解心情，但是你可不能够因为跟着他一天两天心情不好，感情卡关，或者他今天跟你倾诉他遇到的感情的事情，哇，然后你当个好兄弟一样，哇，不断的安慰他，陪他，也许陪他畅饮，但是隔了三天之后你发现他的感情恢复了，然后你前面所为他付出的那算什么呢？真正的好朋友不能盲目的附和，也不能只是完全顺着他的话他的意向而移动。你以为朋友之间是不求回报吗？其实真正的好朋友，
1: 最好的朋友，我还记得，
0: 是的，是能够倾听你，但是你也要评估对方有没有让你，有没有向你展露他生活的每一个面向，至少不能只是报忧不报喜，永远只把负能量倒给你。也许当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的时候，适度的画上界限，不管是时间的界限或者是金钱的界限，随着不同的年龄彼此不同的互动，记得调整自己，筛选出更适合跟你走更远的朋友。是的，朋友之间最舒服的距离，这也是彼此能够走长走远的关键。

这首歌来自于韦礼安还有东海他们两个所演唱的歌曲。相对的，朋友是互相的。当你这位朋友都会在最困苦的时候来找你，换句话说，当你请求他帮忙找他的时候，他会不会回避你的请求？

0: 景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16.2公里台南系统入口有水泥车停在加速车道，国道一号北上361公里过顶金系统的外路间有砂石车停放，继续往北到320.3公里永康前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以及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33.2公里，先前在五股转接道前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竹林到关西车比较多，车速。

度低于40，北上 47.1 公里，在树林交流道前，先前占用外线的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到三鹰交流道。国道2号往东19公里，在莺歌系统前外线车道散落大轮胎皮，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段到顶京系统车速落在30到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台湾首席原住民电音 DJ 汝尼的演出，结合了来自花莲阿美族的古调与当代电子音乐，让人感受到台湾多元文化下的强韧生命力。

0: 文化总会去年首次携手多组台湾团队前进全世界重金属密度最高的国家芬兰，举办第一届台芬文化节，以金属外交为主轴，邀请多组重金属乐团演出。今年再次前进芬兰，曲风不再设限，更强调台湾的音乐多元性。首次于户外场地纳林卡广场举办，开放民众免费参与，现场也增设市集，规划台湾之光珍珠奶茶、台湾农林茶与果干等美食摊位，以及套圈圈、麻将、冰果等台湾夜市经典互动游戏，及多摊跨国市集品牌，期待在芬兰赫尔辛基来场文化外交。文化总会秘书长李厚庆指出，这次将会借由音乐、食物及文化体验三部曲，让外国朋友爱上台湾。
1: 那这次的音乐呢，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个美秀集团，也是我们文总好朋友，合作很多次了。然后还有我们的百合花，也是我们金曲然后金鹰奖的得主，还有 DJ 乳泥，还有我们很多的这个音乐的元素一起去这个芬兰来交朋友。那最重要的还有我们芬兰这个旅居芬兰的这个台湾尼亚的这样的一个音乐团体也会加入。我们希望说透过音乐让台湾跟芬兰一起打造这次的音乐会。那第二部曲是什么呢？台湾人要抓住你的心，就是要先抓住你的胃。所以呢，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台湾的会有这个珍珠奶茶，会有茶叶蛋，会有豆花，在这样的一个市集哦。我要特别强调，这一次这个台湾市集是芬兰赫尔辛基第一次有台湾的市集，所以我们用这样的一个市集呢，希望抓住我们芬兰朋友的心。第三个呢是用文化体验，所以呢我们这个让这个商场的广场一秒变成台湾的夜市，所以会带着夜市里面的一些体验，然后会带着我们台湾很有代表性的，比如说卡基迪啊，或者是果干啊、咖啡豆啊等等的一些这个商品周边，让大家在现场做文化体验。最重要的还有我们的 Lima 也会前往，让大家感受到我们来自土地的这个温暖，土地的力量。
0: 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去年就希望能够每年举办这样的音乐节，今年更推陈出新，加入了文化市集。他也特别对赞助团体表达感谢。
2: 芬兰呢，其实有非常好东西，我们台湾可以跟他们学习的，全社会防御韧性还有他们其实是重金属摇滚的重镇，也是我们要去朝圣。是透过我想芬兰跟北欧你们的这种摇滚重金属的音乐文化我们来呈现台芬文化节这个 Triple F。那事实

0: 像我们今年又推出的包括市集，但市集就太精彩了哈，里面我想吃喝玩乐都有哦，所以我也很期待了哈。我们台芬之间可以早日直航，我们也希望芬兰哦、赫尔辛基作为我们往北欧哦，能够啊透过我们的这个直航来带动台芬的文化交流，然后用文化做我们外交的基础哦，让自由的人彼此相爱。
1: 驻芬兰大使林长佐兴奋地表示，芬兰时常有泰国、日本及韩国等亚洲市集，但常年以来都没有台湾的市集。这次是史无前例的第一场台湾主题市集。他强调，台湾在国际上有很多限制，也因为在国际上的困境，让台湾在外交上更具创意。去年活动成功后，许多过去因政治敏感因素不便出席的政界或外交圈朋友，都能自在地参与以台湾为主题的活动。外交应结合民主价值、产业实力与文化力量，让台湾在国际上更有渗透力。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财经名人、群主学习、专人代操，这些都是假讯息。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不要随便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形，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您。
3: 小林老陈，快看，网络这一则征才广告，天天上班，天天领现金，哎，包吃包住，月入10万，条件好的不像真的一样。
4: 阿吉，这是假工作。真诈财！
3: 那么多人在网络留言，都说工作轻松，现领现花，日子过得快乐得不得了呀！
5: 两位别争了，阿吉婶，你冷静，求职停看厅，陷阱要小心，应征时不缴钱、不购买、不办卡、不随意签约，证件不离身、不引用、不非法工作，还有要陪同、要确定、要存疑，一定要切记7步3要原则。像这种网络征才广告，还要留心公司资讯是否合法。及职缺内容合理性，
4: 还有薪资要透明。劳动部规定，薪资未达4万元，必须明确的揭示。
5: 如果真遇到诈骗或权益受损，赶快拨打1955劳工申诉专线，使用线上陈情平台，或拨1999县民热线。
3: 啊，我懂了，我这就去检举，求职防诈，安全第一。
6: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花莲县政府广告。
7: 大家好，我是宋楚龄。

在刚结束的这个周末，五月天因为台风搅局，以至于呢让他们演唱会的场次有所调整，甚至一天连唱了两场，下午一场，晚上一场，等于一天唱了

很厉害，对不对？怕你多情，怕你这次的演唱会，他们也很开心。草蜢当他们的演唱嘉宾。五月天在演唱会的说，他们一起走过了27年，但是有个团体更久，就是他们草蜢。

哇，草蜢这个团体，他们已经出道的时间算起来有40年了，厉害了哈！台风天 ，Energy 的阿弟，萧景洪。他个人的专场原定是2天的演唱会，最终只有1天开唱，另外一场则是往后延期。We are back. 来帮他加油打气的嘉宾，最适合的绝对就是他的 Energy 的好伙伴们。

写下了传奇的 energy。 你看他们距离第一次成军的时间已经有24年，透过这一次的重新合体，应该是有机会再看到他们共同演出了。3:25，3点以后音符下午茶。刚结束了这个周末，郑秀文也开了他的演唱会。这首歌曲是郑秀文跟3831升级版的眉飞色舞。

这首歌曲《眉飞色舞》，这也绝对是郑秀文在演唱会里头一定要唱的歌啦。今天的交通状况，朋友们，走台九线的苏花路廊，今天车流很顺畅。当然上个周末来到花莲的人，因为台风接近的关系，把大家吓坏了哈。所以像我家附近的民宿啊，都觉得哎，空荡荡的。没关系，暑假也不过才进入到第三周，还有很多时间可以尽情的邀请亲友来到花莲旅游啊，活动还是很多的。待会儿三点半钟五分钟全国重点新闻联播再回来喽。看到任何路况都欢迎您随时看到路况想到警广跟我们说0800001123分机按7就回到花莲分台。

0: 景广新闻。
1: 中研院经济研究所发布经济成长率预测，在 AI 带动出口、投资与民间消费同步增温下，全年 GDP 大幅上修到 10.16%， 将创下近16年来的新高。有书院的报道。
2: 中研院将今年经济展望定调为旭日更生、风谷分明。经济所合聘研究员林长青说明，所谓的山峰和谷底，并不是说 AI 和传产分歧，而是两者成长速度不一，未来要观察 AI 产业化、产业 AI 化的发展。而在 AI 需求强劲带动下，将全年 GDP 一口气调升 6.45 个百分点到 10.16%， 也是第一家预测今年经济成长率突破 10% 的国内智库。
3: 关税的影响已经消除，那另外一方面呢，整个对 AI 硬体已经不是传统的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上它可能是涉及云端制造业这个基础建设，或者是高速运算电脑这整类整个未来整个生产力建构的形式。现在的这个数字呢，我们大幅把它调升了。
2: 林长青表示，这次大幅上修不只是单纯对未来保持乐观，而是反映上半年已公布的数据和台湾经济结构出现明显改变。今年经济成长由内外需共同支撑，不过后续还是要持续关注企业获利是否足以支撑庞大资本支出，以及 AI 投资循环能否持续，对未来成长力道的影响。景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脸书谣传政府将放宽苹果农药芬普尼残留标准高达6倍，引发讨论。食药署澄清，芬普尼为环境用药，食品本来就禁用，将搜证查处，要求 Meta 下架不实贴文，最重可宽3年罚100万。有书纯的报道。
4: 脸书贴文写的耸动，称卫福部近期发布农药残留容许标准修正案，放宽美国苹果农药残留标准，芬普尼从 0.5ppm 放宽到 3.0ppm， 大幅放宽6倍。但食药署食品组组长许超凯说，修法内容为跨国公司申请经审议通过的苹果芬普尼农药残留规定，从类别标准改为和莲雾葡萄一样的个别标准，将搜证不实贴文函送法办，追究造谣者的刑事责任。
5: 我们没有定芬普宁，不是宁，是芬普宁，宁静的

0: 灵，所以他写错了，他散播不实的讯息。泥跟灵不一样，我们对这个分土泥的部分呢，目前呢，它不是它已经不是一般的农药了。是属于环境用药，我们台湾农业上是不能去使用的。
1: 食药署澄清，修法并未遭受美国压力，标准是依科学评估定定。散播食品安全谣言或不实讯息，已经触犯食安法，最重可以关三年、拘役或300万元以下罚金。呼吁各界审慎查证发言，切勿任意散播或转传。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国防大学等五处校区9月1号起将试办军校大门卫哨勤务改由保全业者担任，引发讨论。国防部今天强调，新措施希望将有限兵力运用在核心军事任务，将依试办成果完整评估，滚动精进相关做法。李宜晨的报道。
3: 国防部指出，依敌情威胁，并参考美军等国军队经验，规划军事院校试行大门卫哨委由保全执勤案，依勤务性质及安全风险进行区分，由保全人员协助执行一般门禁管制、人车查验及访客登记等例行勤务。另涉及重要军事设施、武器弹药库、核心警戒区域、安全应变及战备任务，仍由国军部队执行。营区安全责任、指挥权及警戒标准，均维持由国军负责，并未改变。副发言人乔福俊说，
4: 相关执勤保全人员均需完成资格审查、背景查核及专业训练，并依契约规范接受军方督导管理。执勤期间需配合门禁管制、监视系统，按通报及应变机制办理人员、车辆及物品进出查核，并且不得接触国防机密资讯或执行军事警戒勤务。
3: 国防部强调，试行期间将针对安全风险、人力运用及执行效益等面向进行整体评估，精进相关做法，以确保兵力运用与营区安全均达最佳效能。金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今明两天南方水气北移，台湾南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金门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2到35度，中部地区31到35度，南部地区31到35度，东部地区29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待回到富里路上呢，我带你们去看新玉里大桥的施工现况，见识见识这座桥梁的改建工程有多专业，有多特别。
1: 哎，玉里大桥的新桥去年四月开始就已经可以让我们畅行无阻跨越秀姑峦溪啦。
0: 这是公路单位他们花了两年多，历经台风、地震、水灾等天然灾害才完成的南下桥梁，现在正在施工的是北上桥。
2: 我上次开车经过，路面感觉有点起伏耶。
0: 因为这座玉里大桥它正好在欧亚和菲律宾板块之间的断层有板块挤压的特别现象，所以啊，东侧海岸山脉的这一头平均每一年会抬升差不多3公分，桥梁特定区域呢抬高拱起大概60公分。
1: 哇，不少耶。
0: 因为板块挤压地势会长高，所以先把20年会产生的60公分变化预留起来，到时候整座桥的桥面就会恢复平顺啦。哎，新玉里大桥到了，我慢慢开，遵照工区速限30公里的规定，让你们好好的体验观察。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已经放暑假了，然而我们交通部的统计资料发现啊，未成年无照骑车的死伤虽然是有慢慢比较减少，但是这种所谓无照骑车驾车的状况目前比例还是很高，这个数字上并没有下降。所以这种无照上路啊，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呢？根据调查

他就是青少年无照骑车，主要他们要干嘛呢？有的要去上学，有的要补习，然而像这样暑假期间，有的要打工。那到底他们怎么样能够骑到车子，然后才而能够这样无照驾车？车子哪里来呢？哇，发现超过五成这些还没有驾照的未成年孩子骑机车的状况，超过五成都是家人默许提供的。这部分呢则是很麻烦哦，以至于呢尤其如果家人没有好好的配合跟面对的话，确实这个会让青少年无照驾车、未成年无照驾车的状况会严重。而且主要的麻烦也在于他们还没有取得驾照，其实很多的对于法规啦、对于驾车的一些安全性、生命的威胁都是高的。警政署的统计哦，未成年无照驾车这几年以来，你看像是2024年是由举发的部分就有11000多件，将近12000件。然而在今年1到5月份的部分呢，就已经是来到了7000多件，一到五月份就已经是差不多去年的将近一半左右的数字了。所以照这样看起来，就是今年的数字有可能并没有减少到。然而青少年无照驾车最主要就是他们的需求增加，而且最重要就是现在青少年们生活圈的范围扩大了，比方他们要这个邀约要出去玩乐见面，或者呢要去打工，他们的生活圈扩大之后，移动的需求也就变大了。但是家庭的支持还有包括公共运输的整个成长的部分并没有能够达到他们的需求，所以当这样的状况出现的时候怎么办？他们就变成好啦，有些父母就想说，那我就没有办法帮忙你啊，那我就没有办法接送你啊，好吧，那就自己看着办。于是这就是造成所谓的家人默许。目前青少年无照骑车主要的原因，第一名是上学通勤，第二是打工需求，其中五成二是家长同意的，这部分是很危险的。有时候甚至有些未成年的车辆，他们的来源是会偷骑家人的机车，或者是亲友默许提供，甚至同侪朋友互相借他，或者是非法租车。暑假为了孩子的安全，为了道路上的安全，家长朋友们大家一起来把关吧。

这个很清新的声音，而也很听起来很舒服的台语歌。这位创作型的歌手，他呢，他叫谢金荣。他很特别，是在今年的金曲奖里头一口气入围了最佳新人、最佳台语男歌手、最佳台语专辑，还有年度专辑，这四个奖项都是大奖。而虽然在金曲奖没有让大家突然间完全了解他，但是他的背景很厉害啊。他呢从八岁开始学钢琴，年纪轻轻就已经展现了很惊人的音乐天赋，后来到海外去深造，取得了美国、加拿大的钢琴表演、钢琴教育学双硕士学位，甚至呢之前也在加拿大跟美国担任音乐系的助理教授。哇，厉害了吧。而他有着一个音乐梦，所以回到了台湾，为了追求他的音乐梦想，从驻唱还有演出一边创作，而且在网络平台上发表一些翻唱的影片，甚至参加一些歌唱比赛寻求机会。终于苦熬多年，去年有推出了专辑，所以才让大家听到了他的声音。整个的专辑不管是制作编曲，全部由他自己一手包办。

为什么会常提醒大家不要让家里未成年的孩子骑无照骑车？因为真的好多个案例哦，就是未成年的人他一旦出了车祸怎么办呢？哎，欠了债务，比如说不管是罚单或者是出了事情他不敢跟家人说，于是接下来雪球就越滚越大了，他可能会去跟别人借钱，甚至他会去无卡分期去借钱，甚至因此惹上了高利贷等等，有时候真的嘎不过来，甚至就会加入诈骗集团来筹钱来赚快钱，甚至呢会有一些窃盗的行为出现，这些都是因为无照驾驶所引发的罚单啊，或者是事故的赔偿，甚至呢，哎，一开始骑得很开心，后来家长不让他骑了，怎么办呢？自己想要想办法要去买车，于是呢，同样在需要钱的状态之下，有可能就会惹上其他这种找人头、担保买车等等一些缺钱所造成的一些违法的行为出现，所以父母朋友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心软而容许孩子无照骑车哦。好了，今天这部想要听到这个歌，这是陈随意所演唱的歌曲。好时的快活，今天这部到这，我是严玲，感谢朋友的收听，明仔再会，人一点再会，拜拜。

下午4点钟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你是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73.2公里过高原交流道，先前占用内侧两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2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往东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往西的机场系统出口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段到顶级系统车速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20公里过芦竹，先前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昨天回老家，住在隔壁的邻居老张，他那30年的家，整栋楼就像新的一样。
1: 那好可怜，那栋透天跟我们老家差不多，外墙瓷砖剥落，还打钢老锥耶。莫非老张中了乐透？

0: 要不然哪来的钱翻新？
1: 老张是帮房子做了老宅延寿，没花多少钱的。
0: 老宅延寿？
1: 是的，我们帮他做了老宅延寿，好比帮老宅化妆微整形，就像吃了保养品强化血管畅通，让老张一家人住得安全又安心。
0: 哇，那不就跟新的一样？但我预算有限耶。
2: 别怕啦，比起买新房动辄上千万，老宅延寿只要花一小笔就能够让老宅变身年轻宅， CP 值高到破表。
0: 哎，听起来超划算的，那我们老家……
1: 放心，交给我们，今天起让你的老宅重返20岁。
2: 老宅延寿工程帮您的爱屋强筋健骨，现在就上建设处建管科预约免费健检吧。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哇，我中奖嘞！
5: 我怀孕了，
4: 我找到新工作了，
6: 我要结婚了，
7: 我毕业了，
4: 耶，我录取了。
8: 让我们一起享受天天好时光。

听众朋友，驾驶朋友您下午好，欢迎您再次的收听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今天呢是中华民国115年7月13号，今天礼拜一。是的，在中央气象署的部分哦，那昨天呢已经发布了解除马滩西堰色湖的黄色警戒了哦。那当然呢是已经在多方的评估，而且呢是依照呢中央气象署最新的资料所做的分析哦。那当然呢依据马滩西上游集水区哦，那累计的雨量来说的话呢，是安全的范围，而且呢是符合解除黄色警戒条件的。是的，在过去这两天大家好吗？那其实呢礼拜五呢湘怡呢是带着呢有一点不放心的心情回家的哦。好，不过呢礼拜五还不错，我下班的时候呢是风稍大了一些哦，不过呢没有下雨，所以呢我赶快还是可以骑我的脚踏车回家了哦。好，那当然呢也顺利的到达家里头啊。那到了礼拜六一早起来醒过来的时候呢，当然呢是好天气，所以呢就感觉到呢是蛮不错的哦。好，那当然呢我还是想到我们光复地区还好吗，就怕呢虽然我们美仑这里啊，我们花莲这边，那周边吉安寿丰这边还好，就不知道呢我们光复地区呢会不会因为下雨啊，然后呢有状况。那也还好，目前来说的话呢我们也看到了，也解除了黄色警戒了。

在礼拜一的开始哦，那湘怡呢，要把这个重要的道路状况呢，也再一次的来提醒听众朋友啊。那首先呢，就是今天是礼拜一，尤其呢又是台风过后，在我们的大清水跟崇德之间呢，指标在158.1到167.1公里啊。那目前呢，在进行的是垃圾的捡拾，还有呢环境的清理工作，所以呢，请驾驶朋友在经过的话呢，也请您哦稍微的减速慢行，注意一下路边的这些工作人员哦。那也请您多加的小心。好，那另外呢，也就是在大清水民隧道指标在159.4公里，还有呢在惠德隧道南口指标在162.8公里呢，现在有工程在进行当中。来看到呢，就是光复啊，我们的马台西便桥这里呢，双向各有一个快车道，一个慢车道啊。那还是呢，请驾驶朋友注意车前状况，稍微的减速慢行。那这里呢有限速40公里。那同时呢，也来到了大农大富哦、啊，就是复原路段，指标在242.5公里到247.6公里呢。五点钟以前呢，这个自行车道啊还在。在进行这个路面的跑步的施工哦，不过呢，今天要收工喽，那也请驾驶朋友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来看到就是台九丁线的部分哦，那现在呢观音路段指标在37.6公里到37.8公里呢，有边坡的挂网的工程。那同时呢，在指标8公里的地方有这个箱涵的埋设的作业哦。那所以呢，也请这样。

是朋友在经过的时候多加的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的部分呢，大坑到海洋公园这个路段指标在 8.2 公里到 9.1 公里呢，目前北上的部分呢是封闭来配合施工的，所以请驾驶朋友小心的变换车道。再来看到是台三十线的部分呢，在南安瀑布这个路段指标在四公里的地方有上边坡的保护工程在进行当中，那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呢是整点放行十分钟，整点放行十分钟，请驾驶朋友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台八线的部分呢，今天是完全开放通行了哦。不过呢，这个相关的管制措施就恢复正常咯。那也就是呢，在我们的官员路段，官员路段4点半是最后的放行时间。那天祥到泰鲁阁之间呢，5点到5点半是最后的放行时间。那也多请驾驶朋友呢，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哦。那也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好，以上呢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相宜在此祝您行车平安。有路况报警广，警广的服务电话呢是0800-000-123。

好，过去这两天这个台风天哦，那我相信呢，在花莲地区呢是平安的。那相宜昨天呢还到了和平，哈哈。不过呢，回程的时候呢就遇到下雨了。4:30的时候呢，和平那边雨还蛮大的哦。不过呢，相宜还遇到一个很有人情味的这个画面，在节目当中，待会跟听众朋友共同来分享。我们花莲呢就是有温度。

0: 近几年交通部宣导行人路权优先，记者来到热闹的商圈路口，现在就来访问现场民众，请问您是不是了解行人好志的小绿人动画最近将进行调整呢？
1: 听说之后会统一

0: 调整，
1: 取消小绿人闪烁时的加速动画，这样可以避免行人过马路时的风险。
2: 我觉得这个改变很好，让人过马路的时候更安心。
1: 我们再来请问，在花莲主要的用路族群包括了高龄者、学生以及一般民众，您觉得汽车驾驶或者是机车骑士对于行人路权的尊重有提高吗？
0: 我经常看到驾驶人会主动让路，对行人路权的尊重的确是有改善。
3: 我在走斑马线的时候，只要看到走得慢的阿公阿嬷，会提醒他们等下一个绿灯再过。
0: 我认为大家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有的时候行人在不该过的地方穿越马路是很危险的。
1: 行人优先，路口停让，大家互相尊重，才能创造安全的交通环境。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是的，今天呢我们花莲的地方大小事呢，那当然哦，就是要非常的觉得高兴，就是呢台风警报解除之后哦，那各地的园区哦，那尤其呢花莲放暑假哦，那各个园区呢也都重新恢复开放哦，那还有呢也就是我们的夏季的相关的活动啊，那尤其在芝卡轩戏水园区呢重新开园了，那也包括了对外的开放。好，在万里溪堰塞湖这边的警戒的部分哦，那昨天下午呢，昨天下午已经调降为黄色警戒了哦，那所以今天在我们的芝卡轩这里呢已经恢复了正常，那也开放了戏水区。好，在我们的池南国家森林游乐区这里哦，那还有呢大农大富平森园区呢今天也正式开园了，那不过呢唯一哦，那当然安全的考量的关系哦，林田山林业文化园区这里哦，那目前暂时呢还是在休园当中。

好，再来看到的呢，就是我们的后续的这个先关心天气啊。那今天花莲地区呢，受到南方水气北移的影响之下呢，那当然哦，在山区的部分。山区的部分呢，不排除仍然呢是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发生的机会啊。那所以呢，行驶山区道路的驾驶朋友还是要再次的提醒您多加的留意。好，那至于呢，这后续的这个大型活动就在这个礼拜哦，这个礼拜呢非常受到瞩目的太平洋南岛的联合丰年节这里哦。好，那7月16号呢，那也就是礼拜四啊，礼拜四在德兴的这个棒球场这里哦，好，这个德兴大草坪这里呢要盛大举行了哦。那也都呢希望呢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的驾驶朋友呢，好，那当然这个天气的状况、身体的状况、行车的状况哦，还是要多加留意。那至于呢这个大型的活动呢，那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前往呢德兴大草坪来共襄盛举，就在礼拜四，礼拜四到19号。

在我们的港口部落的朋友呢所带来的这首歌叫欢聚歌。好，那也就是呢这个礼拜四开始哦，一直呢到礼拜天，到礼拜天呢就在花莲的德兴大草坪这里哦，要盛大的举行太平洋南岛联合丰年节了哦。那礼拜四呢会从这个彩街到开始哦，那希望大家呢也就是一起来走进哦德兴大草坪来做这个丰年节的丰年节之夜哦。那当然呢今年的主题主要呢是分为四个主题。好，第一个呢是梦想，当然呢带着梦想来到花莲，那再来要起航，那起航呢就要有行动呀，那再来绽放，那当然我们的原住民族呢是非常非常的美丽的，那再来呢我们就是要走进世界，让世界呢来看见花莲。

了部落的一个价值的传承。那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共襄盛举啊，来了解我们的自然，还有我们的原住民族的祖灵和群体关系的文化的一个展现。好，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29了，接下来嘿，我们准备呢来收听全国的新闻报道了。在新闻过后，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针对于中联油脂安食安的疑虑，累积到了昨天已经下架回收大约有144公吨，避免流入市场。卫福部次长林静怡在今天表示，食药署在7月9号就已经查验了相关采样，并且依照采样的标准、科学的证据还有食安标准等三项原则，符合标准的产品就能够重新上市。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公布，中联油品案受影响超标油品已扩大为5批，其中前3批受影响油品，经卫生福利部统计，共50个品项已下架回收约144公吨。针对油品预防性下架，卫福部次长林静怡说明，产品采全面预防性下架，导致很多厂商及民生受到影响，因此会尽快协助检验。食药署从9号起检验相关采样，预计13号会公布重新上架规则。
3: 那很多的厂商事实上会受到非常多的影响，那对于民生这边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所以预防性下架，我们叫预防性下架。那同时我们要赶快协助来进行相关的检验，那检验合格之后，我们会有一些相关今天会有一些相关的规则，如果说在符合这个标准之后，那再让预防性下架的产品可以上市。
2: 至于中联29批油品检验数据结果，上游与下游数据出现落差，引发抽样过程造假疑虑。林静怡回应，检调已于第一时间介入调查，理论上不应该出现这种矛盾。此外，针对外界批评下架效率不彰，林静怡则表示，卫福部将对业者自行通报部分进行改善。景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巴威台风警报解除，花莲万里溪堰塞湖降为黄色警戒。截至于昨天的最新监测资料，蓄水量大概是430万吨，占总蓄水量的83%。目前坝体稳固，但是近日可能会溢流。林保署也将持续密切的监控，提醒警戒范围内的居民不可轻忽。记者张涵的报道。
4: 根据12号最新监测资料，万里溪堰塞湖水位高程超过1081公尺，距离溢流口5公尺左右，蓄水量约430万吨，是最大蓄水量510万吨的83%左右。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表示，无人机空拍巡查没有发现新增的渗流或管涌等异常情形，研判目前坝体稳定，调降为黄色警戒。不过堰塞湖每天10万多吨入流量增加的情况下，万里溪堰塞湖短期之内仍可能蓄满溢流，
5: 这个流量可能对于整个下游的预测还是没有很大的改变，就是大概都跟之前的预测是差不多哈。但是不管怎样，这个堰塞湖一定会在这短期之间一定会那个蓄满溢流。
4: 台风过后，万里溪堰塞湖降为黄色警戒后，警戒范围居民结束强制撤离返家，不过堰塞湖的状况仍未解决。

0: 除，林保署持续严密监控水位变化，地方政府仍维持疏散撤离以及收容安置准备，一旦再发布红色警戒，将依拟定的撤离计划在2小时之内完成居民撤离，并严格遵守河道净空，防止民众进入河道跟河岸。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立法院在近期将会启动修宪委员会审查18岁的公民权等议案，青年团体呼吁朝野优先完成18岁公民权修法，不要再等待修宪，并且提出了三项的提醒，包括了检讨修宪复决的门槛，纳入人权条款扩大人权的保障，并且审评议再次推动18岁的公民权修宪。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2022年18岁公民权修宪案虽获立法院三读通过，仍因公民复决同意票未达法定门槛未能生效。近期立法院将召开修宪委员会审议相关议案。青年团体世代共好理事长张玉萌指出，选罢法修正草案已完成初审，朝野已有共识，呼吁优先完成修法并明定实行日期。
3: 我们也看到在立法院目前的这个选罢法已经初审通过了，那也如我刚所说，这也是目前青年最大的共识，也是能够尽快落实18岁的年轻人得以有投票权的唯一出路。既然已经完成初审，也经过了朝野的冷冻期，那就应该要尽快来排审。
2: 中原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徐伟群表示，支持青年团体主张18岁公民权应优先透过修法实现，不必等待修宪。如果会议启动修宪程序，就应同步检讨修宪门槛并增订人权条款。若朝野认为宪法确有改革必要，也应一并调整制度设计，真正开启宪政改革。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郑预报员，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午后对流发展旺盛，气象署已发布豪雨特报，新北市云林县及南投县有局部大雨或豪雨，而桃园到彰化、嘉义县山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在外活动请注意安全。明天天气和今天类似，南方水气北移，天气仍不太稳定，迎风面南部及台东地区不定时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偶尔也有零星下雨机会。中午过后有局部午后雷阵雨，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容易有局部大雨，尤其在中部以北的山区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天气的变化。尤其连日降雨已累积较多雨量，请留意土石松动及河川水位偏高。温度方面，花东高温约31到32度，西半部及宜兰普遍在33到35度，尤其中南部内陆及花莲纵谷内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而适逢年度大潮，西南部沿海及东半部沿海可能发生海水倒灌，沿海低洼地区注意排水不易局部淹水的现象，并避免在海岸港口或潮间带等区域逗留。第11号轻度台风海神下午2点在鹅銮鼻东南东方2060公里的海面上，未来偏北移动，对于台湾天气没有直接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台风过后，如有淹水导致脏水淹盖的地区，务必彻底清洁消毒蓄水池。饮用水更需煮沸或饮用市售瓶装水，更不要食用泡过水或是解冻过久的食物。注意饮食卫生及环境消毒，预防肠道传染病。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大师，听说你量事如神，想请你帮忙算一下我弟弟的姻缘。
2: 嗯，以这个卦象来看吼，大个所在地基松动，会影响到住宅结构的安全。俗话在咧讲哦，家宅不安，诸事不顺。莫怪恁小弟要娶某真困难呐、
1: 啊。大师，你真的厉害！我们那间公寓大厦，地震一来就摇得像海盗船。上次0403地震后，还被政府张贴黄单，女孩子来都被吓跑了。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啊，
3: 姐，那不是风水，实际上

0: 是房屋屋龄太老，耐震能力不足。
1: 我是可以指点你一条明路，这叫合作都市更新。
2: 都市更新能改变吗？
1: 当然可以呀、啊、只要整栋大楼同一比例达标，妈想符合房地都市更新的门槛，拆除之后重新建设新大楼，建户够容积奖励，这叫做财库放大，到时阵新铺主人都来了。
0: 姐，听大师的，我们赶快回去找邻居签同意书。
3: 好风水不如住的安全，预知都市更新申请条件与奖励政策，详情请上花莲县自主更新辅导团网站查询，或直接向花莲县政府自主都市更新辅导团现代建筑经理股份有限公司询问。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哦，就在全国的新闻报道过后呢，时间来到了4:40了。好，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哦，台八线的中横呢，就在官员合欢派出所前到天祥这个路段哦。那四点半以后呢，就只出不进，只出不进了。好，那当然呢，到晚上的6点，到第二天早上的6:30呢，是实施夜间性的封闭啊。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注意这项管制的措施。好，至于天祥到太鲁阁这个路段呢，待会5点到6点哦，还有一个放行的时间。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呢，也请您务必斟酌行车的动线。那这个时间过了之后呢，那也就是6:30以后到明天早上的6:30呢，是夜间封闭的，就没有办法通行咯，就要等到明天早上的6:30到8点才是第一个放行的时间。是的，俺都朋友哈，两六年哈，有好些嘛。好，这两天呢，大家都平安吗？都 OK 吗？好，那当然呢，一定是 OK 的。现在呢，才继续的在收听广播、收听节目，对不对？好，那过去这两天呢，确实哦，这个八威台风真的是威力很大，威力很大哦。那一度呢，也造成了我们花莲地区这里呢，就是相关的这些管制措施哦，还有呢，我们的生活本来呢有很多很多的活动，对不对？尤其呢周末假期，不过呢安全的考量就，暂时的休园呐，或者呢活动就是延期啦。那当然呢，今天7月13号礼拜一啊，那所有的活动，所有的我们想到的来到花莲想玩的呢，都陆续的恢复了。

是的，我们礼拜四呢，哎，就跟着呢我们原住民朋友啊，一起呢来到我们的德兴大草坪这里哈。那一年一度的，也就是呢联合丰年节，联合丰年节哈，太嘎穷汉来，而老嫩太岁太年岁字哈，太嘎穷汉来，老少咸宜，大家一起来。

实呢，台风刚过哦，那相宜在此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多加的注意哦，居家环境的卫生的这个清理哦，太干来洗漱，好，大家一起来勤洗手，维护呢身体的健康。那我们的摇滚童谣呢，我们的小朋友哦，大家

0: 你知道吗？环境部推动净零绿生活，现在做环保不只爱地球，还可以累积环保级点哦。
1: 真的吗？那我要怎么样参加环保级点呢？
0: 很简单，只要加入环保集点平台，平常搭乘大众运输，选购环保标章商品，参与绿色消费或响应环保行动，都有机会累积绿点。
1: 那绿点可以拿来做什么？
0: 绿点啊，可以在合作通路折抵消费，像是环保商品、绿色餐厅、绿色旅宿、生态旅游，或者是环境教育场所，都有机会使用哦。
1: 原来环保行动也能变成生活回馈，感觉更有动力了耶。
0: 没错，从日常选择开始，少开车，多搭车，少浪费，多循环，就是实践净零绿生活。加入环保集点，
1: 累积绿点，
0: 也累积更永续的未来。以上广告，花莲县环境保护局提供。来，我送你个 Superman， 嘿，你心中的太阳伞。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你存你捞又一天。为了赚钱养家，你是不是经常忙到天黑，回家只能看着孩子的睡脸呢？可以的话，还是要找时间陪孩子聊天哦，一起从事健康的休闲活动，这样就是孩子最棒的 Superman。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是的，其实今天礼拜一呢，我相信很多朋友，好，当然呢，看到外面，我们就觉得呢很高兴，对不对？第一个呢，台风已经过了，那再来呢，我们的堰塞湖呢已经降为黄色警戒哈。那当然呢，还有更高兴的就是呢，我们所有的活动都恢复举行了哦。那接下来呢，礼拜四呢，就在德兴大草坪这里呢。

还有一个大型的大型的，也就是我们的联合丰年节，一连四天到礼拜天哦。好，其实说到这个联合丰年节呢，我就想到我去年的经验哈。好，去年呢，在923之前呢，八月份的时候，香妮去了这个光复，那也到了太巴朗这个文物馆这里哈。那还有呢，也到了这个广场呢，就是说是参加，其实呢，我是观摩。那当然呢，我就看看呢，然后呢，难得来哈，我就跑到那个村子里头呢。东逛西逛，结果呢，我就看到一个非常感动的画面哈。那有一家人呢，他们家的前面呢贴了一张大红榜，而且呢上面呢有落款，这个是乡长哦，乡长来祝福的，而且呢还写了四个很大的字，叫做“尚武精神”。其实呢，在去年呢，也就是堰塞湖啊、发生前的一个月，香姨呢就是到了光复乡的太巴朗哦，然后参加我们的朋友们的他们的丰年祭哦。好，那这个属于呢在地家乡的丰年祭呢，那就在呢我看到的哦，那有一家人的门口呢贴了这个红单红榜，叫做红榜，不是红单，是红榜，好大一张。好，那就是呢太巴朗部落我们的好朋友呢叫陈念琴哦，那他刚刚呢也有就是呢为台湾拿下了宝贵的一面铜牌，奥运的铜牌哦，那所以呢乡长就到他们家去贴红榜，那这个红榜上面呢就写尚武精神来祝贺他哈、哦。然后呢我就看到他的阿嬷呢，哦，我在想呢阿嬷这个要嫁给阿公之前呢一定也是非常非常美丽的我们的阿美族的阿嬷。是的，阿嬷也说呢，她说看到孙女呢在这个电视转播的时候呢，她也很紧张哦，她很担心呢她的这个宝贝孙女呢会受伤哦，她说第几名没关系啦哦，那可是呢我们的陈念琴哦好棒好棒哦，她就拿到了铜牌奖。

是的，其实呢，当天哦，那香姨呢进到这个太巴郎部落的村子里头呢，除了呢，也就是丰年祭的这个广场，还有文物馆里的讲座之外呢，其实我觉得最好看、最好玩的呢，就是哈、我到村子里去逛的时候呢，看到这个路边有很多的木雕哦，那就是属于呢非常在地的这个图腾。那再来呢，就是像这个阿嬷哈、这么样的感觉到呢。哈哈，这么亲切，这么可爱哦。那其实呢，陈念琴哦，他是阿美族跟布农族的混血儿。那爸爸呢，就是太巴朗部落的，妈妈是卓西乡的布农族哈、那哎。电视上有看到他，他拥有呢高挑的身材，而且呢还有布农族强壮的体力，所以呢这个奖呢也就得到了拳击赛的铜牌奖。那也就是呢村长呢就到他们家去贴红榜。

好，其实当天哦，当天呢，这个陈念琴家旁边的他们家的院子啊、哦，那就除了呢他们家人之外，那还有呢陆陆续续回来的这个亲朋好友哈、哦。很好玩的是，哎，他一看到哦，那有亲朋好友回来呢，哎，每个人呢就端一杯酒，然后呢喝完那杯酒之后呢，就继续的接近哦，那他们的这个圆圈圈的这个舞蹈哈、哦，那真的看起来呢就是怎么样的在地，而且呢，我就觉得说很棒的就是哈、哦，那这是属于呢在地的啊、哦，在地的人情和温度。好，其实今天呢，像你要说的是那个贴红榜这件事情哈。其实最早的时候呢，乡长不是乡长，乡姨呢，乡姨哦，曾经在那个美浓哦，美浓呢号称是出了博士之乡，对不对哈？好，有很多很多的博士，所以呢，在他们家的门口呢也会贴红榜。好，那当然呢就是祝贺的话哦啊，所以呢那天去年那一天呢，我到太巴朗的时候。我也看到陈念琴他们家前面呢也有红榜，我就觉得呢又够亲切的哈。好，这个红榜呢，主要哦就是表现哦杰出、光宗耀祖跟邻里共享哦。那源自于科举时代呢金榜题名的传统，那也就是将那个大红纸呢书写的这个祝贺词，还有呢就是贴在他们家的大门口哦。那象征着呢是非常高、非常高的这个荣耀，然后呢啊，也就是说呢希望大家哈、哦、来祝贺他们，也跟他们一起分享，然后那由地方首长或者是民意代表亲自前往贴红榜呢，也代表着呢就是官方对在地的县民有在体育啦、农业啦、技职啦，或是对社会贡献哈、哦。那譬如呢还有哦，就是那个模范妈妈、模范爸爸，还有优秀的社政人员等等哈，都可以贴红榜，那也就是呢代表最高最高的这个敬意了哈。好，所以呢也就是说呢，好，那相宜对这个光复这个地区啊，好，那从这个在堰塞湖之前呢，我就进进出出进进出出，然后呢因为这样的一个太棒朗的活动呢，也让我感受到了哈在地浓浓的人情味，还有呢也就是让我看到了呢，哇，真的呢也就是让我遇到了，还得到奥运呢、欸、铜牌奖、欸、真的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啊，而且呢就一起来分享这样的一个荣耀了。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57了，接下来呢在音乐声当中准备来收听张涵的地方新闻了。那在新闻过后呢，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由乡宜呢陪伴大家，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

0: 欲知天下事，请先关心花莲地方新闻。
1: 今天是民国115年7月13号星期一，听众朋友傍晚好，欢迎收听花莲地方新闻，我是张涵。花威台风警报解除，花莲万里溪堰色湖降为黄色警戒。截至昨天的最新监测资料，蓄水量约430万吨，占总蓄水量的83%。目前坝体稳定，不过近日可能溢流，林保署也将持续密切监测，提醒警戒范围之内的居民仍不可轻忽。
2: 根据12号最新监测资料，万里溪堰色湖水位高程超过1081公尺，距离溢流口5公尺左右，蓄水量约430万吨，是最大蓄水量510万吨的83%左右。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表示，无人机空拍巡查没有发现新增的渗流或管涌等异常情形，研判目前坝体稳定，调降为黄色警戒。不过堰色湖每天10万多吨入流量增加。的情况下，万里溪堰色湖短期之内仍可能蓄满溢流，
3: 这个流量可能对于整个下游的预测还是没有很大的改变，就是大概都跟之前的预测是差不多哈。但是不管怎样，这个堰塞湖一定会在这短期之间一定会那个蓄满溢流。
2: 台风过后，万里溪堰色湖降为黄色警戒后，警戒范围居民结束强制撤离返家。不过堰色湖的状况仍未解除，林保署持续严密监控水位变化，地方政府仍维持疏散撤离以及收容安置准备。一旦再发布红色警戒，将依拟定的撤离计划，在2小时之内完成居民撤离，并严格遵守河道净空，防止民众进入河道跟河岸。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花莲县部分路口过去缺乏专属的行人号志，民众穿越马路时有安全疑虑。花莲县政府在今年投入大约3000万元推动行人号志建制计划，至今已经在花莲包括了花莲吉安大花莲地区完成超过100处的新设号志，未来也将依车流跟行人使用情形评估整体，为行人专用十项号志提升通行的安全。花莲县政府建设处表示，原先预估约有60多处的路口需要设置专属的行人号志需求，不过实际执行之后已经完成100处新设行人号志，新设号志以及花莲市跟周边人口较集中的区域为主，优先选定商圈、学校周边、车站前以及长者经常出入的地点。如果路口行人穿越频繁，车流量大，而且转弯车辆较多，也会优先评估设置行人专用十项号志。未来将持续观察路口使用状况跟地方需求，适时的调整号志的形态。而如果地方反映有必要增设专用

0: 用实相。县政府也会纳入评估，而部分台九线路口过去曾设置行人号志，因为周边的人口稀少，使用率偏低。花莲县政府也已经规划退场机制，如果经评估使用需求不足，未来号志设备老旧或损坏之后，将不会再装设。而如果当地居民认为有保留的必要，花莲县政府也会视实际的需求来更新设备。透露给国家公园管理处，在奇莱山区新建完成新的奇莱山屋，而这座坐落在海拔3345公尺的中型山屋，兼具现代化、环境友善以及轻量化设计，将采预约收费方式，预计8月起试营运，提升山友的住宿品质以及高山紧急避难需求。淡管处112年3月办理奇莱山屋选址跟设计，施工期间更经历04、03地震、人力调度困难以及高山岩洞等挑战，所有建材都必须在平面模组化组装再拆解，由直升机吊挂上山，顺利完工实属不易。淡管处副处长林中山说：“
1: 经历了04、03地震后，人力短缺、建材吊挂的挑战。”奇莱山屋的完整是相当的不容易的。
0: 奇山屋选址于奇莱北峰跟主峰冷线下方冷山旁，具备良好的避风以及隐秘条件，规划40床位以及兼顾舒适性与环保的公共空间。最具特色的是低冲击轻量化建筑工法，主体采钢骨结合国产材打造，所有建材保有自然透气排湿特性，被形容为一座会呼吸的山屋。
1: 这是一栋具有现代化机能、兼顾绿能、环保、轻量化的中型山屋，位于奇莱北峰和奇莱主峰的林线下方，海拔约3345公尺，方便山友攀登奇莱北峰和主峰的住宿地。
0: 奇莱山屋预计8月起营运，未来采预约收费方式，提升山友住宿品质以及高山紧急避难需求。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花莲地区今年3月降雨明显不足，光复乡文旦柚产区陆续出现叶片黄化、树势衰退等，以及结果不佳的灾情，地方农政单位会同相关单位会勘之后，向农业部争取天然灾害现金救助，已经正式公告救助，即日起到7月24号受理农友申请。花莲县政府农业处农政科长赖志明表示，花莲县光复乡文旦柚产区因为3月份干旱，陆续出现植株叶片黄化、树势衰弱以及着果不良等灾情，经邀集相关单位组成勘灾小组，前往产区现地勘查，确认受灾情形之后，迅速依规定提报农业部。积极争取农业天然灾害现金救助，农业部11号公告光复乡为文旦柚农业天然灾害现金救助地区。
2: 之前像玉里啊、那个卓西及瑞穗的部分都已经先救助了，那光复这次的部分是因为后来光复乡公所也提报出来他们也有这个现象，嘿，所以才我们再去帮他看一次，就是也达到救助标准。
0: 花莲县政府农业处进一步指出，灾损率必须达到20%以上，才能够依规定核发救助金。提醒符合条件的农友把握申请期限，即日起到24号提出申请，以免影响自身权益。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花莲秀林乡公所为因应知名的景点木谷木鱼重新开放预作准备，开放。办理泰鲁格族创意料理班，开办期程是4个礼拜8天的课程，泰鲁格族饮食文化创意料理培训班，希望能够来让原住民的美食文化也能够受到发扬。秀林乡公所在今天进行这项培训班的开训典礼，希望培训班以当地的同门村民为优先参与的对象，主要是因应当地景点木谷木鱼的重启暖身。承办人王文娟说，
3: 同门村即将成立那个自然人文生态景观区，那我们目前都在为族人规划一些就是技能的部分，希望能够培训族人能够学习餐饮的部分，然后这样子方便带游客。

黄文娟指出，未来开放之后，提供美景以外美食，邀集专业厨师指导学员，运用小米、红梨、地瓜、刺葱、龙葵、生姜等原住民传统作物，结合花莲其他乡镇的农特产品，开发出兼具原民风味跟现代口感的创意料理。而这项课程共招募15名学员，希望让游客不是只看风景，也能够吃出美食文化。这项课程每周一、周二在花莲县专业职能培训人员职业工会进行课程，预计8月4号办理结业誓师典礼。以上这节金广地方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为保障高龄驾驶人跟用路人安全，交通部公路局已经在115年5月31号起实施高龄换照新制喽。
1: 高龄驾驶换照门槛下修为70岁，通过体检、认知机能测验，还有安全教育课程，才能换照合法开车、骑车。
2: 先到各地合格医院或卫生所办理驾驶人体检。体检合格，认知机能检测也通过了，就可以上网到监理服务网预约换照讲习，
0: 打电话到当地监理机关预约也可以哦。
1: 取得了3个月效期的合格体检表，上完2个小时的安全教育课程讲习后，就可以凭体检表、测验合格证明等资料换发驾照咯。
2: 高龄换照新制5月底上路，年满70岁有效期限届满，缓冲期2年内要完成换照，满70岁、75岁以下2年内要完成换照，年满75岁有效期限届满，缓冲期3年内要完成换照。
0: 各监理机关都提供一站式服务，而且优先服务偏乡民众，长辈们可以多加利用哦。
2: 有疑问，可上交通部公路局官网或各地监理所网站查询换照流程、办理方式及注意事项等完整资讯。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是的，在张涵的地方新闻过后啊，时间呢来到了5点11分了。那湘怡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在台九丁线的部分呢，指标在8.1公里到8.2公里这个地方呢，有管线的迁移跟湘涵的埋设的施工啊。那原则上呢，早上的8点以后呢，到下午的5点钟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的。那所以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啊，多加的配合，多加的小心。好，那再次的提醒开车的驾驶朋友，现在是下班时间哦，车辆难免比较多。在我们市区的部分呢，重要的路口在金三角这里呢，中正、中华、中山，还有靠近林森路口，还有中央路这一段呢，要请您多加的注意车检状况啊，注意行车安全，耐心的驾驶。

0: 样子啊？哎，怎么搞的？
1: 妈，谁的电话？发生什么事嘛？
0: 哎呦，就隔壁的阿豪婶，早上出门去运动，被车给撞到，脚受伤了。哎呀，本来呀，我们要一起去玩的，就突然我肚子痛，我就叫她先走了嘛。哎呦，
1: 哎呦，
0: 怎么搞的？
1: 妈，你就不要难过了嘛，我们过去看看她。我就说嘛，像你们这种年纪的，行动比较慢，出门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尤其早上天都还没亮，出去散步、做运动、买菜，你们衣服都要穿鲜艳一点嘛，路上开车的人才看得到你们呢、啊。
0: 哎呦，就只是出去散个步嘛，就是随便穿啊。
1: 妈，好了啦，等一下我就去帮你跟隔壁的那个阿豪婶买几件颜色亮一点的运动服，等他伤好了，你们两个就穿制服出门好不好？
0: 好好。
2: 年长的人动作反应差，家人请提醒老人家在早晨、黄昏及夜晚外出时要特别提高警觉，最好能穿着反光性较佳或浅色的衣服，以提高能见度。当然，也请驾驶朋友在视线较差的时段开车，务必遵守交通规则，减速慢行，共同维护所有用路人的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3: 不要浪费力气在无聊的问题上了，脑袋转一下，学习我们原住民脚踏实地好不好？
4: 收听警广，享受生活，每天都可以很美好的。我们是
5: 八七，
4: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开心的警察广播电台。

是的，在下班的路上哦。那我不晓得呢，听众朋友，您现在开车开到哪里呢？好呢，据相关单位所做的路况的会诊跟回报哦，那目前呢，苏花路廊这里呢，双向是状况是非常良好的，并没有传出呢特别影响交通的状况哦。那不过呢，在隧道里头呢，车流算是比较多一点。那行车的速度呢，也请您注意车前状况。那保持好安全车距，请您耐心的驾驶。那如果说您现在呢经过山区或者是隧道的驾驶朋友的话呢，也请您开启头灯，同时呢保持好安全车距。

今天呢是一个礼拜的开始了哦。好，那当然呢，礼拜一上班时间要绝对有精神。那绝对有精神呢，要吃饱饱。那同时呢，要吃出健康，吃出营养，吃出呢好口味。前呢，也就是在玉里医院这里啊，那提出了呢，也就是守护心血管的这个健康管理啊，那要远离反式脂肪。好，那这个反式脂肪呢，当然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呢应该尽量避免的就是去摄食的这个成分啊。但是呢，那根据我们的卫福部玉里医院呢，那加一科主任那也就是游松林游主任呢，他也提醒了那其实呢，我们不是有意要去吃的，可是呢，那西点西式的糕点呐、那还有呢，不知不觉我们就在这些小饼干呐、或者是这些面包类的东西里头呢，我们就吃进去了那当然呢，这个部分那都可能含有反式脂肪。那建议呢，每天的摄取量不要超过总热量的1%，来降低呢心血管的疾病的风险。那随着呢健康意识的提升，那当然呢我们是越来越重视了那但是呢，日前就是爆发了所谓的油脂的这个问题那当然呢，反式脂肪的部分那我们也要特别的注意，列为呢应该尽量避免摄取的成分。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24了哦。您现在呢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自然交通网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节目，有空中有相宜呢在空中陪伴您。那刚才呢提到的就是反式脂肪的问题哦。那当然呢我们的玉里医院哦，那也来提醒我们听众朋友，那虽然说呢台湾这里呢有严禁哦，就是食品呢使用这个人工的反式脂肪的部分哦，那许多的食品呢也大幅的减少了。那但是呢部分的食品里头，像刚才提到的小饼干呢，或者是呢一些我们看不到的，但是呢里头呢它确实含有微量的反式脂肪哦。那但是呢还是值得放心的，就是一天呢不要超过1%哦，那能够完全避免是最好的。那如果没有办法的话呢，那当然呢一定要注意这个量的。那我们的嘉义科主任呢，也就是游松林游主任也说呢，那长期的摄取过多呢可能会增加这个慢性的发炎、胰岛素的抗阻啊，还有呢第二类型的糖尿病还有代谢症候群的风险。而且呢根据目前的这个证据非常充分的可以说明的就是呢，可能就是造成的心血管的疾病呢是最最非常严重的。好，什么叫最最非常严重？那就是呢要提醒听众朋友，那像这个可颂啦、丹麦面包啦、千层酥啦、蛋挞啦、派类啦，还有西式的糕点啦，还有呢像这个夹心饼干啦等等。好，那当然呢还有其他加工食品哦，那都要特别注意它的这个成分哦，还是呢要提醒听众朋友来多加注意。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27了。好，那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那我们的玉里医院这里哦，还是呢非常非常的呢要来提醒听众朋友，请大家呢持续的哦来注意呢自己的健康饮食哦。那除了这个医疗的部分呢，那生活当中我们要落实日常的生活当中的这些相关的啊、相关的，那也就是呢健康的习惯哦。那第一，那现在呢从现在开始我们知道了这个反式脂肪对身体的不利，对身体的影响，那所以呢就少吃，能够避免就避免哦。那也希望呢我们可以大家共同的迈向呢更加的安心、更加的幸福又健康的生活。好，准备呢我们要来收听中部地方新闻了。在新闻过后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7月13号星期一的警广中台湾新闻。红姓男子因为儿子是诈骗集团成员，连带赔偿近200万元给被害人，他依法向其他共犯及家长追偿。彰化地院审理后判决无姓少女及母亲因连带返还24万多元，成功讨回部分款项。黄俊伟报道。
2: 判决书指出，廖姓被害人遭诈骗集团骗走200多万元，他提起民事求偿，并且申请强制执行。其中诈团成员红姓少年及无姓少女未成年，分别由父母共同负担赔偿义务。红姓父亲为了保住房产不被查封，先带子一并清偿198万多元，再向其他诈团同伙讨回待定的款项。彰化地方法院庭长吴永良说明判决理由：
3: 原告红父跟被告无姓少女、吴母间对被害人廖姓女子的债务具有不真正连带债务关系，且被告吴姓少女与吴母依法应分担全部债务的1/8，因此判决被告吴姓少女、吴母应连带给付原告红父新台币247,868元。
2: 廖姓被害人提起民事赔偿198万多元，由8名诈团成员共同负担。红姓父亲对其他7名共犯提起清偿债务诉讼，彰化地方法院审理后已经判准其中一件，无姓少女共犯及母亲必须赔偿24万多元。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为了强化打击诈欺犯罪，苗栗县警察局与日进证券签署防诈骗合作备忘录，公司协力建构全民防诈安全网，提升预警与识诈量能。请听报道。苗栗县警察局长李忠平指出，近年诈欺手法不断翻新，其中假投资诈骗造成财损最为严重。诈骗集团常以高报酬、低风险吸引民众，再假冒投资老师或证券分析师诱骗投入资金。面对诈团分工专业，犯罪手法快速变化，苗栗县警局与日进证券公司共同签署防诈骗合作备忘录，建立及时资讯共享与联防机制，降低民众受骗风险。
4: 那我想这次签署合作备忘录，双方将在资讯共享、预警阻诈、还有宣导教育以及高风险客户关怀等方面来做深化的合作。那另外针对强化可疑的通报，还有这个165反诈骗系统的联防机制，来提升整个主诈效率以及防诈的成效，来共同守护县民的财产安全。
1: 李忠平局长强调，金融从业人员是防治假投资诈骗的第一道防线，透过警政机关与证券业者携手合作，打造更完善的全民防诈安全网。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台中市民联合婚礼今年跳脱传统形式，将带领66对新人搭乘幸福专机直飞日本，在万尺高空完成婚礼仪式，即日起到8月14号开放报名。陈云涵报道。
5: 台中市民政局局长吴世伟表示，今年联合婚礼将在10月20号举行，是否将带领66对新人飞往日本冲绳，并由市长卢秀燕在航程中为新人证婚。凡今年1月1号到8月31号期间完成结婚登记，且其中一方涉及台中市的新人，都可报名参加。若报名超过66对，将在8月19号公开抽签。
6: 其实这是市长一个发想，一个构想。在全国我们是率先这个第一个，就是把新人

0: 干脆送到飞机上去，让他们来办空中婚礼，那由市长来做这个空中的这个证婚。
1: 民政局指出，录取新人可获赠日本冲绳双人来回机票，由市府补助机票费用，住宿及餐饮等旅费则由新人自行负担。希望透过创新的空中婚礼，为新人留下难忘回忆，也鼓励青年勇敢成家。民政局表示，活动即日起受理线上报名到8月14号，提醒新人报名时需备妥相关证件，符合资格者可把握机会踊跃参加，一同搭上幸福航班，在云端见证人生最重要的幸福时刻。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南方水气北移，台湾南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金门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中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3度。外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2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台风过后清除病媒蚊滋生原石，务必落实四个步骤：一、巡，经常巡检，检查居家室内外可能积水的容器；二、倒，倒掉积水，丢弃不要的器物；三、清，清除积水及不要的容器；四、刷，刷除虫卵，勿再积水养蚊。清洁的同时，也要记得做好个人防护，预防登革热从你我做起。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弟弟，你看那新闻，最近新闻独家的发声都有提到电子烟及上市烟弹，其实啊是将非法麻醉药品依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中。
2: 这我知道，吸食后中枢神经会受损，导致精神恍惚，无法站立，身体颤抖，全身抽搐，就跟丧尸一样，甚至会产生幻觉，还有暴力倾向，完全失去自主意识。
1: 嗯，不错吧，竟然知道这么多。
2: 现在政府强力扫荡及宣导，而且网络媒体都看得到，
1: 但还是要提醒你，千万不要好奇去碰毒品哦。
2: 放心啦，我才没那么笨咧。
3: 依托咪酯又称为丧尸烟弹，是具有强烈成瘾性的毒品，一旦沾染便极难戒除，吸食后会造成神经跟大脑不可逆的伤害，造成记忆力丧失、认知功能障碍，吸食过量会导致呼吸停止、休克甚至暴毙死亡。政府已正式将依托咪酯升为一级毒品，凡是制造、运输与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4: 您需要帮助吗？请拨打全国毒品危害防治中心24小时免付费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6: 在中部地方新闻过后啊，时间呢来到了也就是5:39了啊。好，那刚刚呢我们提到的有就是呢对我们的健康有危害的仿制脂肪哦，那现在呢就是被公认呢是血管的杀手哦。那同时呢就是过量的话呢会让我们体内的这个不好的胆固醇哦，那同时呢会影响到好的胆固醇。那这个摄取过多

的话呢，就会引发全身性的发炎，增加了这个动脉的硬化，还有心肌梗塞，还有脑中风等心血管疾病的这个机会哦。那因为呢，会造成这个代谢呢比较缓慢，那所以呢，长期的没有注意的话，大量的食用的话呢，也会哦，那导致呢，在外观上我们是非常可以明显的看到的，就是腹部的这个肥胖等等哦。那当然呢，一定要多加的注意，多加的注意。好，那时间来到了5:40，这首歌曲呢是翁玉君所带来的《生活态度》。那其实呢，态度会影响你的生活，生活呢会影响你的行动哈、哦。好，那当然呢，身体健康，我们就自己动一动。那同时呢，也要好好的来做运动。

0: 您看听大家听好了，现在出门行人最大，只要走在斑马线，你就是老大。
1: 没错，驾驶开车到路口通通减速，要停让，不可以装傻。
0: 还有到鞍山之箭，安全看得见。
1: 第一箭，停止线退后2到3公尺，拉开距离，安全有缓冲。
2: 第二箭，路口改白光，夜间照明相相许。
1: 第三箭，隔热纸要透光，太黑验车绝对惨。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最近路口变得很耀眼呢。
1: 那行人自己是不是也该注意点？
2: 行人要穿亮色衣，只要我看得见你，你也看得见我，这是最保险的。
0: 不过还是要提醒行人，过马路不要滑手机，头抬高高向前看，
1: 车辆慢看停，行人有保障。
2: 道安三支箭，行人更安全。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是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44了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在歌声当中哦，那准备呢来做最新的路况的会诊。那同时呢，要提醒听众朋友，现在下班时间难免车多，请您务必注意行车的安全，注意车前状况啊。那在我们市区的部分呢，重要路口也请您多加礼让，多加礼让。好，我们的

谢晶晶所带来的冰安得。好，那当然也要提醒听众朋友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哈。那如果呢觉得感觉累的话呢，找个地方稍微的休息一下，或者呢就来这么冰的红茶。

现在时间是5:48，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华联分台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那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啊，那也就是呢5点到6点在天祥泰鲁阁之间呢是最后的放行时间了，所以呢请驾驶朋友务必把握时间，把握时间快速通过。好，在台九线的部分呢，现在在大清水明隧道。

这里指标在 159.4 公里呢，这个隧道里头的复建施工、要到6点，要到6点。那所以呢，现在这个路段上呢是单线双向机动在管制当中的，那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配合现场的引导呢，小心的通过。在台十一线的部分呢，也就是大坑到海洋公园这个路段哦，北上的部分呢是封闭的，只能利用南下的部分呢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哦。那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注意车前状况，减速慢行。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50了。好，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哦，那当然呢，现在市区的部分呢，下班时间车多，请您多加的礼让。好，台风已经过了，台风已经过了。曹雅文带来的这首歌叫做《好天气》。

0: 我是行人，要过马路，我遵守交通规则，要求自己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
1: 我是汽车驾驶人，刚下了车，我也是行人，我遵守交通规则，多走几步路，依照行人标线标志。

0: 安全过马路，绝对不随意闯越马路。
1: 我是个妈妈，牵着小孩走在有明显绿色油漆铺面的标线型人行道时，感觉安心多了。
2: 现在许多人车共道的道路环境中，画设绿底白字的标线型人行道，保障行人安全的通行空间，驾驶人务必要减速，小心行人。
0: 我们行走在有保障的各式人行道上，切勿分心玩手机或者使用 3C 物品，应该留意周边各类车辆动态，专心行走，
1: 尊重路权，遵守交通规则，大家一起营造安全的用路环境。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治安不打烊，
3: 全年无休的警察，为了维护您的生活环境，穿梭在街头巷尾，打击犯罪，整顿交通秩序，提供无所不在的服务。
5: 警察是我们的好伙伴，如果有需要，报案请拨110，反诈骗请拨165。内政部警政署祝您平安顺心。

日前呢，在也就是玉山还有南湖大山这个山谷哦，那传出了呢紧急状况、紧急事故啊。那消防署这里呢，也再次的呼吁听众朋友登山呢务必要步步为营哦。那当然呢，这两起事故哦，那也让我们感觉到呢相当的不舍哦。那再次的要呼吁民众呢，面对大山大海呢，必须要时刻的保持敬畏哦。那千万千万呢，不要轻忽这个边坡的险境。那最近呢，也就是在高山地区哦，那发生了由消防署这里呢所发布的这个救援的这个情况哦，那也指出了，那也就是玉山国家公园这里呢发生了坠谷的意外，那还有呢，也就是南湖大山的途中哦，那也有山友呢不慎跌落到深邃的边坡。那当然呢，这两起状况都因为呢发现的时候确定呢已经没有生命的迹象了，那所以哦，那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那进行呢高山地区的攀爬，还有呢山区的活动，或者是水边的活动呢，都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安全。

好，在进入山区的时候呢，也要特别的来提醒听众朋友要严防这个高山症哦。那高山症的部分呢，初期的症状是像头晕、呕吐。那如果在攀登的时候呢，也请您务必啊注意身体的变化哦。那一旦呢出现有这种不适应的状况的话呢，那当然就要停止活动喽。那同时啊，也要依照呢这个相关的这个规定哦，那特别特别注意自己的安全。那如果经过这个断崖呀，或者是有碎石的地方，或者是陡坡，还有呢就是比较狭窄的边坡的时候呢，务必要调整自己的重心哦，那专注呢脚下的步伐，千万不要盲目的强行，或者呢一心就是想要单攻，或者呢就是觉得呢没有走上去就不甘心哦。但是呢这个实际的状况哦，还有呢这个周边的客观的条件呢，都要特别的来注意哦。那这个所谓的科技的导航哦，那也提醒听众朋友，也建议您呢登山的时候随身携带哦，像这个卫星定位和通讯工具哦，来确保呢在紧急的时候呢能够传递这个精准的坐标，来争取呢黄金的救援时刻。最后呢

消防署这里要强调啊，平安回家呢才是唯一的终点。那也再次的呼吁我们的山友朋友们呢，在登山的时候啊，务必做好呢充足的准备，千万千万不要轻忽了任何环境可能有的风险。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59了，接下来准备6点钟的对时，同时要收听全国的路况会诊了。

0: 高墙。傍晚六点钟，世界上最危险的事情就是开车时看不清与前车的距离。大家好，我们是
1: 831，
0: 提醒你天色昏暗时记得开启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路线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
1: 警察广播电台。

0: 是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街道，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沿线车速不到40，南下内坜出口先前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以及国道1号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北上林口到泰山转街道，北上三重到台北和北上的汐止系统到汐止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车速落在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3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以及国道3号北上的大溪到莺歌系统都是车多拥塞，车速低于40。国道2号往东，桃园机场到大竹，国道2甲往东，圳头到大园，国道8号往西，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西14.3公里，三重交流道有事故发生；台65线南下10.7公里，在土城一交流道也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台1线北上424.5公里，过新陂有事故，后方车多回堵。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楼梯真要命啊！
1: 淑芬啊，
0: 谁在叫我啊？
2: 是我，志明啊。刚刚啊，听老吴说哦，他们那栋30年的五楼公寓正在向建设署申请老宅延寿修缮补助，听说最多补助65%呢。
0: 真假的？我正想把家里那条老水管给换掉，最近洗澡哦，水压有够小的啦。
3: 淑芬姐，4到6楼公寓大厦老宅延寿修缮补助，那个是有条件的。必须先有室外才有室内，
0: 换个水管还要分内外哦。
3: 对啊，主委要先帮大家申请公共空间至少3个项目，看是要装电梯、外墙拉皮，还是把楼梯间屋顶防水弄一弄，你私人的室内管线才能顺便一起申请补助。而且啊，我们这栋虽然是30年合法老屋，还要得先做耐震初评才行哦。
0: 那有哪一些情况是不能办的呀？
3: 如果已经在走都更为老，或者请了拆除执照的，就没办法咯。
2: 这65%不拿白不拿。淑芬，

0: 我们赶快去九邻居签。
1: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2: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络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 LINE， 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要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华联分台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桑怡。好，在路况的会诊过后呢，继续的回到花莲分台哦。那同时呢，我们在音乐声当中准备呢来关心来注意我们的天气的概况。

0: 是的，接下来呢，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啊，请郑杰仁预报员呢来告诉我们天气的概况。杰仁您好。
1: 你好，各位朋友大家晚安。目前午后对流发展旺盛，气象署发布豪雨特报，云林山区有局部大豪雨，新北、彰化、云林及南投地区

0: 三处局部大雨或豪雨，台中以北及嘉义有局部大雨发生，在外活动请注意安全。而目前东半部的部分的话，在台东山区有些零星对流发展，宜兰和花莲相对而言是多云的天气。而明天天气和今天类似，南方水汽北移，天气仍不太稳定。迎风面台东和南部地区不定时有短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偶尔有一些零星阵雨。中午过后有局部午后雷阵雨，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的山区容易有局部大雨，尤其在中部以北山区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天气的变化。连日降雨请留意土石松动及河川水位偏高。温度方面，花东高温约31到32度，宜兰及西半部普遍在32到35度，感受闷热。尤其中南部内陆及花莲的纵谷内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而适逢年度大潮，嘉义到屏东以及基隆北海岸、宜兰花莲、台东沿海，在涨潮期间水位偏高，可能发生海水倒灌。沿海低洼区请注意排水不易、局部淹水的现象，并避免在河岸、港口及潮间带等区域逗留。而第11号轻度海风海神，下午2点在鹅銮鼻东南方2050公里的海面上，未来偏北移动，对台湾天气没有直接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是的，谢谢杰仁呢详细的分析和提醒哦，那也祝您晚安。
0: 谢谢，晚安。
1: 谢谢，拜拜。拜拜。是的，虽然呢有另外一个台风形成哦，不过还好哦，不会对台湾造成影响。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早晚哦，还是呢要注意这个天气的变化。那尤其呢，要行驶山区道路的驾驶朋友呢，更要注意，因为呢，在大雨过后啊，容易有这个土石松动，还有呢，那也就是呢，多加的留意落石跟坍方的这个状况的发生哦。好，那不管怎么样呢，行车的安全大家一起来注意哦。

0: 我是一位职业驾驶，当我出门的时候，耳边总是响起
1: 爸爸开车不要太累哦，宝宝最爱爸爸了，宝宝等爸爸回来。
0: 当我开车在路上感觉到疲累时，脑海总是响起
2: 老公啊，出门工作不要忘记吃饭哦，还有啊，如果开车开累了，记得找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不要硬撑哦，我们等你回家。
0: 当我工作回家打开家门的那一瞬间，心中总会想起
3: 儿子啊，妈要的不多，只要你每天平平安安出门，快快乐乐回家。
0: 是的，我是一位职业驾驶，同时也是一位爸爸、儿子、老公，我的责任就是让全家人平安健康快乐，所以我拒绝疲劳驾驶。你呢？
2: 开车出门在外，请勿疲劳驾驶，别忘了家人都在等着你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我们的布农族的朋友哦，马永恩那带来的《看月亮》。那当然呢，在这个礼拜四啊、哦，那也就是呢，到礼拜天，有四天的时间，在我们的德兴大草坪这里哦，有我们的一年一度的丰年祭。丰年节，联合丰年节啊、哦，我们可以看到呢，我们花莲的多元族群，那同时呢，还有我们可爱的原住民朋友在这里呢，载歌载舞，真的大家不要错过哦。

0: 小林老陈，快看，网络这则征才广告，天天上班，天天领现金，哎，包吃包住，月入十万，条件好的不像真的一样。
1: 阿吉，这是假工作，真诈财。
0: 那么多人在网络留言，都说工作轻松，现领现花，日子过得快乐的不得了呀。
2: 两位别争了。阿吉婶，你冷静，求职停看厅，陷阱要小心，应征时不缴钱，不购买，不办卡，不随意签约，证件不离身，不引用，不非法工作，还有要陪同，要确定，要存疑，一定要切记七步三要原则。像这种网络征才广告，还要留心公司资讯是否合法及职缺内容合理性，
1: 还有薪资要透明，劳动部规定薪资未达四万元，必须明确的揭示。
2: 如果真遇到诈骗或权益受损，赶快拨打1955劳工申诉专线，使用线上陈情平台或拨1999县民热线。
0: 啊，我懂了，我这就去检举，求职防诈，安全第一。
3: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花莲县政府广告。

线的部分，台三十线的部分哦，在南安瀑布这个路段，指标呢在4公里这个地方，每天早上的8点哦，那到下午的5点呢是整点放行10分钟，整点放行10分钟。那台八线的中横，台八线的中横哦，那也就是天祥到太鲁阁之间呢，早上的6点半哦，那到8点呢是第一个放行时间，第一个放行时间哦。那现在六点过后呢是只出不进了。好，那再来呢也就是台14甲线呢合欢山庄到小丰口，早上的8点过后到下午的5点呢也是每间隔一个小时放行一次哦。那也再次的来提醒听众朋友，那同时台11线呢也就是大坑到海洋公园这个路段，北上的部分呢现在是封闭的，只能利用南下呢单线双向通行，夜晚视线不良，也请驾驶朋友呢注意车前状况，小心的通过。好，至于呢来看到的就是呢要特别的预告一下哦，那明天晚上的十点呢，台九线呢在苏澳地区到崇德呢，因为配合呢这个陆军部队的机动的任务的需求哦，那所以那明天晚上的10点过后到凌晨哦，台九线的仁水隧道北口到崇德管制站，也就是指标在155公里到163公里。到155到163这个路段呢将会有部分的路段是要做交通管制的，来配合这一项军演哦。那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呢明天晚上如果呢要经过仁水隧道到崇德管制站这一段的话呢，也请您多加的配合，斟酌您的行车动线。

八威台风哦，那礼拜六礼拜天呢本来是这个欢乐假期的哦，那因为台风的来临呢，那所以我们的芝卡轩哦，芝卡轩还有呢相关的活动都延期了，那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哦，那台风过了，那在礼拜四德兴大草坪这里呢是一年一度的联合风年节，那连着四天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共襄盛举啊，来看看呢我们的原住民朋友的热情还有呢文

首先呢，就是今天7月13号礼拜一哦，芝卡轩玩水去哦，那也就是呢暑期的限定的清水的戏水活动哦。那同时在园区里头呢，也有许多是结合自然环境还有多元亲子戏水的设施，这活动的内容呢是相当丰富的。那今天呢重新开园了哦。好，那再来呢，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好礼拜四以后呢，德兴大草坪的活动哦。那还有呢，也就是礼拜六礼拜天7月18号19号呢，那在也就是芝卡轩这里呢，还会有另外一个全新的主题哦，也

也就是水浪夏季这样的一个活动，还有呢，也就是音乐呢跟水花会带动现场的这个气氛后，那所以呢，相信这个暑假呢是非常非常的美丽，而且是消暑的。

是的，在礼拜五下班的时候呢，相宜确实呢不太放心哈，就觉得呢这个台风来了，还有呢就是想到我们的光复的朋友哦。好，那还好呢，礼拜六一早醒过来的时候，哦，大太阳耶，哈哈，那就觉得呢放心多了哈。好，那当然呢，相宜在此啊，也是要祝福我们光复地区的朋友呢，那希望大家都是平安的。那昨天下午啊，那相宜呢就沿着，不是沿着走铁路，我就是搭了铁路，搭了这个火车哈，到了这个和平。好，这个和平呢，那我当然到和平是有原因的，那当然呢也是想一想哈，那其实我的 T-Pass 呢，北到和平，南到富里啊，那一般来说呢，相宜从台北来的话呢，也就是过了和平哦，哎，就正式的进入到我们的花莲了嘞哈。好，那如果呢要回台北的话呢，如果搭客运的话呢，过了我们的和平休息区这里哈，也就是台泥的这个 Ducket 这里呢，哦哦，那再过去呢就是宜兰了。

好，昨天下午到达的时候呢，还吃了一餐哈，非常豪华的，哈哈，也就是呢马告香肠面哦。那我觉得呢，这位大姐好善待我哈，好，真的是觉得好物超所值哦，又有呢茶叶蛋，然后呢又有呢这个凉拌菜，然后呢我就觉得好亲切哦。那其实呢，和平的台泥哦，那当然呢还听到了这个也就是有这个水舞的表演哈，就是每整点呢就在我们的这个台泥的淡善广场。好，我昨天呢才发现哈，原来这个广场不是只有水舞表演哈，而且呢是有名字的，叫淡善广场。而且它这个淡呢是造字的哦，它是一个就是淡水的淡哈啊，那个两个火呢，下面那个火不见了，改为土，所以呢就是水火土三个字啊，加起来呢就是我们的和平台泥，叫做那个就不叫淡了。那个据说呢发明出来的仓颉造字，现代仓颉造字呢，他把它念成妥。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他说这个就代表着大自然里面呢没有废弃物，而且呢万物终有循环再生利用，也象征着呢台泥所追求的低碳的环境的这个精神。那所以呢下次再经过的时候啊，那由于尤其呢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就代表着呢我们的水舞要上演了。

0: 金广晚间新闻。
1: 竹葵只是一周内完成油品检验，卫福部晚间公布重新上架原则。大学分科测验第一天查获首起 AI 眼镜舞弊。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7月13号星期一的金光晚间新闻。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召开中联油品案专案会议，会中要求一周内完成所有检验作业，确保食安控管风险。三原则把关检验合格后，恢复预防性下架产品再上架。一周内提出食安法及子法修法两个要求，五个增订，从制度面强化食品管理，持续落实校园食安机制以及稳定油品及饲料供应，保障消费者权益等五项重点才是。而食药署也将在今晚公布油品重新上架的标准。李宜晨的报道。
1: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公布，中联油品案受影响超标油品已扩大为五批，其中前三批受影响油品，经卫生福利部统计，共50个品项已下架回收约144公吨。针对油品预防性下架，卫福部次长林静怡说明，产品采全面预防性下架，导致很多厂商及民生受到影响，因此会尽快协助检验。食药署从9号起检验相关采样，预计13号会公布重新上架规则。
2: 那很多的厂商事实上会受到非常多的影响，那对于民生这边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所以预防性下架，我们叫预防性下架，那同时我们要赶快协助来进行相关的检验，那检验合格之后，我们会有一些相关今天会有一些相关的规则，如果说在符合这个标准之后，那再让预防性下架的产品可以上市。
1: 至于中联29批油品检验数据结果，上游与下游数据出现落差，引发抽样过程造假疑虑。林静怡回应，检调已于第一时间介入调查，理论上不应该出现这种矛盾。此外，针对外界批评下架效率不彰，林静怡则表示，卫福部将对业者自行通报部分进行改善。请广记者李宜晨台北报道。
0: 食药署将公布预防性下架产品的重新上架原则，对此新北市长侯友宜强调，食安议题最重要的是严格把关，要做到让民众放心后再谈上架事宜。刘维的报道。
3: 中联油品致癌物超标事件，目前已知三批号异常受影响油品共50个品项，截至12号已经下架回收144公吨。对于食药署将公布产品重新上架原则，新北市长侯友宜抨击，食药署才下架货品又要谈上架原则，让民众不知何去何从。
4: 事情都没有清楚，你又开始要谈上架的原则，最重要的是要做好严格把关，清清楚楚。
3: 侯友宜强调，他的立场非常清楚，业者如果有刻意隐瞒不下架，就按照相关食安法从严查查严办，没有妥协空间。此外，新北市府目前仍积极和市场处合作，针对各贩售通路、餐饮场所、市场摊商确认问题批号油品及受影响加工制品均完成下架回收，提醒持有问题产品的民众可以先向原购买通路洽询，如果发票或是收据遗失，可以直接联系三大业者客服协助办理，如果退货过程遭遇疑义或是消费争议，可以拨打全国消费者服务专线1950咨询，或是到行政院消费者保护会网站提出线上消费争议申诉。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大学分科测验第一天登场，今年首次启用金属探测器，就成功逮获第一起大考佩戴 AI 眼镜舞弊案例。吴英妮的报道。
5: 115学年度分科测验于7月13号、14号举行，第一天进行物理、化学、数甲及生物科考试，全国约20000名考生应考。截至目前统计，违规案件总共46件，半数是未携带身份证件，并发生第一起金属探测器逮获 AI 眼镜舞弊案例。大考中心主任张新仁说，
6: 我们第一天考试，金属探测器就发挥作用了，是由考生戴了智慧型眼镜。那这整个我们还在做进一步的具体事证的收集中，好，会提交到考委会来做讨论和议处。
5: 有关今年试题内容，高中老师评价物理科计算量大。

0: 题目集中在高三课程，相较111年模王题本有过之无不及，化学科同样整体偏难，且几乎都是实验探究题，诺贝尔奖相关知识题目显著增加，而数甲难题减少，中等难度题型增加，有关微分与积分的题目需将两者观念融会贯通。生物科则强调活学活用，猪心剖面图、拉布拉多毛色遗传、血液细胞形状等都入题，整体难易适中。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立法院交通委员会今天初审通过道交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增订毒驾或拒绝毒测者一律吊销驾照，车辆一律没路，也调升毒驾罚锾及毒驾拒测罚锾，并强化同车乘客责任，将处6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罚锾。李一成的报道。
2: 行政院提案指出，近期毒驾致人死伤案件频传，为遏止日益严重的毒驾情形，因此检讨相关处罚规定，且因吸毒行为涉犯刑事法律，毒驾危害性比酒驾更为严重。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召委黄建豪13号宣布道交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初审通过，
3: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等修正草案均已分别并案审查完竣，分别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院会讨论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
2: 初审通过条文明定，将毒驾处罚从现行吊扣驾照1到2年修正为吊销驾驶执照，同步调升毒驾罚锾，首次毒驾机车罚锾新台币12万元，汽车15万元，二次毒驾罚锾将以前次罚锾金额再加罚9万元，三次以上则每次再增加9万元，罚锾无上限，并均应当场移至保管汽机车吊销驾驶执照，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者则终身不得考照。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佛学作家王运涉嫌伙同信徒长期凌虐被害女信徒致死，一审遭判12年，案件上诉二审，高院今天首度提讯在押的王运出庭，检方主张原审裁判过轻，但王运坚持无罪，并请求法院让他交保。吕明宗的报道。
4: 在信被害女子前年陈尸台北市大安区的私人精舍，检警查出她跟随知名佛学作家王运修行，疑因处理账目不清等事项引发不满，王运指使韩姓女护法等信徒长时间体罚教训，导致女子因横纹肌溶解症死亡。一审法院将13名被告都判有罪，其中王运被依伤害致死罪判刑12年最终。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首度提讯在押的王运出庭行准备程序。
5: 已经和解了吗？花多少钱？
4: 开庭时，王运作无罪答辩，委任律师前政务委员罗秉成也主张法医鉴定女子死因有多处谬误，并表示王运在道义上已经和女子家属和解赔偿，仅求法院准予600万元交保。不过检察官认为原审判刑太轻，仅求法院重判。一审法院先前依伤害致死等罪，将13名被告判处1年半到12年不等刑期。涉案的艺人李威夫妇虽然被依帮助伤害致死判刑，但都宣告缓刑。由于李威和检方都没有上诉，李威部分已经先行获得缓刑确定。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财政部今天公布6月全国赋税收入新台币1兆1656亿元，年增 1.9 倍，主因为去年所得税税款递延所致，代表股市交易动能的证券交易税6月实增849亿元，年增 2.8 倍，反映股市交易热络，已是连续11个月正成长。中研院经济研究院发布经济成长率预测，在 AI 带动出口、投资与民间消费同步增温下，全年 GDP 大幅上修到 10.16%， 创下近16年来的新高。有书院的报道。
6: 中研院将今年经济展望定调为旭日更生、风谷分明。经济所合聘研究员林长青说明，所谓的山峰和谷底，并不是说 AI 和传产分歧，而是两者成长速度不一，未来要观察 AI 产业化、产业 AI 化的发展。而在 AI 需求强劲带动下，将全年 GDP 一口气调升 6.45 个百分点，到 10.16%， 也是第一家预测今年经济成长率突破10%的国内智库。
7: 关税的影响已经消除，那另外一方面呢，整个对 AI 硬体已经不是传统的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上它可能是涉及云端制造业这个基础建设，或者是高速运算电脑这整类整个未来整个生产力建构的形式。现在的这个数字呢，我们大幅把它调升了。
6: 林长青表示，这次大幅上修不只是

0: 只单纯对未来保持乐观，而是反映上半年已公布的数据和台湾经济结构出现明显改变。今年经济成长由内外需共同支撑，不过后续还是要持续关注企业获利是否足以支撑庞大资本支出，以及 AI 投资循环能否持续，对未来成长力道的影响。金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1: 脸书谣传政府将放宽苹果农药芬普尼残留标准高达6倍，引发讨论。食药署澄清芬普尼为环境用药，食品本来就禁用，将搜证查处，要求 Meta 下架不实贴文，最重可罚3年，罚100万。尤淳的报道。
2: 脸书贴文写的耸动，称卫福部近期发布农药残留容许标准修正案，放宽美国苹果农药残留标准，芬普尼从 0.5ppm 放宽到 3.0ppm， 大幅放宽6倍。但食药署食品组组长许超凯说，修法内容为跨国公司申请经审议通过的苹果芬普尼农药残留规定，从类别标准改为和莲雾葡萄一样的个别标准，将搜证不实贴文函送法办，追究造谣者的刑事责任。
3: 定芬普尼不是您，是芬普尼林，宁静的宁，所以他写错了，他散播不实的讯息，你跟您不一样。我们对这个芬普尼的部分呢，目前呢，它不是它已经不是一般的农药了，是属于环境用药，我们台湾农业上是不能去使用的。
2: 食药署澄清，修法并未遭受美国压力，标准是依科学评估定定，散播食品安全谣言或不实讯息已经触犯食安法，最重可以关3年、拘役或300万元以下罚金，呼吁各界审慎查证发言，切勿任意散播或转传。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新北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侦查所廖嘉玲曾对于求学求职充满迷惘，如今站在重大刑案第一线，救回无数倾家荡产数度轻生的被害者，更以强势执法歼灭嚣张恶霸，荣获115年模范警察殊荣。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4: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5: 穿上警察制服前，新北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侦查所廖嘉玲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会成为刑警。他笑说，当初只是因为看着警专招生广告写着2年免学费而起心动念。从警这9年来，让他看见台湾人民淳朴善良的一面，也接触过最黑暗的一晚。廖嘉玲提到，过去侦办多起诈骗案，却未曾想过有诈团为了控制人头，将被害人囚禁监控，甚至逼迫食用掺有 FM2 的泡面，再施暴凌虐，最终导致多人死亡。直到警方获报掌握淡水、桃园、中立及台中等多个据点，逐一捣破，才挖开这人间炼狱的真实惨况。
6: 其实这个案件对我们来说非常气愤，那个台湾这个社会竟然发生这种事情，那诈骗集团真的是越来越夸张，所以我们会想到说，我们就要彻底把这些相关，你只要跟这些诈骗集团合作过、配合过，不管是你卖人头账户，还是你有帮忙洗钱或帮忙介绍人去银行办业务的这种，全部都要把处理完。
5: 廖嘉玲表示，办案最难承受的从来不是危险，而是被害人的绝望。过去有名被害人毕生积蓄遭诈后，曾绝望透顶，直到收到法院起诉书，对方哭着打电话到地检署，感谢检警侦办讨回公道，这也让廖嘉玲内心感到冲击。原来警察不只抓坏人，更是在被害者撑不下去时替他们找回希望。
6: 被骗钱的被害人打开来看，是台北地检署一个诈欺案件的起诉书，他那件扣很多钱，他直接电话里面讲到书记官也感动到哭出来。那他就认为说，我们整天累得跟狗一样，其实在做的也就是希望有这种善良的事情可以会发生。
5: 刑警也许不像电影里那样是孤胆英雄，他们有血有肉，也有爱他们的家人，却仍愿意挺身与歹徒拼搏。廖嘉玲说，警察这条路最重要的只有依法行政，因为唯有守住法律底线，才能够对得起身上的制服，也对得起每一个等待真相的人。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一起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7: 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在20公里左右，稍早在南下49.9公里桃园前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稍早在南下高雄交流到建国路出口匝道两部车的事故也已经排除。 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

0: 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在34.8公里中和隧道外线车道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速缓。南下382.9公里在燕巢系统前路间有货柜车抛锚。国道三号北上在276.8公里古坑服务区前，三部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占用了中线以及内线车道，后方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国道八号东向5.4公里在台南系统前内线车道有轮胎。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86线东向13.3公里过了大潭交流道有往生动物。台一线南下在高屏大桥的中线以及内线车道之间有帆布掉落。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2: CEDAW 第五次国家报告国际审查会议今天登场，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表示，期盼借由这次审查，检视台湾性平发展基础及未来挑战，保障每个性别都能平等享有自由与尊严的生活方式。李怡晨的报道。
3: 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出席 CEDAW 第五次国家报告国际审查会议开幕式致辞时表示，台湾从2009年首度自愿提交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国家报告，行政院也邀请各机关共同撰写，并广纳民间团体、学者、专家多元意见。
4: 我们希望能够广泛参考国际经验，来回头检视台湾性平发展的既有的基础以及未来的挑战，让CEDAW 能够真正落实在社会生活的每一个环节，让我们的民主能够真正成为保障每一个性别都能够平等的享有自由与尊严的生活方式，并且以此生活方式让台湾的民主永续发展。
3: 国家人权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纪慧荣则表示，政府应透过制度改革、公共对话及国际合作，深化实践性别平等，并提醒国人，今日的性别平等成果不仅得来不易，也为区域带来正面的示范力量。台湾应珍惜这些成果，并持续坚守深化，期待透过本次国际审查，协助全面检视现行政策与制度，成为推动性别平等的重要力量。警广记者李怡晨台北报道。
2: 上市南港轮胎一名胡姓前副总涉嫌办理采购案时收取厂商回扣，造成公司损失600多万元，一审法院判刑4年10个月，高院审酌他与公司和解赔偿，减轻改判4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吕明宗报道。
5: 胡姓男子打从99年到103年退休，都担任股票上市的南港轮胎公司执行副总，负责公司模具采购业务。检调获报，一家轮胎模具制造商为了争取更多订单，向胡姓副总表示可以将采购新制模具金额1:1回馈给他。出估从100年到103年间，共陆续收取了600多万元回扣，而模具厂商则将这笔钱算进报价单上，造成南港轮胎600多万损失。检方侦查后，依证交法特别辨识罪嫌提起公诉。虽然男子到案否认犯行，一审法院仍判刑4年10个月。男子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仍否认犯行，收取回扣。高院认为男子辩词不可采，审酌他犯罪情节非轻，犯罪时间长达2年多，并使南港轮胎遭受相当于额外支付623万多元的采购成本，但考量他已经和公司成立民事和解，并给付300万元赔偿的饭后态度，这招原审判决减轻改判4年有期徒刑，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确定男子必须入狱服刑。警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唐姓男子涉嫌从事诈骗，遭警方跟监埋伏时，先是被发现男子的林姓友人独驾要返回犯案据点，再调集优势警力攻坚，入室逮捕唐姓及李姓犯嫌，查扣大量毒品。刘威的报道。
6: 新北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侦办诈欺车手案，溯源掌握唐姓男子为诈团

0: 控盘，正在犯案据点周边埋伏时，发现唐姓男子的友人骑车返回据点，疑似毒瘾发作，车身剧烈摇晃。员警当场喝令林姓驾驶下车受检，搜出伊托米纸烟弹。后续大批警力强势攻坚唐姓主嫌住处，搜出大批毒品，逮捕唐姓以及李姓友人非法持毒。新大预防组组长林长仪说：“
1: 为净化选前治安，更是自办扫黑行动，扫荡黑帮组织13件48人，放过任何在辖内为非作歹之徒。”
0: 根据新北警统计，自从启动查缉毒驾以及断源弃毒专案，共查获2344名毒驾犯嫌，各类毒品犯嫌121人。市警局长方扬宁强调，断绝毒害不只针对查查毒驾，更要连根拔起幕后制毒还有贩毒集团。警方会持续锁定黑道帮派，如有任何不法事证，将依法逮捕，绝不宽待。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员警执行勤务时，发现自小客车行经路口时闯红灯，上前拦查时，车内散发疑似毒品的气味，现场查获疑似第三级毒品凯他命及相关吸食器具。是新凯的报道。
3: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海南派出所员警执勤勤务时，发现黄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于安南区以居路与君安路六段路口闯红灯，依法拦查。黄男于拦查过程中转弯时不慎擦撞路旁电杆，员警上前确认人车状况时，发现车内散发疑似毒品气味，进一步查获疑似第三级毒品凯他命及相关吸食器具，全案依涉嫌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等罪嫌，以送台南地检署侦办。海南派出所所长毛奇阳说：“
4: 本分局海南派出所员警执行勤务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闯红灯，依法拦查。该车驾驶转弯时不慎擦撞电杆，警方察觉车内已有毒品气味，进一步查获第三级毒品及吸食器具，并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侦办。”
3: 第三分局呼吁，毒品不仅危害个人身心健康，更可能影响驾驶人判断力及反应能力，毒后驾车易造成交通事故，危及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方将持续强化查缉毒品犯罪及取缔毒驾勤务，维护社会治安及交通安全。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报道。
2: 台北市客家育成中心客聚正式启用，馆内规划录音室、摄影棚等设施，希望吸引年轻创作者透过影音创作与交流，为客家文化注入新活力。陈伟林的报道。
5: 台北市为了多元文化的传承，为客家青年们打造客家育成中心客聚。市府表示，不同于过去以展示为主的客家文化馆，客聚更定位成青年创作与培育基地，希望透过影音、音乐、美食等方式，让客家文化走进年轻世代。场馆内也配备完善的录音室、混音室、摄影棚、社交厨房及 Live House 展演空间，供客家青年使用。市长蒋万安说：“
6: 客聚很重要的是让客家文化进行世代的交流、学习、创新的很重要基地。更重要，我们希望更多的年轻朋友可以前来，啊，不管是有乐团的，啊，想要录音的、拍摄影片的，或是透过 Podcast 传递出去的，都可以运用这个基地，好好的展现客家最美的。”
5: 师傅表示，客聚未来除了提供青年团队录音、拍片及展演，也将作为客家文化交流与人才培育基地，并串联国内外客家青年，透过新时代的多元创作形式，让客家文化持续创新，也走进更多人的日常生活。金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登革热防疫提前部署，高雄市政府找来跨局处、各国驻台代表处、新住民团体及学校代表共同站台，希望把防疫观念从校园、家庭到社区全面扩散。黄一豪的报道。
7: 出国必备
8: 防瘟疫，
7: 返国筛检
8: 送密卷。
3: 高雄市政府今天举办暑假出国防登革热宣导记者会，特别邀集市府跨局处、驻台代表处、新住民团体、学校以及医疗院所共同响应，携手推广登革热防治观念。由于暑假是旅游、探亲以及交流的旺季，新住民家庭、外籍移工以及学生往返东南亚国家的机会增加，市府希望透过跨单位的合作，将防疫的资讯深入校园、社区与家庭。高雄市政府副秘书长王宏荣说：“
9: 民众在符合对象的，可以在出国前来领取免费的防瘟疫，做好防蚊的准备工作。那返国后，

0: 14日来主动采检，只要完成采检，我们就会发给500元的礼券。
1: 卫生局也提醒，返国后若出现发烧、头痛、肌肉酸痛或红疹等症状，应该主动的告知医生旅游史，共同降低境外移入登革热造成社区传播的风险。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彰化县第一座青年住宅顺利完工，县长王惠美表示，基地位于园林市区生活圈，兼顾工作、生活与育儿需求，希望让年轻人住得起、留下来、看得到未来，更是安心成家的起点。黄俊伟的报道。
3: 园林青年住宅位于园林市三条段992、993地号，新办总经费约新台币2亿7876万元。规划地上8层、地下1层建筑，提供一房型14户、两房型28户，共计42户住宅，并且设置托婴中心。王惠美县长指出，面对高房价的压力，青年购屋门槛日益提高，县府主动出手，以政府新办方式提供评价优质住宅，让青年能够在地扎根。
4: 青年住宅完成，总共有42单元哦，那有一房跟两房，那它本身除了绿建筑啦，以及这个永续的这个概念都在这边哦。那里面还附设有托运中心，另外的话，包括你的这个家用的垃圾干嘛，我们都有收运的一个这个地方。那你的自己的置物柜，还有现在醒啊领取置物的一个部分哦。
3: 县府青年发展处进一步表示，园林青年住宅受理成购申请，短短一个月内就收到1064件，显示青年对于评价优质住宅的高度需求，后续将采公开抽签方式选出居住资格。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一名30多岁女性为追求理想身材，积极饮食控制和运动，但小腹始终瘦不下来，还出现自律神经失调、睡眠障碍，一检查才发现可能是压力型肥胖作祟。尤若纯的报道。
5: 开业诊所新陈代谢暨减重专科医师周建分享，这名女性三餐减量，晚餐只吃沙拉，每周运动5天，四肢不胖，但小腹就是瘦不下来。检查发现皮脂醇偏高，胰岛素阻抗也飙高，还合并血脂异常、肝功能还有发炎指数异常，就是俗称的压力胖。
6: 为什么压力胖特别容易胖在肚子呢？原因就在于内脏脂肪对于压力特别特别的敏感。当我们长期处于压力之下，身体会持续分泌皮质醇，也就是俗称的压力荷尔蒙。这个荷尔蒙本来是帮助我们面对压力提供能量的，但假如长时间皮质醇都一直偏高，它就会影响到脂肪储存的位置。就算你的抽血检查中皮质醇没有高很多，肚子里的脂肪细胞还是可能会自己把压力讯号放大，所以脂肪就更容易囤积在腹部了。
5: 周医师表示，肚子就像是皮质醇的 VIP 区，如果再透过过度节食来减肥，反而会让身体承受更大的压力，而压力也会增加对甜食的欲望，降低饱足感。建议民众应该维持充足的睡眠，适量补充镁和 B 群，避免过度节食，才能真正摆脱小腹危机。金光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7: 金光气象站。
2: 明天南方水气北移，台湾南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金门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容易有局部大雨，中部以北山区并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5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8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大雅出口前300公尺的路肩有小客车抛锚，南下的82公里南屯交流道出口内线车道有3台车事故，南下的365.6公里高雄九如的出口府外车道有5台车事故。国道3号北上的276.8公里古坑服务区，3台客车跟1台货车的事故在中间和内线车道。国三南下的382.9公里燕巢系统前的路肩货柜车抛锚停放。国道8号东向5.4公里台南系统交流道路段的内线有大货车的轮胎在这里。路网图车潮，国道1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环北到圆山，南下的内湖到台北。桃园路段北上的内坜到机场系统，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五股都是车多的。国三南下的环东到木栅，新店到树林都不到40公里。国道2号的大园到大竹，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多。新竹路段鬼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40公里。中部台74线的雾峰往大里二，东向的西屯一到北屯二，崇德往太原，大里一往大里二都不到50公里。往南国三北上的古坑服务区到古坑走走停停。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台风离近了，不过还会有一些西南气流影响，请用驾驶朋友特别留心。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山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2: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1: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2: 哦，你说国道5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

0: 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墙的施工。
1: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0: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1: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0: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2: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墙工程可能占用路间、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开车上路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如果车上有小孩也要让孩子乘坐安全座椅，这样才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发烧流行音乐，即时路况消息，全部都在。让我你喊

他是泰勒斯 Taylor Swift Love Story。 你是从这一首歌开始认识他的吗？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晚上的7点12分，警广全国站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我们来看到国道一号南下的365.6公里，高雄的九如出口府外车道有五台车的事故哦。国道三号北上276.8公里，古坑服务区的中间内线3台客车跟1台货车的追撞事故。台86线东向13.3公里归仁交流道路段，小动物躺平都不动了。

离开的一路上，他们是理想混蛋7:16。路网图，国三南下的新店到中和土城到树林，台65线的土城一往土城交流道都是车多。国道3号北上的灯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堤顶到泰山五股路段都不到60公里。Hebe 田馥甄在今年金曲奖的演出非常的动人，而且精彩好看。来听他的，这是去年了哈，去年的作品，1、2、3。

他是田馥甄，歌曲叫《一二三》。国道一号南下365.6公里高雄九如的出口府外车道五台车的事故。好，台风离开了，台风离开了，可是有引进西南风、西南气流，所以接下来在南部地区的朋友要严防雨势了哈。好，北部地区的朋友有一些这个树啊、招牌等等的可能被吹歪的，所以这几天出门的时候也要特别留心哈，周围的环境的状况是什么样子的。他是优咖林宥嘉，自然醒。

美妙生活当中，它是尤嘎林宥嘉，歌曲是自然醒。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4.3公里高工局前的中线车道有车辆抛锚，南下的34.4公里高工局路段的中间外线车道，这里有三台车的事故，两起都要留心。国道一号南下34.3公里高工局前，中线是小客车抛锚，然后再往前一点点，中间外线有三台车的事故。

慢慢慢慢，张震岳阿月跟着感觉走专辑，在今年金曲奖也是得到不少奖项哦。歌曲叫做《好糟糕的派对》。台六十六线东向过新屋交流道有路面的坑洞，国道一号北上丰原上来机车误闯，国一的北上丰原路段机车误闯。在国道一号南下 34.3 公里高工渠前的中线车辆抛锚，中间外线有三台车的事故。 Lady Gaga 爱情狗仔 Paparazzi 待会7:30是警广新闻。

0: 将依事办成果完整评估，滚动精进相关做法。李一成报道。
1: 国防部指出，依敌情威胁，并参考美军等国军队经验，规划军事院校试行大门卫哨委由保全执勤案，依勤务性质及安全风险进行区分，由保全人员协助执行一般门禁管制、人车查验及访客登记等例行勤务，另涉及重要军事设施、武器弹药库、核心警戒区域、安全应变及战备任务，仍由国军部队执行，营区安全责任、指挥权及警戒标准均维持由国军负责，并未改变。副发言人乔福俊说，
2: 相关执勤保全人员均需完成资格审查、背景查核及专业训练，并依契约规范接受军方督导管理。执勤期间需配合门禁管制、监视系统，按通报及应变机制办理人员、车辆及物品进出查核，并且不得接触国防机密资讯或执行军事警戒勤务。
1: 国防部强调，试行期间将针对安全风险、人力运用及执行效益等面向进行整体评估，精进相关做法，以确保兵力运用与营区安全均达最佳效能。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台中市中区中华路日前有民众拍下一名行为人站在车流往来的马路中央，影响交通并危及用路安全。第一警分局表示，该行为人涉嫌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依法查处。陈玉涵报道。
3: 台中市第一警分局7月11号晚间11点57分接获民众报案，指中华路一段有民众站立路中央影响交通。原警获报后立即赶赴现场，但到场时已没有发现该名行为人。后续检视网络社群流传影像，发现该行为人站在车辆往来的道路中央，手舞足蹈，比划不明动作，行为相当危险。台中市第一警分局大城分驻所副所长杨英哲说，
4: 后经检视网路社群流传之影像，该名行为人之行为已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8条第一项第四款规定，于交通频繁之道路或铁路平交道附近任意奔跑、追逐、嬉戏或坐卧蹲立，足以阻碍交通，依法可处新台币500元罚款。
3: 第一警分局呼吁民众行经路口或交通繁忙路段时，切勿任意停留、嬉戏或站立于车道，以免危及自身安全，也影响其他用路人通行。警方将持续加强巡逻取缔，维护交通秩序与公共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全台的失智症人口已经突破37万人。其中超过64%是轻度和极轻度的个案，多数患者在确诊初期仍具有学习能力和生活的自主性，如果及早接受治疗并结合健脑生活形态，有可以帮助延缓失能、维持认知功能和生活品质。任兰心报道。
5: 所以我们不要把自己封闭起来，要走出去，勇敢的走出去。
6: 有人海牧师分享，确诊轻度失智后，不仅及早治疗，并且落实健脑生活，在家人陪伴下积极面对疾病。国立台北护理健康大学教授黄秀丽表示，照顾者常因长期照护忽略自身健康，因此健脑下午茶才失智者与照顾者共学模式，透过运动、饮食、社交及支持团体等生活形态的再设计，建立共生而非依赖的家庭关系。研究也显示，有助于改善失智者认知与情绪，并提升照顾者自我效能。
7: 我们很鼓励这个家庭哈，也鼓励失智者哈，就说我们其实是有能力的哈，也就是说我们再来是一起生活的共生，而不是我是依赖你的人。所以在不同时间，其实我们应该是怎么样来让失智者他可以继续去扮演一些角色？那我们越能够这样做，他就可以做得越好。
6: 失智老人基金会2026年规划6场实体课程，自8月10号起陆续登场，欢迎轻度失智者及家庭照顾者踊跃报名，详情可洽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8: 经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南方水气北移，台湾南部、东南部地区跟澎湖有

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和马祖金门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跟中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南部、东部离岛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南部28到35度，东部26到34度，离岛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接过检警来电时，铁定诈骗找上身。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前面那台乌龟车在干嘛啦？我要从右边超他车。
5: 哎，停！右边不是捷径，是危险地带耶。
4: 拜托，我开车技术这么好，怎么会危险啦？
5: 哦，才不是技术的问题。右侧超车的时候，驾驶人的视野盲区较大，容易忽略右侧的车辆，导致事故发生。
4: 啊，所以我现在只能当乌龟二号哦。
5: 守规矩，从左侧超车，不抢，不冒险。慢一点，比快一秒安全多了。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超车走左边，安全在身边。从右侧超车，往往落入前车视线死角。右侧常有机车、行人与出入口车辆，抢快一秒，风险加倍。千万不要从右侧超车，别把自己送进最危险的位置。遵守规则，才能安全到家。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7: 早知道毒品会危害健康，就请让孩子提早了解毒品的可怕。我是屁雅吴贝雅，提醒您，家庭是预防孩子接触毒品的第一道防线，请家长多多关心孩子，陪伴他们远离毒害的诱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冰线。天色变黑了，开车在道路上穿梭，别忘了 turn on the light， 打开车灯，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让你行车顺畅，平安回家。

吉娜罐子吉娜罐内歌曲叫做新婚快乐。新闻过后休息回来7:45，国道一号北上121到120公里，造桥前小客车撞外侧的护栏，请小心哦。国道一号北上的丰原上来机车误闯，要特别留心。路网图的部分，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的堤顶到泰山都是车子多。南下的三重到五股这里拥塞

定点时速不到20公里哟、哦。哦，国道3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国道2号大竹到南桃园都是走走停停的。许富凯阿拉米的这个新专辑，而且接下来是要二度攻蛋了，对吗？哦，登上小巨蛋的舞台了。新歌跟 ICBO 冰球乐团来合作，爱丽甘舞帮。

许富凯和冰球乐团 IC Ball 的《爱丽冈舞棒》之后是安七炫《Christmas in July》七月里的圣诞。好，在国道一号的五甲系统路段有下暴雨，这个台风走了之后呢，西南气流跑过来，所以南部地区跟山区要严防豪雨哦。另外呢，是在午后雷阵雨的部分，全台各地都要特别注意。

九恩爸爸的歌声决定不想你在 Scent 专辑当中的歌曲。好，在前几天呢，九恩爸爸的歌曲大萌的暗名呢也拿到了第28届台北电影奖的最佳原创电影歌曲的肯定了。待会的8点钟，我们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要严防最近的豪雨天气形态。来自许光汉跟王若琳，你残忍可爱的傲慢。

0: 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如果想要守护爱人的笑容，请记得开车一定要系上安全带，做个安全驾驶，让你平安回到爱人所在的地方。大家好，我们是
1: 午夜午夜，
0: 请继续收听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请查广播电台。

放厅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

晚上的8: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73.4到169.3公里，清水到中港系统外线的两个车道，这里有施工。国道一号的五甲系统路段有下暴雨，国三的斜张桥路段这里风很大。在省道的消息呢，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前，这里是施工。台66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的2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路网图，国道1号南下的三重到五股定点不到20公里，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环北到泰山，国三南下土城到树林都是走走停停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全程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甲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大风吹来吹去，到底哪个位置有空？
5: 大风吹来吹去，在车阵之中，到底哪个位置有空？想要变换车道时，记得打方向灯，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遵守交通规则，就能让行车安全更有保障哦。我是吴宇凡，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大风吹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它是 Whitney Houston 晚上8:10第二个小时的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我这两天看到一个影片，它是可能有7-8年前哦，那个 Christina Aguilera 在一个典礼上面演唱 I Will Always Love You， 然后那个时候他演唱这一段之后，后面就交由 Whitney Houston 的这个投影去做一个结合的表演，

现在网络上还找得到这样的片段哦，还是非常的精彩好看，非常动人。第二个小时先用一些经典的英文作品开场分享给大家。Alicia Keys, If I Ain't Got You.

都是英文的作品，从西洋天后到西洋的歌王了哈。Alicia Keys, If I Ain't Got You。前段时间瑞的演唱会上面呢，他找来了 Alicia 来一起来演绎这首歌曲，非常非常的精彩。耳边刚结束的歌曲来自 Sam Smith, I'm Not the Only One。台88线的西行大发路段小客车疑似疲劳驾驶，台一线的北上高平大桥往高雄的中间外线有纸箱掉在这边。

陪你戴佩妮你要的爱8:22。台一线北上的高屏大桥往高雄中间外线是有纸箱掉落的。国道一号南下三重到五股高架南下的环北到五股都不到50公里。曾沛慈，小人物的大愿望。

小人物的大愿望，它是曾沛慈。好，不管是谁，一定都会有一个愿望的吧？不管愿望是大是小，可是很多时候那个大小，它其实都是比较而来的，也没有重不重要，都跟绝不绝对。路况的更新，请协助0800-000-123。26分来准备进到警广新闻，先听歌，伍家辉的歌声。虽然我愿意。

0: 警广新闻，
1: 王姓男子私下在新竹山区一处公寮改造枪械，台北市大安警分局追查多日，前往新竹县宝山乡执行搜查，并查获改造空气长枪及改造短枪等证物。陈伟林报道。
2: 台北市大安警分局派出所侦办枪支案件时，巡线向上追查枪械来源，锁定涉嫌违反枪。

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的王姓男子，警方历经约两个月搜证，持搜索票前往新竹县宝山乡一处公寮执行搜索，当场查获王姓男子与经改造过的枪支。台北市大安警分局侦查队副队长黄登群说。

0: 仅是因为本身兴趣以及想在山区打猎，便自己研究改造枪支。警方也将持续加强查缉非法枪械及黑枪制造，斩断非法枪械的流通管道。警广记者陈文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彰化市公所为加强照顾弱势家庭，开办免费课业辅导班，因应国际化趋势及启发儿童多元学习，转型推出升级版的儿童快乐成长营，帮助小朋友度过丰富的暑假生活。黄俊伟的报道。
2: 彰化市儿童快乐成长营林世贤市长说明活动内容，安排专业老师提供免费英日语教学，以及包含生物昆虫赏析等多元课程。中午提供小朋友爱吃的素食中餐，希望启发儿童快乐学习动机，度过丰富的暑假生活。
3: 公众为了体谅咱这个自强户、中低收入户，我们让小朋友一样有参加夏令营那种快乐跟那种学习的环境。所以咱今年嘛是赶快呢吼，咱针对低年级跟高年级哦，分成两班哦。所以我们报名非常踊跃，就全部额满了哦，所以秒杀了哦。
2: 有鉴于国际化和多元学习趋势，掌握第二外语及多元学习能力，能让儿童具有竞争力。市公所从112年起，将免费的课业辅导班转型，举办两梯次的升级版儿童快乐成长营，每一梯次招收30位儿童。经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照大肠镜成为全民运动，但也引发过度检查增加医疗量能负担的隐忧。台大医院研究发现，粪便潜血的血红素浓度才是安排下次照大肠镜时程的关键。柔纯的报道。
4: 粪便潜血阳性，照完大肠镜切完息肉后，到底多久要再照一次大肠镜才能降低癌症的风险？台大医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邱汉模说，目前是靠息肉大小、数目以及病理形态来判断，缺乏更精准的个人化风险评估方式。台大从400万人的健保筛检大数据中发现，粪便潜血的血红素浓度高低是安排下一次大肠镜哪时候做的重要依据。
5: 但是我们发现浓度特别高的人，他可能要比如提早一年就回来做。那理由是有可能他有被漏掉，他可能发现3颗，其实还有第4颗或第5颗，他被反映在浓度上面。那也有可能他都没有息肉，但是他的大肠是属于比较容易长肿瘤的一种黏膜，可能就因为这样子有比较高的浓度的血红素会出来。
4: 数据显示，只有20%的人是高风险族群，但坊间有诊所建议民众应该每年做一次，远高于常规的3到5年。不仅可能过度检查浪费钱，还增加医疗量能的负担。如果透过监测粪便潜血血红素浓度，推估可以减少近10%的大肠镜检查需求。台大因此倡议纳入临床指引，精准分配量能，同时也能维持防癌效果。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6: 经广气象站。
1: 明天南方水气北移，台湾南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金门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5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8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来吼，沙特克高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立昂，昂岸古木，假扮亲友，自称电话变更，小心各种理由进行借钱诈骗。
1: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2: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3: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2: 主任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

0: 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1: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2: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成儿。开车假如因为一时疏忽造成事故，比凶幻化生阻路地，实在是周围还没代志。所以不论是转弯或是变换车道，都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路线，来有效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0: 天不如预期，没能一起度过。
1: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老王乐队。
1: 当感情发展不如预期，情绪勒索成了自以为是的温柔，分开或许才能让彼此治愈伤口。
3: 如果遭遇精神暴力，可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都有专人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新闻过后休息回来，来自 Huntress 收入在猎魔女团当中，歌曲叫做 Golden， 8:43。在国道一号的国道一号的北上228到225公里，过了西罗外侧两个车道，待会会有9点开始的施工。刚刚是猎魔女团，现在是立旭，歌曲叫 Run Away。

利旭的歌曲叫做 Run Away。 8点46分，待会休息一下继续回来哦。安娜 Anna 今年入围了金曲奖的最佳客语歌手跟客语专辑。 Final Girl 当中歌曲叫 1111。

Hello， 大家好，我是同理尊雅。暑假到喽，如果想和恋人划着爱情的小船，或是和朋友去游泳玩水消暑，一定要选择有合格救生人员和救生设备的场地哦。也要避免在用餐、喝酒之后，或是身体不舒服、天气不好的时候下水。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才有机会享受更多精彩跟浪漫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Daikon 自己专辑它是巴查克，歌曲叫水。休息回来8:55，好，待会的9:00准备要来会诊整点的路况消息了。国道10号的西行过人五3.6到3公里中间外线有施工，台62线东向12公里四角亭隧道前的外线有三角锥。刚刚在当中有唱到好多的娃娃样，我们就来听娃娃样台湾女孩，她是阿宝阿忍忍，下个小时见哦。

人生是一出戏，咱互相陪伴，无论是风吹还是雨淋，开车路上还有景广做回家，一起坚持走向梦想成功的那一天。大家好，我是王墨玉。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228到225公里，西螺过后外侧两个车道。国道三号北上173.4到169.3，清水到中港系统外侧两个车道都是施工。

国道10号的西行过仁武 3.6 到3公里中间外线车道有施工。省道的施工，台61的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芦竹到林口，台66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台62线的东向12公里四角亭隧道前的外线有三角锥。目前路网图都已经恢复正常好走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台湾首席原住民电音 DJ 汝尼的演出，结合了来自花莲阿美族的古调与当代电子音乐，让人感受到台湾多元文化下的强韧生命力。

0: 文化总会去年首次携手多组台湾团队前进全世界重金属密度最高的国家芬兰，举办第一届台芬文化节，以金属外交为主轴，邀请多组重金属乐团演出。今年再次前进芬兰，曲风不再设限，更强调台湾的音乐多元性。首次于户外场地纳林卡广场举办，开放民众免费参与，现场也增设市集，规划台湾之光珍珠奶茶、台湾农林茶与果干等美食摊位，以及套圈圈、麻将、冰果等台湾夜市经典互动游戏及多摊跨国市集品牌，期待在芬兰赫尔辛基来场文化外交。文化总会秘书长李厚庆指出，这次将会借由音乐、食物及文化体验三部曲，让外国朋友爱上台湾。
1: 那这次的音乐呢，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个美秀集团，也是我们文总好朋友，合作很多次了。然后还有我们的百合花，也是我们金曲然后金鹰奖的得主，还有 DJ 乳泥，还有我们很多的这个音乐的元素一起去这个芬兰来交朋友。那最重要的还有我们芬兰这个旅居芬兰的这个台湾尼亚的这样的一个音乐团体也会加入。我们希望说透过音乐让台湾跟芬兰一起打造这次的音乐会。那第二部曲是什么呢？台湾人要抓住你的心，就是要先抓住你的胃。所以呢，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台湾的会有这个珍珠奶茶，会有茶叶蛋，会有豆花，在这样的一个市集哦。我要特别强调，这一次这个台湾市集是芬兰赫尔辛基第一次有台湾的市集，所以我们用这样的一个市集呢，希望抓住我们芬兰朋友的心。第三个呢是用文化体验，所以呢我们这个让这个商场的广场一秒变成台湾的夜市，所以会带着夜市里面的一些体验，然后会带着我们台湾很有代表性的，比如说卡基蝶啊，或者是果干啊、咖啡豆啊等等的一些这个商品周边，让大家在现场做文化体验。最重要的还有我们的 Lima 也会前往，让大家感受到我们来自土地的这个温暖，土地的力量。
0: 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去年就希望能够每年举办这样的音乐节，今年更推陈出新，加入了文化市集。他也特别对赞助团体表达感谢。
2: 芬兰呢，其实有非常好东西，我们台湾可以跟他们学习的，全社会防御韧性还有他们其实是重金属摇滚的重镇，也是我们要去朝圣。是透过我想芬兰跟北欧你们的这种摇滚重金属的音乐文化我们来呈现台芬文化节这个 Triple F。那事实上

0: 像我们今年又推出的，包括市集，但市集就太精彩了哈，里面我想吃喝玩乐都有哦，所以我也很期待了哈。我们台芬之间可以早日直航，我们也希望芬兰哦，赫尔辛基作为我们往北欧哦，能够啊透过我们的这个直航来带动台芬的文化交流，然后用文化做我们外交的基础哦，让自由的人彼此相爱。
1: 驻芬兰大使林长佐兴奋地表示，芬兰时常有泰国、日本及韩国等亚洲市集，但常年以来都没有台湾的市集。这次是史无前例的第一场台湾主题市集。他强调，台湾在国际上有很多限制，也因为在国际上的困境，让台湾在外交上更具创意。去年活动成功后，许多过去因政治敏感因素不便出席的政界或外交圈朋友，都能自在地参与以台湾为主题的活动。外交应结合民主价值、产业实力与文化力量，让台湾在国际上更有渗透力。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今不年还好你戴点安全帽准批出发咯。
1: 骑车出门要戴安全帽，开车也要系上安全带，并且让小朋友坐上安全座椅。
0: 安全行车，漳州的全家太岁平安快乐哦。大家好，我们是好日，
1: 在警察广播电台
0: 中国平日继续行。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面对灾害时应如何应变呢？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完整收录从灾前准备到灾后复原的避难须知，还教您怎么准备紧急避难包，让防灾准备变简单更方便。赶快下载 APP 哦，消防署关心您。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孙伯伦。

9:14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呢、郭采洁歌曲叫《诚实的想你》。国道10号西行的仁武过后3.6到3公里中间外线有施工，台62线东向的12公里四角亭隧道前的外线有三角锥。这一趴给大家的是老歌。好，也有一些华语金曲类的。哇，这个诚实的想你也有20年了。接下来这首歌曲更久了，林忆莲。

来自林忆莲的歌曲《至少还有你》。目前路网图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的情形。施工消息，台六一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是施工封闭。台六六的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听完林忆莲，来听李宗盛大哥好了，《爱的代价》。

没错，李宗盛大哥之后是周华健大哥，在《爱的代价》之后是《爱相随27分》。好，待会9:30来听警广新闻，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谭雅蔡健雅纪念。

0: 警广新闻，
1: 中麟油品含致癌物超标案，受影响油品共50个品项，截至今天已回收1641.4公吨。预防性下架产品重新上架原则原定今天公布，食药署晚间表示将延后到明天发布。台北一家医美诊所刘姓医师为帮助患者解决失眠问题，三年内帮患者打485次牛奶针，导致患者药物成瘾死亡。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定医师涉犯过失致死罪嫌，今天依法提起公诉。吕明宗的报道。
2: 原本从事珠宝设计的妇人长期为失眠所苦，8年前花了800万元买的医美诊所刘姓医师推荐的舒眠课程，三年内打了485次俗称牛奶针的丙泊酚，但长期施打不仅成瘾，还因缺氧缺血性脑病变住院，事后不幸死亡。家属质疑医师有疏失，提起民刑事告诉。刑事部分，检方原本两度做出不起诉，但案件再议发回，台北地检署认为医师违反医疗常规，并和患者死亡之间有因果关系，依法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高义淑说，
3: 刘姓被告为病患违法施打麻醉药剂进行疏眠。

0: 前治疗案件，检察官依刑法第276条过失致死罪嫌依法提起公诉。
1: 民事部分，一审法院判赔632万多元，二审认为医师明知牛奶针无法解决失眠，在妇人陷入麻醉时谎称帮助入睡，造成妇人腰

0: 因有两名外籍男子打架案件发生，警方立即派员到场。当时双方冲突已经停止，随即将两人带回派出所调查。台北市中正第一警分局中东所所长张玉明说，
1: 经查是一名法国籍男子与其认识的美国籍男子因酒后口角发生冲突，美国籍男子徒手殴打法国籍男子脸部导致受伤，警方依法将双方带返所调查。
0: 据了解，两人都在台湾工作，彼此互相认识，因酒后谈论政治以及种族议题时意见不合，加上酒精催化情绪激动才爆发冲突。后续法籍男子也决定提告美籍男子，全案将依伤害罪嫌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警方也呼吁民众饮酒适量，如果遇到纠纷也应保持理性沟通，切勿以暴力解决问题，以免触法。金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一名34岁男性发生车祸意外休往，半年后膝盖依然持续疼痛肿胀，就医确诊为膝关节有一处明显的关节软骨缺损，医院采用一次性双向软骨修复植入手术，让他挥别膝盖的疼痛。徐海伦报道。
3: 男性患者受伤后，上下楼梯、久站或慢跑时，膝盖都感到刺痛与无力感。经过就医核磁共振检查，诊断膝关节有一处明显的关节软骨缺损。中国医药大学新竹附设医院骨科医师叶诗翰说，
4: 手术本身大概都一个小时，所以不会太久，大部分情形是可以用微创关节镜处理。骨科手术要有好的成果都是要配合术后的复健，初期需要先保护患肢。
3: 骨科叶诗翰医师建议，手术要有良好成效，配合术后复健也很重要。术后初期0到6周需要严格佩戴护膝，并使用双拐杖辅助行走。重训则建议术后3到6个月逐步进行，篮球、羽球、滑雪等高冲击急需扭转的运动则建议至少1年后再恢复比较保险。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南方水气北移，台湾南部、东南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金门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5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8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家庭情况要保密，不明来电多警惕。
1: 移民署设置外来人士在台生活咨询服务热线1990，提供外来人士含新住民的及时咨询服务，不论是在法令、生活还是福利问题，在国内使用市话或手机都可以免费拨打1990，马上帮您。若有语言沟通上的困难，也可以拨打1990，由专人及时翻译，协助解决问题。服务语言包括中、英、日、越南、印尼、泰语、柬埔寨等七种语言。中、英、日语提供24小时全年无休服务。越南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另外，印尼、泰语、柬埔寨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不含国定例假日及其他休息日，欢迎多加利用。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黑暗中的我们，如果是在夜间行车，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安全驾驶。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你找到生命中对你一切如数家珍的人吗？寻找的过程或许会感到困惑，甚至错付了对象。我们可以等，但唯有暴力绝不委曲求全。失去只是一种过程，分开也能是种自由。寻求警察的协助或拨打113保护专线，让我们一起向暴力对待说不。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9:43要44分了，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它是娃娃魏如萱演唱的，是电影原声带《八戒》这部电影哦。电影原声带歌曲叫做《借》，借来的借，客语作品。国道三号南下58.5公里，埔顶一隧道前的外线有货柜车抛锚。台八八的西行竹田系统到大发的路肩跟外线车道，这里有设备的巡查检修工程。台62线东向12公里，四角亭隧道前的外线有三角锥。心理学专辑，他是拉拉徐佳莹，是日救星。

从拉拉徐佳莹的《是日救星》之后，听到的是南拳妈妈《心中的太阳》9:53。国道三号南下的58.5公里，埔顶一隧道前的货柜车抛锚刚刚接获排除。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看起来时速比较慢哈。在北上平林过后，石碇出口前呢是有施工的路段。牛骚牛骚的专辑，它是黄子仙翁子妍，客语作品叫做《环游世界》，反游世界。

环游世界反游世界 Travel the World， 它是黄子轩客语作品哦。好啦，待会十点钟来汇整这样的路况消息。今天是礼拜一，哇，这个暑假不知不觉来到了第三周，算是一个刚开始的时间点，对吗？哦，所以慢慢暑假会不会一眨眼就过去呢？绝对是会的哈。明天晚上七点钟，我们一样空中相会了。听到的也叫做环游世界，在这个暑期就多播一点这样的歌吧。他们是原味觉醒，我们明晚见，晚安，拜拜。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努力了一天，想让心飞到遥远的天边 far far away， 就把手上的事情先放旁边，和我一起听听音乐，你看是不是比较轻松了呢？我是 ZZ 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

晚上的10: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匝道，这里是封闭施工到礼拜四的晚上，每天的10点到早上6点。国道五号南下蓬山隧道内线施工进行，国道十号的西行3.6到3公里中间外线车道也在施工。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前，这里是进行施工。台62线的东向12公里，在四角亭隧道前的外线有三角锥。台64线的东向26.6

6到28.4公里，双向的台66线0.1到2.6公里都有施工在进行。台88的西行竹田系统到大发的外线车道路间设备的巡查作业。目前路网图看起来呢都是顺畅好走，不过施工比较多。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停车，也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0: 今天听到第一首歌曲来自 The Weather Girls， 叫做 It's Raining Man， 10:12。好，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请你把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哎，国道一号啊，这是林口 B 的北上入口匝道施工封闭，再麻烦你改道行驶了。以及国一哦，这是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匝道，还有台88往西，那麻烦你提前下凤山改道行驶啦，好不好？台88往西啊，北上五甲系统这边是没有办法过的，到早上的6点钟。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路况跟我说，拨打0800000123。今天是星期一，来关心一下热门华语 Top 10。
1: 热门华语 Top 10。
0: 好，本周的热门华语 Top 10第十名到第八名。第十名是王令中 Airplane Mode， 第九名凤飞飞凤声岁月，第八名信乐团。同名专辑，我们来听汪定中。这首歌呢是跟林玉君的合作，叫《印象派》。

这是来自王定中和林玉君合作的歌，叫做《印象派》，是本周的第十名。接下来第七名到第五名，第七名是陈势安，叫做《我坠落你自由》；第六名周杰伦《太阳之子》；第五名林忆莲《回忆连连》精选。我们来欣赏周董周杰伦这首歌《爱琴海》。

来自周杰伦，这首歌叫做《爱琴海》，是本周呢第五名的作品。第四名到第二名，第四名周华健怎么断句呢？第三名 Unus 的 Unifold， 第二名是张震岳跟着感觉走，感情勒索来自张震岳的歌。好，目前在道路上面看起来大致上是顺畅好走的，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00。

刚刚正月这首歌叫《感情勒索》。好了，本周的冠军是邓紫棋的《启示录》。我们来欣赏这首《Gloria》。国道五号南下雪隧内线施工，还有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呢，内线也是施工的，到早上六点哦。来听歌吧，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成传。成传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还是受到南方水系北移的影响，所以天气还是不稳定。在一方面的南部跟东南部不定时会有些短暂的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清晨到上午也会有些零星的降雨，而中午过后出现午后雷阵的几率还是偏高。在中部以北地区跟其他山区容易会有局部大雨，特别是在中部以北山区会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午后天气的变化。另外连日降雨请留意土石松动跟河川水位偏高。那温度的话，在花东的高温大约31到32度，西半部跟宜兰普遍可以来到33到35度，没有下雨的时候感受闷热，特别是在中南部内陆还有花莲的纵谷内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那风力方面的话，从云林到屏东还有北海岸跟宜兰还有澎湖局部地区容易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而恒春半岛沿海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那最近适逢年度大潮，在西南部跟东半部沿海涨潮期间水位偏高，可能发生海水倒灌，沿海低洼区域请注意排水不易造成局部淹水的现象，避免在海岸、港口跟潮间带等区域逗留。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程传。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大学分科测验第一天登场，今年首次启用金属探测器就成功逮获第一起大考佩戴 AI 眼镜舞弊案例。大考中心表示将搜集市政提交考委会议处，也提醒明天应考考生切勿以身试法。记者吴依妮报道。
2: 115学年度分科测验于7月13号、14号举行，第一天进行物理、化学、数甲及生物科考试，全国约2万名考生应考。截至目前统

0: 统计违规案件总共46件，半数是未携带身份证件，并发生第一起金属探测器逮获 AI 眼镜舞弊案例。大考中心主任张新仁说：“
1: 我们第一天考试，金属探测器就发挥作用了，是由考。”

0: 甲难题减少，中等难度题型增加，有关微分与积分的题目需将两者观念融会贯通。生物科则强调活学活用，猪心剖面图、拉布拉多毛色遗传、血液细胞形状等都入题，整体难易适中。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佛学作家王蕴涉嫌伙同信徒长期凌虐被害女信徒致死，一审遭判12年，案件上诉二审，高院今天首度提讯在押的王蕴出庭。检方主张原审判刑过轻，但他坚称无罪，并请求法院让他交保。记者吕明宗报道。
2: 在线被害女子前年陈尸台北市大安区的私人精舍，检警查出她跟随知名佛学作家王蕴修行，亦因处理账目不清等事项引发不满，王蕴指使韩姓女护法等信徒长时间体罚教训，导致女子因横纹肌溶解症死亡。一审法院将13名被告都判有罪，其中王蕴被以伤害致死罪判刑12年最终。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首度提讯在押的王蕴出庭，行准备程序。
3: 已经和解了吗？花多少钱？
2: 开庭时，王蕴作无罪答辩，委任律师前政务委员罗秉成也主张法医鉴定女子死因有多处谬误，并表示王蕴在道义上已经和女子家属和解赔偿，请求法院准予600万元交保。不过检察官认为原审判刑太轻，请求法院重判。一审法院先前依伤害致死等罪，将13名被告判处1年半到12年不等刑期。涉案的艺人李威夫妇虽然被依帮助伤害致死判刑，但都宣告缓刑。由于李威和检方都没有上诉，李威部分已经先行获得缓刑确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立法院交通委员会今天初审通过《道交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增订毒驾或拒绝毒测者一律吊销驾照，车辆一律没入，也调升毒驾罚锾及毒驾拒测罚锾，并强化同车乘客责任，将处6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罚锾。记者李一成报道。
0: 行政院提案指出，近期毒驾致人死伤案件频传，为遏止日益严重的毒驾情形，因此检讨相关处罚规定，且因吸毒行为涉犯刑事法律，毒驾危害性比酒驾更为严重。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召委黄建豪13号宣布道交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初审通过，
4: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等修正草案均已分别并案审查完竣，分别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院会讨论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
0: 初审通过条文明定，将毒驾处罚从现行吊扣驾照1到2年修正为吊销驾驶执照，同步调升毒驾罚锾，首次毒驾机车罚锾新台币12万元，汽车15万元，二次毒驾罚锾将以前次罚锾金额再加罚9万元，三次以上则每次再增加9万元，罚锾无上限，并均应当场移至保管汽机车吊销驾驶执照，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者则终身不得考照。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唐姓男子涉嫌从事诈骗，遭警方跟监埋伏时，先是被发现唐姓男子的林姓友人毒驾要返回犯案据点，再调集优势警力攻坚，入室逮捕唐姓及李姓犯嫌，查扣大量毒品，全案将3人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5: 新北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侦办诈欺车手案，溯源掌握唐姓男子为诈团控盘，正在犯案据点周边埋伏时，发现唐姓男子的友人骑车返回据点，疑似毒瘾发作，车身剧烈摇晃，原警当场喝令林姓驾驶下车受检，搜出一坨米纸烟弹，后续大批警力强势攻坚唐姓主嫌住处，搜出大批毒品，逮捕唐姓以及李姓友人非法持毒。新大预防组组长林长仪说，
6: 为净化选前治安，更是自办扫黑行动，扫荡黑帮组织13件48人，放过任何在辖内为非作歹之徒。
5: 根据新北警统计，自从启动查缉毒驾以及断源弃毒专案，共查获2344名毒驾犯嫌，各类毒品犯嫌121人。市警局长方扬宁强调，断绝毒害不只针对查查毒驾，更要连根拔起幕后制毒还有贩毒集团。警方会持续锁定黑道帮派，若任何不法事件，将依法逮捕，绝不宽待。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发布经济成长率预测，在 AI 带动出口、投资与民间消费同步增温下，全年 GDP 大幅上修到10.16%，将创下近16年来新高。记者游淑燕报道。
7: 中研院将今年经济展望定调为旭日更生、风骨分明。经济所合并研究

0: 员林长青说明，所谓的山峰和谷底并不是说 AI 和传产分歧，而是两者成长速度不一，未来要观察 AI 产业化、产业 AI 化的发展。而在 AI 需求强劲带动下，将全年 GDP 一口气调升 6.45 个百分点到 10.16%， 也是第一家预测今年经济成长率突破10%的国内智库。
1: 关税的影响已经消除，那另外一方面呢，整个对 AI 硬体已经不是传统的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上它可能是涉及云端制造业这个基础建设，或者是高速运算电脑这整类整个未来整个生产力建构的形式。现在的这个数字呢，我们大幅把它调升了。
0: 林长青表示，这次大幅上修不只是单纯对未来保持乐观，而是反映上半年已公布的数据和台湾经济结构出现明显改变。今年经济成长由内外需共同支撑，不过后续还是要持续关注企业获利是否足以支撑庞大资本支出，以及 AI 投资循环能否持续，对未来成长力道的影响。金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2: 全台失智症人口已突破37万人，其中超过60%四属极轻度及轻度个案。多数患者在确诊初期仍具学习能力和生活自主性，如果及早接受治疗，并结合健脑生活形态，有助延缓失能，维持认知功能与生活品质。记者任兰心报道。
3: 所以我们不要把自己封闭起来，要走出去，勇敢的走出去。
4: 有人海牧师分享，确诊轻度失智后，不仅及早治疗，并且落实健脑生活，在家人陪伴下积极面对疾病。国立台北护理健康大学教授黄秀礼表示，照顾者常因长期照护忽略自身健康，因此健脑下午茶采失智者与照顾者共学模式，透过运动、饮食、社交及支持团体等生活形态的再设计，建立共生而非依赖的家庭关系。研究也显示，有助于改善失智者认知与情绪，并提升照顾者自我效能。
5: 我们很鼓励这个家庭，也鼓励失智者，就说我们其实是有能力的，也就是说我们再来是一起生活的共生，而不是我是依赖你的人。所以在不同时间，其实我们应该是怎么样来让失智者他可以继续去扮演一些角色，那我们越能够这样做，他就可以做得越好。
4: 失智老人基金会2026年规划6场实体课程，自8月10号起陆续登场，欢迎轻度失智者及家庭照顾者踊跃报名，详情可洽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朱瑞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页购物陷阱多，小心谨慎先查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即使盛开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1: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准时收听尚恩也能耐，
2: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1: 我们是
0: Who Cares 吴凯儿。

10:4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海 in the night。好，国三南下19到22公里木栅路段内侧两线这边施工。好，国一这边是在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匝道封闭，所以台88线往西的朋友，请你下凤山改道喽。

这是徐佳蔚的歌，叫做《时光之障》。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记得要告诉我们号0800000123。这边是新北市思源路和中正路口有施工，目前说是有车多回堵的现象哦，经过这里的时候再留意一下。另外就是国道一号林口 B 的北上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然后在国道十号往西过仁武 ,3.6 公里到3公里处中间外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一个情形。等一下11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之后我们再回来了。这首歌是杨丞琳，叫《年轮说》，待会见了。

晚上11点喽。为了生活，我们每天努力工作，不过再怎么忙碌，还是要避免用眼过度。今晚早点上床睡觉，让眼睛好好休息吧。大家好，我是署命署名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静。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是晚上11:02，警广路况导航。好，新北市在思源路和中正路口施工，目前有车多回堵的情况哦，通知相关单位来处理了。那如果你会经过这边，看是不是提早来改道行驶。国道1号在林口 B 的北上入口匝道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再来，国道1号北上228到225公里过西螺，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178.5到180.5公里，那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好，再来要关心到就是国道3号南下19到22公里木栅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三的北上173.4到169.3公里清水到中港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施工。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哦，老板失联拿不到薪水，好气哦！
2: 气也没有用，我知道雇主倒闭欠薪，还有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可以代垫，只是雇主无法出面，我们必须先拿到法院债权证明，再向劳保局申请垫偿。
1: 啊，什么是债权证明啊？
2: 如果劳资争议调解有成立，就向法院申请准许强制执行的民事裁定，或是直接走司法程序，拿到法院支付命令或是民事判决。另外，经过法院强制执行后拿到的债权凭证，都算是债权证明。
1: 哦，还好有垫偿基金，我们的辛苦钱还有救。
2: 雇主倒闭失联，劳工可减负法院债权证明，向劳保局申请垫偿被积欠的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3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三二一爆炸，庸俗救星。第二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新北市四元路和中正路口施工，哎，车多回堵啊。市区的部分是这样的，这么晚了还车这么多。不过晚上啊，施工比较多了，所以你在开车的话，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下这个状况，因为晚上可能施工多，精神又比较差，对吧？那这很容易有交集就危险了。专注好吗？来听到是温蒂漫步的歌，这首叫《叨叨》。

0: 萧煌奇，歌曲是《天亮就分手》。国道一号北上，彰化出口往鹿港方向匝道，哇，这里有抛锚车，车多回堵咯。如果你要走这边彰化出口哈，往鹿港方向的话，请你改走彰化市区方向的匝道通行，好吗？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周自从的歌，叫做《道侠英雄》。
1: 日头渐落，西风渐渐失去了锋芒，神话滴落来时。

大家好，我是徐富凯。少年家若想要找头路，出来外口教人打拼，一定要特别注意，唔通让人骗骗去。若是看到海外工作的广告，讲免经验，工课轻松，而且唔免家己买机票，薪水阁高，这就是有可能是诈骗哦。请卡165反诈骗专线查询，保护自己的权益。请继续收听上界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上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逸丹，现在请继续收听上恩主持的上恩 in the night。

来自芒果酱这首歌《月亮》。国道二号东向3.6公里接近大竹那次两线施工哦，以及国一北上彰化出口往鹿港方向匝道有抛锚车，车多回堵了。如果你要往鹿港方向，请你改走彰化往市区的方向匝道来通行。接下来送上曾沛慈，歌曲是《小鹿乱撞》。

来自曾宇家，干完红米啊，稳冲康，11:52。排除的讯息是国一北上，这是彰化的出口往鹿港方向匝道的抛锚车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然后在台62线东上12公里四角亭隧道前的外侧三角锥的掉落也排除了。国道2号注意东向3.6公里接近大竹啊，内侧2线车道就有施工的。接下来李佳薇，黎明所愿。

0: 来自李佳薇，歌曲是《黎明所愿》。
1: 好了，待会12点，7月14号帮你汇总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来。这首歌是雀斑 Freckle 选你最想要的，我们等会见喽。

半夜十二点是一个适合沉淀自己心灵的时间，不论你昨天表现得如何，今天又是新的开始。记得要提醒自己，人被世界所爱，不需要害怕日暮，让景广陪着你等待下一个日出。晚安，我是戴爱玲，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 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

时间来到了7月14号12:02，警广路况导航。好，在国道二号东向3.6公里接近大竹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三号南下19到22公里木栅路段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国三北上173.4到169.3公里清水到中港系统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好，再来要关心到的是国道一号在北上228到225公里过西螺外侧两线车道施工，以及国一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一号在林口 B 的北上入口匝道这边是封闭，以及呢国一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匝道好这边封闭，所以台88线往西要麻烦驾驶朋友提前下凤山匝道。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痕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时间不会倒流或为谁停摆，但尚恩波的歌都会在深夜存在。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用好听的歌陪你度过深夜三个小时。你好，我是小乐吴思贤，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苏打绿、狂热，还有刚刚是张仁宇在咖啡冷掉前。第三个小时，上恩 and the night， 我是上恩。那今晚上路况大致上都还算是顺畅，那不过你开车的话，留意自己的精神了，好吗？国道二号啊，东向3.6公里，接近大竹内侧两线施工，这边速度比较慢。

最烂的我们，蔡敏佑的歌，12:20。国道二号在东向大竹接近这边，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哦。国道一号的部分哦，北上过西螺228到225公里，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哦，每次讲到西螺，刚好世界杯的时候，不过已经没有葡萄牙了啦。

0: 爷爷，有监理站的通知单呢，是要请你去换发驾照的哦。
1: 哦，爷爷看不清楚上面写了什么，念给爷爷听吧。
0: 上面说啊，届满75岁的长者，要在收到通知单的3个月内办理驾驶执照换照，换照要通过体格检查以及认知功能测验，并且携带驾照、身份证、1寸照片4张，还有相关费用，到监理站办理换照哦。
1: 好啊。那明天乖孙女陪爷爷去监理站办换照好吗？
0: 爷爷，你现在眼睛看不清楚，行动跟反应也没有以前灵敏了，我们载你出去走走就好了啦，不用去换照啦。
1: 哦，那这个通知单就不用管它了吗？
0: 如果没有驾驶需求，可以到监理站办理缴回驾照，或是直接在监理服务网线上办理注销，这个交给我就好咯。
2: 长者开车应注意身体状况、吃药副作用及天后造成视线不佳等情形，届满75岁长者也应于收到通知单3个月内办理驾驶执照换照或注销驾驶执照。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Hello， 我是姚玉晴，想享受着和景广独处的感觉吗？快上 Facebook 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跟我一起按个赞吧。

原来有次晚上开车的时候，请把灯开启在正确的位置，免得刺伤其他驾驶。当然也要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在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温馨的提醒以及最好听的音乐。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

12:37。有路快报警广0800-000-123，目前没有新增的状况。世界杯大家有在看吗？四强喽，好精彩、英格兰对阿根廷，这应该会是大家非常期待的一组对决。这是孙盛希的歌，是的。

12:45，在国道2号东向3.6公里接近大竹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的状况。国道5号南下雪穗这边内线施工到6点钟，还有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施工一样到6点哦。它是艾丽，棒中的情。

Eric 刘爱丽歌曲叫做《练习离开》。好了，今天晚上路况都还算是顺利，那你的精神自己要把关，不要疲劳驾驶喽。最后要听到的歌是何为健的《你我》，待会一点钟交给秋哥，然后陪伴你到凌晨的四点。晚安喽，明晚10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0: 晃晃的开车上路，
1: 守护自己以及所有用路人的幸福与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2: 皇后皮箱。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2: 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点钟，警广路况导航。国道2号东向3.6公里，接近大竹，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另外呢，在国道3号南下19到22公里，木栅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的状况。国三北上173.4到169.3公里，清水到中港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再来关心到的是国道1号，国一北上的林口 B 入口匝道这边封闭。还有在国道1号北上228到225公里，过西螺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178.5到180.5公里，潭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哦。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唐伯虎点秋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啊，
1: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来哦 Lucky Lucky，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神志不清，脑部永久损害。
5: 我如果骗，等一下被狗咬。哎呦，
4: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 Lucky 拉到膀胱萎缩，一辈子包尿布生活。
5: 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车撞。
4: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痛不欲生。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雷劈。我发誓，我如果骗你，我是骗你的啦。
6: 年轻不代表好骗，我发誓我们会做出对的决定，拒绝 K 他命，让人生不被 KO。
7: 我该认输，我 K 歌，就是不碰 K 他命。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有一首歌，写着咱的过去。
9: 成长的路上坎坎坷坷，总有酸涩，冒甘甜。代志过了后，咱来回头看。一挂青春刻画的记忆，总是累积的福气。艰苦的时阵，爱会记得，大家拢在你的身边陪伴你。我是方山亮，咱大家做伙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了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是时间是7月14号星期二凌晨的1:0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哇，不知道朋友们星期一过得怎么样呢？你知道在西洋哦，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啊，这个如果一个月的13号刚好遇到礼拜五的话呢，啊，可能要小心啊，啊，这一天不知道会不会运势会特别衰。昨天是13号，但是不是星期五，是星期一，那我觉得运势也太衰了吧啊！啊，这个出门呢就遇到下大雨，结果脚就泡在这个浸湿的鞋子里面一整天啊。回到家的时候啊，都觉得鞋子、袜子还有脚丫就非常的臭啊！啊，这个下大雨，而且鞋子淋湿，裤子、衣服都湿了之外，还幸好我的包包里面居然还放了一件备用的衣服。赶快到了目的地之后，把备用的衣服穿上，就在想说啊，这个 Blue Monday 还真不是叫假的哈啊！星期一一个礼拜的第一天呢，就遇到了这么多的难事，真的是老天的考验，实在是非常非常的严格啊！啊，这个当下呢，当然是觉得啊，这周还要过吗？这周如果还有更困难的话，我到底怎么过吗？但换一个方向想法想哈，如果最衰的在第一天就已经过完了，那接下来不就都轻松了吗？好啦，希望朋友们这个礼拜都可以越过越好啦哈，来到星期二要比昨天星期一开心一点。那么接下来的3个小时，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让我一起陪你度过漫漫长夜。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在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跟你分享来自 SOFA 灵魂沙发这首《一个漂亮的青年》啊，希望今天可以过得比昨天更漂亮啊，在对自己喊话啊，也跟这个所有朋友们祝福了哈。啊，时间是凌晨的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的频道是 FM101.3、啊、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G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目前呢看到在新北市的稍待会儿哈，我们从国道省道开始，因为看起来国道今天的施工是比较多啊。在国道一号呢，林口 B 北上的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然后呢五甲系统的入口匝道哈，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那么同样呢，这个台88线西向哈，要麻烦你提前下凤山匝道啊，因为没有办法进入五甲系统，既有五甲系统进入国道一号就对了啦哈。那么在国道二号呢，东向的3.6公里靠近大竹，这里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19到22公里木栅路段，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然后在国道五号呢，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检查清理作业占用内侧车道，南下的雪山隧道清洗作业也是占用内侧车道在进行了。

来自摇滚乐团，他们是 Dislike， 这首歌曲叫做《光火》。夜间开车要打开你的灯火，对不对？夜间开车要记得确实打开车灯。那么这个一般使用远光灯就已足够，朋友们，不对，使用近光灯就已足够啊。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麻烦你随时切换回来。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那目前看到在国道三号呢，北上的402公里长治之前啊，这里说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肩掉落三角锥呢。好，我们目前通报相关单位床紧急处理当中啊。另外呢，在中部区域国道一号南下的 178.5 到 180.5， 台中到南屯，还有北上的228到225过西罗啊，不是踢足球那个西罗啊，看到这个西罗突然想到那个西罗。好， anyway， 云林的西罗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啊。国道三号呢，北上的 173.4 啊，这里到 169.3 清水到中港系统，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当中。好，刚刚提醒到朋友们，也确实打开车灯非常的重要。那在新北市五股区的新五路二段往北和成泰路一段98巷路口呢，稍早有驾驶朋友回报告诉我们说，这里的号志灯异常啊。所以行经路口确实慢看停哦，才不会发生危险。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卓文萱带来这首歌曲《独家快乐》啊，听起来节奏摇摆，心情很轻松的歌曲啊。但是我仔细看了一下中央气象署目前哈啊哦，凌晨这个时刻还有大雨特报啊。啊，目前针对台东地区还有屏东哈啊，因为南方水气北移的影响，容易产生短延时强降雨啊。清晨到上午，恒春半岛、台东地区、屏东山区都容易出现局部大雨啊。果然没错，过去一个小时这个地区啊，降雨状况时雨量还是有到达这个20毫米左右哈。国境之南，朋友们还是要小心开车。但事实上呢，啊，昨天这西半部。这个不论是山区或是平地呀，哇，好多地方都下起了午后雷阵雨。到了夜晚呢，看起来是和缓许多了，所以原本西半部的大雨特报是全部都解除了啊，只剩下屏东还有台东的大雨特报，南部朋友比较辛苦喽。好，这个省道路况呢，台61线呢，在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啊，南下的这个12.6到16.5，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也是全线施工了，那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它是张韶涵头号甜心。

你家听看卖，这若无死，嘛半条命无去啊！啉哦，莫搁再啉啊啦！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1: 当你想看点不一样的影片，那不是什么问题，就打开景广的 YouTube 频道，给你特别的视觉体验，
0: 随时都能享受片刻的愉悦。别忘记快点按下叮咚，开启小铃铛，并且按赞订阅景广的 YouTube 吧。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在这一节哈，首先呢，先跟朋友们更新天气相关的资讯啊。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呢，目前都是25到27度，可能因为白天下过雨吧啊，然后呢，这个夜晚显得比较舒服。哎，我觉得昨天是同一个时刻是蛮闷热的了哈，但今天是舒服了许多。但是到了白天哈，还是容易出现高温炎热。中央气象署呢，还有针对像彰化、云林、嘉义、台南、高雄，还有屏东啊，这个尤其都是靠近山区的平地啊，发布高温资讯。花莲嘛是赶快啊，这个白天还是容易出现36度的高温啦，要麻烦朋友们多多补充水分。

很注意防晒，避免热伤害。但是呢，事实上哦，中央气象署持续预警哦，南方水气北移啊，这个天气仍然是不稳定，所以迎风面的南部、东南部地区有不定时的短暂阵雨之外，中午

哦，那个瞬间的降雨是这个强到哈，哎，机车在路上都没有办法行走了，对不对？因为可能水会淹到半颗轮胎这么高啊。连日降雨哈，这个留意要土石松动、河川水位偏高的状况啊，尤其呢短延时强降雨，连市区的道路都有可能出现积淹水状况了。你说啊，这个河川不会暴涨，这个是不可能的，对不对啊？所以呢，这几天还是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活动。那么这几天呢，适逢天文大潮咯，所以呢在西半部沿海地区就要严防海水倒灌的影响了。

最近的天气真的是闷热潮湿哈，对不对？哎，这个虽然说呢，夏天晾衣服比起冬天已经算是比较容易干了，但可能还是会需要啊、这个好好的保护一下衣服，对不对？为什么呢？这个有日本的家事专家啊，曾经就表示了，衣服在洗完之后，如果能够在5个小时之内把它烘干，好、啊，就比较不会产生潮湿的闷臭味。洗完衣服一定要尽快的晾干或是保持通风，尽量避免洗完衣服之后丢在洗衣机里面好几个小时，让细菌不断的滋生。而且除此之外哈，如果闷热的话，这个衣服啊，这个湿热闷热的话，这个衣服干的速度可能也会延缓一点点，对不对？也许呢，有些朋友们在这个时候会选择把衣服晾在客厅。

啊，但是把衣服晾在客厅也不是不对啊。有这个日本的知识型节目就曾经分享过啊，这个在室内晒衣服呢，这个比较有效率的方式，你要搭配除湿机或是电风扇，而且空间不要太大啊，你可能在家里比较小的房间呢会更有效率。除此之外呢，如果你需要搭配电风扇把衣服给吹干啊，这个或者是说下午啊，这个衣服裤子淋湿了哈啊，淋湿在这个办公室工作的地方啊，想要换一件衣服，然后呢换下来的衣服想要赶快把它吹干啊，那你要尽量和风向保持平行啊，不是只有让这个电风扇对着衣服吹而已啊，你要让风向和衣服垂直摆放啊，这样风口呢，才不会被一件衣服挡住啊，让干燥的效果大打折扣。尤其你同时有好几件衣服需要一起风干的话呢，你要让每一件衣服都能够再让风给经过流通，干的速度才变快啊，这个效率才变高。那么按照衣服的厚薄度材质来吊挂，能够加速干燥哦。啊，如果要把衣服晾在室内的话啊，这个可以把厚的、薄的、长的、短的不同的衣物交错吊挂啊，或者是比较容易干的合成纤维材质挂在内侧，比较厚的像牛仔裤呢挂在外侧，为衣服打造比较空气流通的空间。不要把一堆厚的衣服摆在一起，薄的衣服又摆在一起，这样变成呢薄的衣服全都干了，厚的衣服全部都没干。另外呢，晒衣服的时候哈，尽量避免靠近墙壁的位置啊，非常的简单嘛，对不对哈？墙壁呢，你至少就有一面空气无法流通，而且呢，你在墙壁上面的污垢有可能会沾到衣服上，你才刚洗完的衣服又变脏了，哇，那这样子的话就功亏一篑了，对不对？那最后啊，也有这个日本的家事专家也分享了，比较重啊，纤维比较粗的衣服，你可以想象像大浴巾啊，或者是牛仔裤呢，晾干之前你可以先把伸展开来，双手拿着甩动个五下以上，让水呢这个一团一团的水哈，这个被甩出去，增加到和空气接触的表面啊，在厚重的衣服也可能会比较快干啊。虽然说夏天呢，我觉得晒衣服哈应该已经状况好很多了，可是呢看到这几天的天气预报说啊，

一直到礼拜天哈，可能都容易出现午后雷阵雨，怕是每天都有大量的换洗衣物被雨淋湿了啊，就得换一双袜子，就得换一双裤子啊，就得换一件衣服，对不对啊？洗的衣服数量变多，那么聪明的吊挂，聪明的晒衣服啊，才能够让衣服呢快快干，而且不会有异臭味。啊，所以今天的焕然一新小单元简单跟你分享这几招，我想冬天更实用了。冬天再来提醒大家一遍，听到的歌曲吴之宇这首《给掌声的朋友》。

来自范玮琪的歌曲《感动就不远》，1:49。好，稍早在国道3号北上的402公里啊，长治之前原本说外侧和外侧路肩有三角锥掉落，已经接获排除啦。那么目前道路上面状况零星的施工，提醒你啊，在国道1号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还有北上的228到225，过西螺，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来自陈奕迅的《感动》。

稍早听到陈奕迅的感动，最感动的事情当然是认真的活着，之后是陈小霞的还活着。来到1:57，稍待会儿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他是李子恒，看手来行路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

凌晨两点钟，张开沉睡的眼，赴星光的约，开车千万不要打瞌睡哦。我是林明真，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在国道一号林口 B 北上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啊。来到中部区域呢，南下的 178.5 到 180.5， 台中到南屯啊，以及北上的228到225，过西螺，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一样是国道一号在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施工封闭，那么尤其台88线西向啊，就要麻烦你提前从凤山先下匝道改道咯，没有办法从五甲系统汇入国一北上啊，提醒您多加留意。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9到22公里木栅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在来到中部北上的 173.4 到 169.3清水到中港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国五在南下的雪山隧道清洗封闭内侧车道，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清理检查作业也是封闭内侧车道在进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啊，在这个台61线的北上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啊，以及在南下的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这里全线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替代道路行驶。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在施工，也麻烦您多加留意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台老车吼，搁摆伫门口，是要做古董哦。
1: 哎呦，要报废吼，足麻烦呢。要走遐，啊，搁要走遮，我吼无闲啦。
0: 哎呦，阿妈，你已经跟袂着时代啊啦，即马拢嘛用手机啊就好啊。
1: 有影哦。
0: 嘿啊，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拢替你传好好。报废、回收、领奖金，一概都 OK。
1: 哈，啊，免出门，搁免排队哦，
0: 拢总免，你就甲取落去，钱就会入来。
1: 哦，安尼我嘛会晓呢，好好好，我来试看卖啊。
2: 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申请，已经全面依法了。车主会当透过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真简单就会当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的申请，唔免烦恼，唔免走总，这款报阁有奖金通领哦。循环利用零浪费，社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公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大唐盛世女皇登基，大臣献上西方交通工具，饰演金龟车，
4: 恳请女皇试乘。
5: 且慢，皇上您看，天色昏暗，应打亮的行车灯不会亮，夜间在市区要使用的近光灯，在荒郊野外适合使用的远光灯，就连转弯时提醒注意的方向灯都不会亮，这分明是要加害女皇，逆谋造反。
6: 大胆，
7: 冤枉啊，引擎尚未发动啊。
5: 啊，
6: 原来是爱卿多虑了，朕就来试乘看看。
4: 请为女皇系上安全带
6: 护驾，竟敢将朕绑起来。

0: 启禀女皇，安全带可有效降低车辆撞击时造成的伤亡，不论前座后座都要系上啊。
1: 哦，妙哉，有了这一代，那我就是名副其实的一代女皇了。
2: 确保安全，请正确使用安全带及行车灯饰。交通部关心您。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4: 太阳后的太阳落下。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佑廷。如果刚刚滑手机，眼睛容易疲劳，记得适时让眼睛休息一下。你可以多去户外走动走动，接近大自然，帮助身体健康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是的，夜间开车，我想眼睛更容易疲劳了，所以随时要进行休息了哈。时间是凌晨的2: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新北市五股区的新五路二段往北和成泰路一段98巷的路口呢，啊，稍早有驾驶朋友通报说号志灯，这里号志灯异常了哈，啊，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啊，麻烦你呢，啊，行经路口本来就该减慢车速啊，这个就算是号志灯 OK 的，也请你一定要减慢车速啊，这个确认左右方来车，互相礼让，小心通过。除此之外呢，在这个新北市树林区的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捷运工程啊是封闭的，要麻烦汽车朋友提早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来替代行驶。新北市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这里是单线双向通行。好，那么这个其他哈啊，目前看到在新竹县的尖石乡这个竹六林县道双向呢，因为13公里处哈纳罗路段有摊方，目前呢虽然说已经抢修到单线双向通行了，但当然可以的话啊，麻烦朋友们提前避开比较好了哈，尤其这几天哇山区还是会下雨哈，所以尤其夜间呢就会土质更不稳定啊，下午后雷阵雨，夜间就是土壤最脆弱的时候啦，所以提醒你啊，尽量避开山区路段，也不要前往海边活动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李子森这条歌爱到才知痛，翻唱自黄以玲的歌曲。

时间是凌晨的2: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夜间开车要小心了哈，夜间开车呢，除了留意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哈，非常的重要，所以再强调第二遍，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那么在变换车道转弯，当然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好，来到这一节呢，警政最安心。今天这个除了在刚刚提醒各位朋友们夜间开车要注意安全之外，这个接下来要来宣导反诈骗呢。这两天看到新闻呢，有一个很热的新闻，就是说哈，过去的几个月台股大涨哦，然后呢就有这个不孝的诈骗集团在网络社群上面假冒自己是台积电的员工啊，并且说呢，哎呀，不要买台积电了哈，接下来真正赚大钱的是省电的公司啊，而且呢，这样子的一个诈骗集团呢，还会附上假的台积电的识别证啊，就连啊，还有这个网友发现哈，连这个资深艺人台智源也被换脸，就是说这个识别证里面的这个人像头像居然还出现台智源，但是呢，台哥还是艺人，他没有说他去当工程师，对吧？所以呢，你要是发现呢，有人在网络上面散播类似的讯息，结果呢，里面的这个台积电识别证居然出现了台哥啊，这个非常非常的明显，这一定是假的，对不对？可是问题就出在哈里面呢这个识别证照片当中识别证出现的人，如果不是台哥，他是有名的艺人，对不对？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你就真的很有可能会被骗啊！这个台积电的识别证是假冒的啊，当然对方呢可能也不是台积电的工程师啊。这个有网友说这个点进去翠呀

或者是 IG 啊，看到不少这样子的一个贴文啊，在这个社群点进去啊，几乎很多这样子的一个垃圾文。哎，这个警政署提醒，好像类似的一个投资群组网友跟你分享稳赚不赔的操作手法，或者是呢提供给你特定的投资资讯、投资网站 APP 供你下载注册，都要注意可能是诈骗网站。这个诈骗集团呢会先创设假的投资网站，显示假获利，让投资人以为获利丰厚，不断的投入资金，等到你要出金提领获利的时候呢，再要求你要缴税金、保证金，不断的拖延后，最后你不断这个失去联系，就发现你已经被扒了好几层皮了。所以呢，这个换汤不换药啊，类似的一个诈骗呢，在最近啊，你如果在网络上面看到啊，这个有网友说，哎呀，我的老公啊，我的先生啊，我本人呐，在这个台积电工作啊，这个自己刚退休，然后呢，说真正的黑马是未来专做什么什么东西的一个产品的公司。你就要警觉啊，这样子的一个投资诈骗的警钟差不多响起了，有可能它就是投资诈骗的前兆。等到你呢觉得很有道理的时候，你想要跟他洽询问啊，事实上还是脱离不了老手法。他告诉你，哎，有内部的一个资讯，有内部的群组，你可以先观看，你会发现大家都在赚钱，然后呢你就真的投进去了。结果呢你要这个看到获利想要出金的时候却拿不出来，最后呢钱都被赔光了。所以小心网络上看到类似的一个贴文，可以的话你当然可以按检举，对不对啊？现在很多的这个社群平台上面都可以检举疑似为诈骗的讯息啊，这个处理速度根据我的观察好像都蛮快的。除此之外呢，你也可以打165的专线啊，请专人帮你确认你网络上看到的讯息到底是真是假。除了滑手机要小心错假讯息之外呢，在这个道路上面要留意毒驾了哈。这个近年来呢，这个毒驾的一个议题啊，真的是非常的升温哈。主要是因为像是依托咪酯类的这个毒品呢，俗称丧尸烟袋啊，这个施用很便利，所以衍生了很多的毒驾伤亡事件。事实上呢，这个行政院已经在今年的六月啊，也就是上个月这个六月底的时候呢，正式把依托咪酯类似的物质都提升为第一级的毒品进行列管了。那么警政署呢，也同步责成全国各地的警察机关展开全国大扫荡的一个行动啊，希望对于这个新兴毒品以及相关未来有可能会这个影响驾驶安全的一个或者是生活民众生活治安安全的一个毒品的毒驾行为，都是犯罪零容忍的。那么警政署说明呢，依托咪酯类的毒品呢列升为第一级毒品之后，刑责是大为提高了。举凡你是制造、运输、贩卖第一级的毒品哦，这个是可以被判处死刑，甚至是无期徒刑，这么严重的是这个刑罚当中最严重的这个刑度。而施用第一级毒品的这个使用者呢，也可以处六个月以上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所以警政署严正呼吁不论是供给或者是使用，你都会面临严厉的刑事责任，绝对不要因为外观心仪或者是同侪的怂恿误触法网，危害自身的健康。

事实上呢，这个警政署早在在这五月一直到六月底哈这个进行毒驾的强化查缉，还有断源的这个弃毒专案呢，就已经查获了这个毒品。

的供给嫌犯啊，有高达790人，施用的这个嫌犯呢也超过4000人。哇哟，那怎么那么多啊？制毒厂有164处，查扣各类的毒品呢，总共有121.15公斤，毒品烟油呢有1430瓶，那么毒品烟弹也有超过5800颗啊，这样子的一个犯罪不法所得现金超过900多万，当然全部都是没收的哈。这个警方呢会持续采取查毒架、追要头、断来源的策略啊。这个民众呢，如果你有发现疑似贩毒、吸毒啊、毒品分装厂或者是毒架类似的一个状况，你也可以为社会治安一起尽一份心力啊，立即拨打110的报案专线来检举。警政署呢会持续全面的打击依托咪酯类的毒品还有毒架犯罪，让毒品呢远离社区，毒架远离道路，一起来守护国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好，所以这一节的警政最安心啊，这个提醒朋友们，毒驾啊，这个是绝对跟酒驾一样零容忍，非常的可恶，对不对啊？除此之外呢，在网络上啊这个新的手法的诈骗啊，这个你一定要多加留意咯。

要打造温暖的家园啊，这个平常呢对毒品零容忍啊，对于危险驾驶零容忍，然后呢在网络上面诱惑很多，错假讯息很多，也要随时火眼金睛学会判断了。刚刚听到来自夜影带来的歌曲 Home Sweet Home 粤语歌，时间是凌晨的2:25，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持续的夜间施工提醒你要在国道一号林口 B 北上入口匝道是封闭的。然后呢在到南部这个国一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都是

施工封闭的，每天的晚上十点到 隔日的凌晨六点都会实施封闭啊，所以呢，这个会一直封闭到等一下的清晨六点钟，所以尤其台88线西向的朋友，要麻烦你提早下凤山改道来行驶，因为你没有办法从五甲系统汇入台88这个国道一号，尤其是往北的方向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林家谦冬季限定。

0: 静，很想过去。
1: 走吧，坐我的车去兜风。
2: 哇，是跑车哎，
3: 好酷啊！
1: 坐稳喽。
4: 他的车性能很好，他开车的技术一流。他只要轻踩油门，120、130、140、150、160、200，刚才静止的时间是1.7秒。这是一位身高170公分的驾驶，在公路上以时速100公里前进。从眼睛发现有

0: 状况到大脑做出判断踩刹车所需要的生理反应时间。资料显示，如果一辆时速超过160公里的小车发生状况，不管车上的人是否系了安全带，他们的死亡率是100%。请不要超速，只要一个闪失，短短的瞬间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1: 阿辉啊，做人心不爱会记你，性得爱较好诶，大家看话爱听，爱较骨力的啦，吼、嗯。哎呦，阿你这声隔个哈林远，阿母无法度直来去看你，啊，有啥物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2: 妈，我知啦，你莫哭啦。
1: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为你哭，为你哭。
3: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4: สวัสดีค่ะ 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 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3: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6: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7: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8: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2:33。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呢，在国道一号啊，麻烦朋友们留意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还有北上的228到225。过西螺的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国三呢，北上的173.4到169.3，清水到中港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那么在国道五号部分啊，看到在这个南下的彭山隧道啊，还有南下的雪山隧道，都是内侧车道进行施工。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也有设备的清理检查作业，这里也是占用在内侧的车道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齐秦，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

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这首歌曲收录在齐秦1996年丝路这张专辑当中啊。想起这个齐秦啊，他的这个经典歌曲像是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夜夜夜夜，悬崖，都是出自同一张专辑啊。这张专辑呢也让他在隔年呢 获得了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演唱人奖。只不过呢这些经典的情歌，包括了在这之前也有一首《大约在冬季》，哎呀，这个有传闻哈，这些歌曲都跟他在这个感情路上的这个影后王祖贤有关啊。说这个在早期呢，齐秦演唱了一首《狼》，然后呢，王祖贤听了之后就对他倾心。后来这个《大约在冬季》这个歌词里面写说，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啊。描写了这个相隔异地，但是两个人都有浓浓的思念，对不对？可是呢，你看看，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啊，这个歌词里面写什么啊？这个慢慢习惯了寂寞相随，爱的潮水已经退，我的真情不再随便给。所以打造出属于自己的金曲的背后，说不定也是一段人生旅程的起承转合呢。突然发现搭配着这几首歌在听，狼有一种年轻时期的孤傲，然后大约在冬季则是掉入爱情的男人，还是有绵绵的情意。然后在这个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是在一段感情的结束，然后对自己的反省，这一系列这样顺着来听，是一个一段人生的这个浓缩的这个缩影，把他们歌单排在一起吧。接着送给你来自张卫健《男人也会掉眼泪》。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地方交通网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原本呢国一啊在林口 B 北上入口匝道封闭哈，但现在已经这个结束施工，开放通车了。不过呢，一样是在国道一号哦，好，在南部区域的五甲系统北上五甲系统的入口匝道目前还在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尤其走台88线往西的朋友啊，麻烦你提前从凤山下匝道然后呢在这个瑞隆路这个汇回国道一号才会比较方便了。它是黄伟进，如果眼泪会说话。

其实稍早听到了一连串跟眼泪相关的歌曲，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男人也会掉眼泪，男人哭吧不是罪啊。啊，都是跟男人与眼泪相关的歌曲。之后是黄伟进，如果眼泪会说话。啊，在三点之前要听一首女生的歌了，她是孙盛希，眼泪记得你。啊，这个不止哭的时候会流眼泪啊，在哈气的时候打哈欠也会挤出眼泪，对不对？因为会挤到泪腺啊，打哈欠打太多可能累了啊，要记得休息一下再继续上路。待会儿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

凌晨三点钟，感谢你漫漫长夜继续让景广陪伴着。夜晚开车务必要更专注小心哦。我是王燕威，晚安。

话给您及时的安全。金广路。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首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还有北上的228到225，过西螺这里外侧两线

车道都是有工程在进行。同样是国道一号在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封闭施工，麻烦你提前改道。那么走台88线的往西向的朋友，原本要接往国道一号呢，就要请你先提前从凤山下匝道哦。好，在国道三号呢，南下的19到22公里木栅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还有北上的173.4到169.3清水到中港系统啊，这里也是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另外在国道二号啊，在东向的3.6到大竹的路段，这里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最后在省道部分啊，在台61线。这个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走侧车道通行。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保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每次一切的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每日一字，今天要为您介绍的这个字是诈骗的诈，知啊诈，四声诈，有欺骗、虚伪以及作假的意思。诈由一个言字加上诈，用言语话术让人信以为真。就像
4: 这里是地检署，你涉及诈骗刑案，我们要监管你账户，
3: 这是诈骗。
4: 哎，我们提供高薪包吃住的出国工作哦，
3: 小心变猪仔。
5: 哎，老朋友，好久不见啦，可以借我钱吗？
3: 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
4: 有我投资操盘哦，包准让你钞票赚不完啊。
6: Oh no！
3: 遇到诈骗，静心思考，不被情感迷惑，求助玻璃士大人，就更容易看清事实，认识真相。每日一字，我们下次再会。
7: 成语练习：北二招路况良好，全线
8: 一路畅行。
7: 疲劳喝酒都不要开车，大家一定要
8: 量力而行。
7: 开车时打大哥大，既危险更要受罚，当心
8: 祸不单行。
7: 哟，好样的！再考考你，开车没系安全带，
8: 行不得也。
7: 行经十字路口，要注意行人及交通号志，千万不要
8: 我行我素。
7: 交通大队即日起严格取缔飙车，
8: 言出必行。
7: 哇，你哪会这厉害？
8: 嘿嘿，我每天收听警广，充实交通知识。
7: 哦，收听警广，
8: 开朗唔通行。警广行的专家。

0: 今年我诉讼之后，是梦到生意照顾。这一摆我离家出走，是梦到用心束缚。前面的时间转不卡，皮蛋家人透过幸福的时光。
1: 大家好，我们是
0: 春面乐队
1: 春 Noodle。您现在收听的是陪你开心回家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黄新浩，这条歌叫做《有梦的人》，他是演员啊，然后呢，在成为歌手，但事实上呢，他的身份也很多元呐、啊，啊，他也是这个鸡童，哎，这个二代出身啊，拥有这个最帅鸡童的称号啊，是公庙第二代。啊，时间来到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3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

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即是我们这个下载以及使用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3C。还免别开车，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喽。黄新浩呢？家里也是经营公庙啊，所以他有这个最帅鸡童称号。还有另外一位在演艺圈当中哈啊，他也是家里有经营公庙，他是赖明伟。他这个俗称是摇滚公主，公呢当然就是公庙的公。这首歌曲《金滴这条路》

其实呢，我原本呢，并没有把黄新浩跟赖明伟这两个人给连结在一起，但原来他们也是交情超过十年的好妈吉呢，哈啊，这个赖明伟呢，他事实上在这个超级星光大道毕业之后，是与同一届的黄美珍一起组成了神木雨桐出道，那现在两个人都单飞了哈啊，可是呢，这个赖明伟除了一边在经营宫庙之外，还是有在驻唱。啊，他是现在都还有在定期驻唱，然后就看到有这新闻啊，说这个有一个礼拜呢，他找来黄新浩合作，啊，想说，这两个人怎么会一起合作呢？哎呀，原来都是跟宫庙的背景有关哈，啊，自然就投缘有话题了。而且呢，黄新浩因为刚刚介绍到有最帅鸡童之身，所以这个当赖明伟在驻唱的时候找来黄新浩一起合唱，他说：“哎呀，神木与童好久没有合体了哈。”这个童呢因为以前和黄美珍组成这个神木与童的童是瞳孔的童，是儿童的童，左边还有个木字旁，但是呢找来了这个黄新浩，这个童就变成鸡童的童。哎呀。好像意外不小心组成了一个新的团体了哈啊！不过呢，这个黄新浩又透露，

他的第二张专辑啊，在这个推出哈、啊，在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啊，也有找来赖明伟一起合作，一起讨论。那两个人真的是好麻吉了哈。好了，时间是3:17，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持续的夜间施工，在国道3号南下的19到22公里木栅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173.4到169.3清水到中港系统则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进行刨铺作业。好，省道呢在台61线呢、看到在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啊，以及北上的方向是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了。好，回到国道1号呢，在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施工封闭，好，麻烦你提前改道，尤其走台88线西向。原本呢，想要借由五甲系统汇入国一的朋友，你可能要提前从凤山下匝道喽。万方，一起来敷面膜了哈，面膜。

来自徐怀钰这首歌曲《你约我在夏天见面》。通常来讲，我不太喜欢和人家约在夏天见面啊，为什么？因为太热了，对不对啊？尤其约一些户外的行程，实在是非常的受不了。约在夏天见面可以，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啊，必须要有冷气吹，阴凉处的地方啊，就算在晚上也常常会觉得很闷，对不对？现在这个时刻啊，全台各地即时气温25到28度啊，应该还算还好了哈。中部以北呢，因为这个昨天下午有大部分都有下过雨，所以呢，应该不算太闷。南部地区可能稍微闷一点了。那么尤其在这个时刻，有刚起床工作的朋友，来杯冰凉的饮料吧。需要提神，来杯冰咖啡啊，看是不是夜间开车能够更有精神一点啊。套炸出门做康溃啊，看有警醒一挂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陈绮贞等待。

0: 你看今天的新闻，砂石车和机车碰撞造成死伤事故，太可怕了。
1: 是啊，所以阿豪，你平常骑机车一定要很小心，跟大型车、公车啊保持距离。我平常开砂石车很清楚啦，因为车身长，而且驾驶座位高，容易有视觉死角和内轮差。一旦发生碰撞，骑士和行人被卷入大型车底，可是会造成严重伤亡的。
0: 有啦，我很爱惜生命，平常骑车都会跟车子保持安全距离，尤其会离大型车远远的，转弯处也会让大型车先过。
1: 没错，为了保障用路人的生命安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强制要求大型车需装设防止卷入装置，就是要采取事先预防措施，让事故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我可是已经装设好了呢。
2: 《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汽车没有装设行车记录器、行车视野辅助系统或防止卷入装置者，处汽车所有人新台币12000元以上240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救命啊！啊，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4: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5: 110报案中心，您好，
4: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5: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3: 哇，这么厉害呀！
4: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3: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6: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7: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3:30。33分哈，凌晨的3: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稍早呢，中央气象署解除大雨特报，稍早的确有大雨特报，原本在这个台东还有屏东地区啊，由于这个南方云系北移的影响哈，就下雨的，到凌晨1-2点呢，都还是有雨的状况，但是呢，降雨趋于缓和了，发生大雨的几率降低，所以解除大雨特报。可是这个礼拜呢，可能这个常常都在下雨呀、因为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呢，这整个礼拜太平洋高压偏弱这个大气都不太稳定，所以从今天是星期二，事实上一直到星期天，第一层的大气偏南风，还有南方海面都有丰沛的水气会扩展到平地，然后呢在山区这个几乎每天都会出现强对流的发展，所以要注意雷击、强阵风、瞬间的强降雨。但是没有降雨之前，天气还是偏热，所以中央气象署还是有针对南部地区、部分东部地区像花莲发布高温资讯，也是要注意防晒防中暑了哈。哎呀，这个巴威虽然说呢它的这个登陆浙江之后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了，但是呢后脚就出现了一颗新的台风，今年编号第11号台风海神呢在这个菲律宾东方海面这个生成了。可是呢这个路径未来应该会朝北北西的方向移动，对台湾不但没有影响，而且甚至有这个气象的模式预估它可能很快就会消散所以呢这整周的影响都会是水气，然后大气不稳定，这个几乎每天都有可能出现午后雷阵雨哦。最新的模式是显示呢，下礼拜一到礼拜三低层的偏南方的水气应该是会减弱，但是因为太平洋高压仍然不强所以呢午后在山区仍然是有热对流的发展这个部分的平地呢也会偶尔出现短暂阵雨哦。来自艾薇这首歌曲《悲伤的5个步骤》。

是不是情绪都会有起承转合，都会有步骤呢？刚刚听到来自艾薇的歌曲《悲伤的五个步骤》，3:39，目前道路虽然说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是持续的夜间施工提醒你了哈。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了啊，尤其从台88线呢，你原本走西向啊，想要从五甲系统汇入国一北上，当然就无法行驶了，麻烦你从凤山先下匝道改道通行。啊，另外呢，在一样是国一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还有北上的228到225公里，这里是西螺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国三北上173.4到169.3，清水到中港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作业在进行。啊，国道10号呢，西行过仁武3.6到3公里，中间外侧车道有施工维护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萧敬腾和林宥嘉带来这首《我有多么喜欢你》。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周五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2: 大家好，我们是有感觉。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3:49。目前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是在市区呢有零星的施工。首先新北市五股区的新五路二段往北和成泰路一段98巷路口耗志异常啊，目前通报相关单位需要紧急处理当中。在新北市树林区的巴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汽车要改走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改道行驶，它是幼童温柔海

要持续陪你到天亮了。时间是3:56，刚刚听到 AP 潘宇谦的歌曲《天亮》。不过当然负责陪你到天亮的不是我了啊，等一下呢在4点整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啊，是由他来陪你到天亮了啊，真是我们的天亮好朋友，所以最后送给你，他是瑞恩天亮好朋友啊，又是新的一天啊，提醒你哈，天气不稳定，随时携带雨具，太阳大当阳伞吧啊，下雨就是雨伞了对吧，然后呢穿个防水的鞋子吧啊。那么祝你今天

天都会有平安、健康、愉快的一天，不要被天气状况打坏心情了。我们就明天星期三一样凌晨1点空中再见喽，拜拜。

0: 现在时间凌晨四点，有一点倦意，却还舍不得睡吗？
1: 没关系，不管是睡个觉，或是不睡觉，都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
2: 让思绪在旋律中轻松的摇啊摇，直到天亮的那一刻。
0: 我们是 IC BOL 冰球乐团。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一北上五甲系统入口遭到施工封闭啊，所以尤其在台88线西向啊，原本要借由五甲系统汇入国一的朋友呢，一定要提前从凤山下遭到改道行驶喽。一样在国一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还有北上的228到225西螺路段，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国三北上173.4到169.3，清水到中港系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国道五号在南下雪山隧道清洗占用内侧车道，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检查作业占用的也是内侧车道。省道在台61线的部分啊，在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以及北上的十七点九。

9到15.5， 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施工封闭，要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最后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咯。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好，这个巴威台风在昨天晚上8点已经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但是另外一个台风叫海神，昨天晚上8点中心位置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970公里处，预计到了今天晚上同时段，中心会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680公里处哦。今天在南部、东南部还有澎湖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零星短暂雨，但是到了午后一样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尤其中部以北还有其他山区会有较大雨势哈。那中部以北的山区，山区要注意有短时间豪雨的

这样情况哈。哦，今天同样时间点，这个高温有比较温和一点的啦哈。专台相关的温度，台南麻豆在台南麻豆这里30.4度，台北的北投也有30.2度哦。那除此之外，现在其他各地即时温度25到29度左右。

其实我今天一开始不是要放这个歌，但是不知道这个时候突然间感觉生腰，我是在想我草莓到底有吃什么，那你吃紧了，肚子腰了，来一碗蚵仔面线吧。嗯

阿弥陀佛，唔知即款敢不敢无讲解导我？听了嘛是吆喝啦，不要紧。重点是即马吼，路况要注意哦。那先前在新北市新五路二段往北，跟成泰路一段98巷路口，号志灯异常，到目前为止它还是异常啦，哈，这就爱注意。

理解哈。那再来，现在在国五啊，有一些施工点，在北上的话，南港到石碇隧道的内线，然后南下雪隧内线、蓬山隧道也在内线都有工程哈，注意解哦。路况呢，写当波琼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好，接下来这一道菜，孜然淡薄香，哇，夏天吃一点辣椒会流汗，蛮好的。来，陶喆宫保鸡丁。

真的拥有你，我还不能相信。我想我用力练我自己，看我是否清醒。Oh baby, I don't know 为什么看向我，没有钱去送你 Hello Kitty 可以，我所有的一切。

好，现时间4:17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

在国二的东向 3.6 公里，靠近大竹内二线，这边有工程在进行哈。然后国十西行过仁武 3.6 公里到3公里这一段，中外侧也有作业在进行，小心啊。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123。

彭丽玲的歌声，心爱的人实在可恨。虽然是安尼讲嘛，是不为你哈。来，再过几秒，4:21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一的话要注意北上哦，过西螺外二侧，还有南下台中到南屯也在外二侧有工程在进行，随即哈。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来自台正宵的歌声，民谣吉他手。哦，民谣吉他手唱的不只是自己的歌，说的也是人生的故事哈。那现在时间嘟嘟好，4:25啦。来，新北市这里新武路2段往北，跟成泰路1段98巷路口，到现在那个抑制，不是抑制，后置灯还没恢复正常哈。啊，车机维神爱修亚起来。那即便您经过的地方号志是正常的哈，你这三个没保安时阵哈，还是拜托大家，不管是你就算是绿灯，你还要多看一眼哈。哎呀，我好几次哈，就被那种就是可能有的人觉得你在暗迷不当垮掉哈，哇，有的还是会闯红灯，还有最怕就是突然从巷口窜出来的。哎呦，你独行啊靠出来，拜托的好心姐哈，唔通安尼遐尼啊凶讲哈，真的有时候真的不小心那个经过说，哦哟，差一点被那个巷口窜出来。我说窜出来，因为它速度非常快，有时候是车子，有时候是欧多拜哈。哎呦，惊起来爱去受惊呢哈。好，拜托拜托哈，我们把自己的安全注意好，然后嘛，说你哪等下要出巷口，拜托先压起来哈。然后你如果要经过路口的时候，你要多看一眼哦。

4:31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主要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哪位？目睭的背后金后，注意彼此安全呢。来要注意的，在国一是北上过西螺外二侧，南下台中到南屯也在外二侧哦。那国三的话是北上清水到中港系统外二侧也有作业啊。再来国三南下木栅路段内二侧施工中，而国二东向3.6公里靠近大竹内二线有工程，然后国五呢北上南港到石碇隧道的内线，南下蓬山隧道内侧还有雪隧也在内线都在施工哈。哦，补充一下啦，国一有一个施工点是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匝道哈，那台88西向要提前下凤山改道哦。

0: 而国十西行过仁武 3.6 公里这边中外侧也有作业在进行哈。好，有路况一档播冲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1: 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铃。

哦，青虫熬一喝嘎仔，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啊。接下来还有林佩薇奇葩，你把酒魂汤拎起哈。

Alright， 各位大家好，我是吕世轩 Trail Fresh 新鲜蒸鱼。开车通勤路上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调整一下松紧，让你开车舒服又安全。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一起掌握最新路况，避开拥塞路段。

0: 别人贵。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Mike。 社群媒体上如果有人私讯你，内容除了恭喜中奖，还要求点选连结汇款，这就是假中奖的典型诈骗，一定要特别小心。
0: 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来，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41哦。尽管我是雅玲。新北在新五路二段往北跟成泰路一段98巷路口，后置灯还是异常的状态哈，所以注意安全呢。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我来讲一下世足赛进入夺冠白热化八强啊、哦，接下来是八强的比赛，越来越接近那个最后的决赛了哈、哦哦、全世界球迷哈、哦，大概都安内真的像开水一样滚哈、哦。不过我们来讲一个来自英国的外电报道，英国有一位这个足球的球迷哈。哦，这个男生呢，他参与世界杯的方式上面，你敢猜？他在2025年的时候就开始做前期作业了。哎呦，一个球迷来讲，这个准备的功夫算蛮足的哈。2025年开始收集什么？来自世界各国的啤酒，然后到今年为止，他累计了48个国家的参赛，就48个参赛国家的啤酒。每一支球队出局之后，他就把那个国家的啤酒喝掉、哦、用这种方式，那也蛮另类的、哦、这个球迷参与世界杯的方式很另类。那48个国家里面呢，他说呢，伊拉克的啤酒是最难取得的，他想尽办法辗转向一位曾经到伊拉克旅游然后带回纪念酒的波兰的收藏家购买，因为知道他要收集这么多国家的、哦、这样的饮品。哎呀，真的也是煞费苦心哎、哦、这港顶不会比那个踢世界杯更小，这也是需要功夫的、哦、

0: shoot。
1: 红后线时间刚好是4:47啦。来，目前呢、啊、路况方面，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五一哈。那国一的话，留意一下北上过西螺以及南下台中到南屯，都在外二侧有工程。国三是北上清水到中港系统，也在外二侧有施工哈。那另外南下木栅路段是在内二侧有作业，经过小心啊。

哦，这是吉拉能主唱黄启平单飞之后出了个人专辑《吉电会吉修瓜》《King Dong》这个歌里面，有两句歌词讲：“咱的寄望有闺女的 King Dong。”哦，我觉得这个形容蛮厉害的哈、哦。啊，你的寄望，你的五万有闺女当无？你有请看卖无？我唔知你嘅希望有几扭动，哥，我知你嘅目睭皮贵，唔是几扭哦，可能几斤重哦，对不？目睭皮咁要洗落去啊，你吼，拜托姐，吐起来，吐起来，千万唔通度孤哈。啊，如果真的很累很累的时候，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息一下哈，短暂的休息再出发哈，不无小补啦哈。重点是唔当眼睛呢，拜托拜托哈。

哦，爱上你只是我的错，李宇环、杨乃文。看了一下窗外的天空，已经接近要醒过来的时候了，天快亮了哈。重点是你的眼睛回来金呢。

0: 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2: 台九线乐团，
3: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4: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5: 现在时间
2: 清晨五点钟，
5: 那边
3: 请继续收听景广，
2: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哦，施工的点比较多，务必留意耶。国一现在持续封闭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匝道，所以台88西向请提前下凤山改道哦。还有国一北上过西螺以及南下台中到南屯，都在外二侧有工程哦。国三则是北上清水到中港系统也在外二侧施工，还有南下木栅路段内二侧有工程哦。国二东向3.6公里靠近大竹内二线施工中，国五在北上南港到石碇隧道内线，南下有雪隧的内线，还有蓬山隧道也在内线有作业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又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哦，已经5: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水气的部分，南部、东南部、澎湖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零星短暂阵雨，到了午后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午后尤其是中部以北其他山区会有较大雨势，那中部以北的山区也有可能出现短时间豪雨这样的情况。所以即便这个现在就是先前这个八威台风它也已经变成热带性低气压了，但是在台风过后其实山区的活动还是要注意，因为午后的短时间强降雨现象还是要特别小心。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台南的麻豆 30.4 度，台北市北投 30.2 度，那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5到29度。

哦，每个世代都有他的一个经典，然后这一首歌是为很多阿公阿嬷所播上的，费玉清《我在你左右》，借由他的节奏啊，就算你说啊，我笑脸的呀，没关系，这个老歌的节奏其实也蛮轻快的。好，接下来这是台语老歌，哎呀，也是很经典歌曲《三线路》，来听文夏老师的版本啊。

三算咯，歌词是胆胆族老师所写的。这一首歌很有意思哈，它如果放到现代来讲，那可以做那个短影片，你敢知哈？会很那个，大概20秒剧情就可以表达完了。为什么？它的歌词很简单，那是三段的转折。第一段超奇奇哈，他那个风景出去约会，圣提奇。两个人恋爱的时候，你看闲情逸致，还有空数天上星星，你别得几辆，我搬好你。然后第二段月依依，但是呢，爱情已经出现半生的哦。中间第二段剧情又开始有一点悬疑气氛出来，到第三段轰迷迷醉鬼迷，哎呀，注定是无言的结局啊。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哦，5:15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哦，国道上施工的点嘛是过啦位哦。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路况了解，当波兄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在彰化有一个企业、哦、叫全拓工业，那他们有个外号叫幸福企业哦，因为说公司的福利很好。那这一家企业他们主要呢，他们的公司在做的、哦、是专门做欧洲顶级超跑的供应链，跟大部分的客户都在德国、哦、然后呢，所以因为都在国外嘛，然后这个老板说在台湾这边不太需要去应酬、哦、还有上半年他们公司呢业绩很好，赚了很多钱。哎呦，老板做了一件事情哦，请他们全体员工有76位嘛、哦、请员工吃帝王蟹、和牛、黑尾鱼跟龙虾，这是他们的员工餐。哎呦，那家人真的好好奇啊，哇，真的是好有意思、哦、这个员工餐真是史上最豪华的、哦、哇，说人连那个日本帝王蟹都空运来的、哦、然后他们公司有来自越南的移工，说已经来12年了，完全都不想回去、哦、希望能够一直待在这个公司、哦、哇，所以这个老板赚的钱他会年终奖金呢，就是因为透过当发放奖金，还有就是这种员工餐，哇，真的是让好多人羡慕哈。

哦，来自任贤齐的歌声《给你幸福》啊！如果这个心态是老板心态，阿内姆在瓜喝嘞哦。5:22喽。哦，目前在国一有新的提醒，国一北上105.7公里过头份内外侧之间有掉落物，而附近呢，在北上104.8公里过头份。在路肩是一整箱物品掉落了哈。

0: 哦，来自 Super Junior M 所演唱的歌曲《幸福为甜》。
1: 山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2: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哎，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1: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2: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强的施工。
1: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2: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1: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2: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3: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可能占用路间、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28了，来讲一下来自宜兰的报道。今年已经进入第25年，宜兰罗东的易岁节13号晚上要开幕了。那今年他们的主题呢，是以奇幻守护兽登场。这个罗东易岁节，他们本身就自创自制自演，这是非常在地有特色的社区艺术节庆哈。好，今年走的是天马行空的路线啊，说要召唤天马行空大型花车，还有创意的彩街活动啊。

整合活动会持续到8月2号哈。那在7月15号礼拜三晚上，会有儿童剧团带来的喷火龙，哇！然后18号礼拜六晚上8点，有这个打击乐的欣赏哈。

0: 5:30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有三个点都是有掉落物哈，包括了国一南下在191到192公里，彰化系统前中线有散落物哎。再来北上哦，在104.8公里过头份路间有一整箱物品掉落，而北上的105.7公里过头份是内外侧也有散落物哈，小心啊。然后国五在北上南港到石碇隧道内线还有南下雪隧内线的工程都已经结束了，但是目前呢国一哦，现在国一高架有一个最新通报哈，哎呦务必留意，国一高架北上五羊过中立转街道有人骑着机车双载往北行进中，好，已经有通报处理，来到附近的朋友务必留意机车的动态哈。目前只知道它是在国一高架北上五羊过中立转街道这边哈，注意一下机车的动态啊。而国一线在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匝道施工封闭，所以台88西向呢要提前下凤山改道哈。有新的路况可以提醒，再麻烦打电话0800-000-123。哦，补充一下，国一原本南下彰化系统前中线的散落物，所以已经排除了。
1: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志哦，有情有义嘛，就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鬼假怪。哦，这是蔡秋红的歌，声假鬼假怪，这算是蛮特别的一首藏世歌，对吧？哈。而且那个音乐风格跟蔡秋红过去传统的风格截然不同，他这是收录在专辑里边《戏台》，然后这里面呢，专辑制作人有那个谢明佑哈、哦，还有柯志豪 ，OK 好，所以呢，完全不一样的音乐的视野，但是蔡秋红的声音还是蛮厉害的，就是拥有这个说故事的能力哈。5:37呢。来哟、哦，大概在5-6分钟前通报，国一高架北上五羊过中里转街道，有一台机车呢，双在往北行进中啊，务必留意他们的动态，拜托哈。

陈俊廷收音机的歌曲《天公伯啊，宝贝》，一帮天公伯啊，宝贝的什么？我在这个时间点里面，唯一的愿望，希望大家都会当设计平安呐、啊。

大家好，我是周慧。要住得安心，就要鸡婆一下，守望相助多一点点关心。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天天听警广，时时都安心哦。

0: 好，现在时间5:42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哦，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高架北上五羊过中立转接到机车往北行进中，现在公鸡的 Autobike 已经离开国道了。好，这个情况至少已经排除哈。然后国一现在还是有掉落物，一个在北上 104.8 公里过头份的路间是一整箱的物品掉落，而北上 105.7 公里也是过头份，内外侧要注意散落物哈。好，路况呢也当播穷加码环卡点位0800-000-123。
1: 健康按个赞。

我们来讲一下台大的研究团队发表了一个他们提供了这样一个调查哈，大肠癌常年在台湾来讲，这是癌症发生人数前段班哦。那最近台大这边的医学团队，他们呢有一个新的发现，说在粪便潜血检查里边，可以透过血红素浓度哦，来了解，就是说息肉切除后未来罹患大肠癌的风险。哦，如果说检查之后发现有息肉，有的人会动手术把它切除掉哈。那一般来讲，平均追踪是就是要定期追踪了哈。但是在他们研究里面发现哦，如果说粪便的血红素浓度越高，那即便已经把息肉切除了，后续罹患大肠癌的风险还是明显增加哦。现在等于说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检验数据，然后也来做预先的一个治疗，或者是要更密集的追踪哈。也就是说不一定再照大肠镜，光是透过血红素的浓度追踪，而且这个筛检是比较容易取得，成本低哦，也比较容易推广，这未来有机会成为安排追踪时程非常重要的一个标记嘛。

哦，虽然已经天亮了，但是我们听的歌曲叫做《一起看月亮》，来自杜德伟，这是比较含蓄的一种表达情感的方式啦，哈，三个字说不出来，说想和你一起看月亮，啊，那意思也到了啦，哈，好，每个人表达方式不一定，哈，那个这个是比较委婉的，比较内敛的，来一个直接一点的。这也是用暗喻，一把草鸡搬出来，走谐音梗，叫草鸡喜欢你。来，徐怀钰。

哦，5:54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呢，在国一北上五甲系统入口遭到因为施工封闭，在台88西向要提前下凤山改道，这样才能避开哈。而国一现在北上过西螺，还有南下台中到南屯，都在外二侧有工程。国三要注意北上清水到中港系统，也在外二侧施工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来讲一下来自高雄的报道。高雄这里有一个双湖森林公园，哎呀，说真的是大转变啊哈！现在呢变成都市的生态园区，目前在这样的公园里边已经记录超过20种蝴蝶、10多种的蜻蜓，还有好多种指标性的蛙类哈。基本上这些昆虫啊，还有蛙类呢，哇，这都是重要的一个生态指标哈。那也把澄清湖跟国岭公园就串起来，变成一个生态的廊道了。在这个都市地区，哇，这总共花了将近2年的，原本这里是夜总会，7万座的坟冢迁移之后，然后改建成高雄的双湖公园。那2018年开放的时候，大家因为之前这里是公墓，所以不太有人敢来，你知道哈，一度被称为无人公园啊。那后来高雄市这边启动升级计划，开路啊，种树养花，然后呢吸引很多的昆虫生物前来，所以最近这1-2年说开始慢慢哎呀，游客来的人数真的变多了。

0: 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原本两个点都散落物，现在已经排除了，包括北上呢过头份路肩，还有在北上105.7公里也是过头份，是内外侧散落物，都已经排除了。不过国一目前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匝道这边施工封闭的情况还没有看到排除啊。还有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像国一的话北上过西螺，还有在南下台中到南屯都在外侧有工程，目前还没有看到排除，依然要留意。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哦，轻度台风海神在今天凌晨2点钟心位置呢，是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850公里处哈，它比较接近雅浦岛，是在雅浦岛西北方的450公里处。预计到了明天同样的时段，中心位置会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650公里哦。而今天呢，在水汽的部分，南部、东南部、澎湖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零星短暂阵雨。但是到了午后哦，戏剧张力就比较强了，局部短暂雷阵雨出现，尤其中部以北其他山区会有较大雨势哈。然后呢，特别是中部以北山区要留意，会有短时间豪雨这样一个情况哦。所以午后是否要在山区活动哈，真的要仔细考虑，也要注意安全呐。好，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台南麻豆30.4度，台北市北投也有30.2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的即时温度25到29度左右。那今天有高温提醒哦，彰化花莲在中午前后会来到36度，云林嘉义县市、台南高雄屏东黄色灯号也有到34哈。

哦，哎，橘子所演唱的《Choose》啊，这是一首其实听起来蛮美的一首情歌呢，因为他在回忆两个人初次相遇的那一天，包括香气，包括空气里这种感觉，还有双手里面呢渗出来的汗水，哇，其实形容还蛮细腻。你看那个初次相逢，印象有多深刻？哦，6:09了，尽管我是哑铃哦。国一现在一个最新提醒，出现了抛锚车哦，务必留意国一北上139公里过铜锣啊，路肩一定要特别注意，有车子故障停下来了。这是在国一北上139公里过铜锣，务必留意路肩，拜托拜托嘿。还有现在在国一哈，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看到排除诶，好。注意一下国一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匝道这边的施工是已经告一段落，还是还在持续呢？知道最新情况，朋友帮忙通报一下。感谢你，路况也当播求，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哦，这首歌哈、哦，到最后会更来越来越嗨，来自头拉库乐团《我爱夏天》。一开始只是来到风景优美，哎呀，凉风徐徐，心情还蛮平静的。后来应该是看到辣妹了哈，开始快要流鼻血了。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6:15啦，尽管我是雅玲。来哟，国一要注意，刚通报不久有抛锚车，停在国一北上139公里，过铜锣要特别注意路肩哈。车子故障哦，停你家，你把住了背后金毛拜托，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哦。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来讲一下我们的农产品，今年在上半年出口量73.4万吨哦，那跟去年同期比起来，哦，说是减少了16%哦。不过美国还是我们农产品出口最大市场，日本排第二。那出口量虽然减少，但是农业部提出了一个说法，说这跟外销市场目前消费趋于保守，还有台币汇率走强有关哈。不过就是在上半年众多的这个出口农产品来说，台湾的水果渐渐在国际市场打出口碑了，而且出口量大增，就在水果的部分销量是有增加了。那尤其像众多水果里面，凤梨、释迦、芒果、芭乐、香蕉，好，其中呢芒果的销量排第一啊。哎呀，真的我觉得台湾的芒果走到哪一个国家都没事的哈。有时候你出国然后看到那个台湾的水果，哎呦，在国外，哎呦，那个价格，那个干嘛你是幸福的人对吧？因为住在台湾。

0: 又甜。
1: 哦，这个水果摊真的卖好多东西哈、哦！来，黄介吴志宁这位好朋友挂 Q， 西瓜甜不甜啊？你每次都这样问，你以为会得到什么答案？如果老哪天老板说不甜，你反而会愣住哦，想哎、欸、奇怪，那你这种表情啊呢？哦，六点二十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整个电沟通嘛？王阿玲，国一下一个最新的提醒。在国一南下 365.4 公里过顶经系统外乙线有掉落物，刚通报而已哈。还有先前国一北上139公里过铜锣啊，要特别注意路肩哈，因为有车子抛锚停在这里，这个也刚通报不久，你把酒的背后金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拜托一下哈。路况那些当包冲加麻烦卡点位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几三，接下来这种水果很少人会去问甜不甜啊，因为都已经甜到不会滚嘴啊，对吧？哈，哎呀，接下来他也准备要登场了，来百合花乐团，莹莹，浓颜。

哦，这个音乐真的也很趣味的一种声音的感受。哦，百合花找了五月，五月是伍思凯的女儿，她不太会讲台语，然后呢，一开始让她来唱，就挑了难度很高的发音，因为燕燕，很多人那个燕的音发不出来。就像为什么有的人会把伊娜攻成伊娜，因为那个音发不出来。所以啊，这一首歌其实如果说你有心练台语的话，百合花这一首吟吟是很好的 sample 哦。哦，6:26了。南油目前在国一北上139公里，过铜锣路肩还是要注意抛锚车，以及南下365.4公里过顶金系统外线掉落物要注意哈。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日本的外电报道，日本石川县能登半岛在2024年的时候，因为这边有经过这个地震是 7.5 级强震重创，一直到现在说观光还是没有回文，那他们呢在地想办法看看能不能吸引更多旅客前来。所以在能登机场在7号的时候换上全新的面貌，他们呢有一个标题叫能更里山，能更里山的宝可梦跟你同在机场。哇，一到机场哇好梦幻哦，进入宝可梦的世界。实在地震会影响很多地方那他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视觉的改变让皮卡丘来帮他们拉动一下观光的气氛。

0: 哦，再过几秒，6:31了。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有抛锚车，务必留意。国一的北上139公里过铜锣，路肩要小心哈。而南下在365.4公里过顶金系统外线有掉落物，这个也刚通报不久，注意哈。哦，除此之外，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哈。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台湾首席原住民电音 DJ 汝尼的演出，结合了来自花莲阿美族的古调与当代电子音乐，让人感受到台湾多元文化下的强韧生命力。

0: 文化总会去年首次携手多组台湾团队前进全世界重金属密度最高的国家芬兰，举办第一届台芬文化节，以金属外交为主轴，邀请多组重金属乐团演出。今年再次前进芬兰，曲风不再设限，更强调台湾的音乐多元性。首次于户外场地纳林卡广场举办，开放民众免费参与，现场也增设市集，规划台湾之光珍珠奶茶、台湾农林茶与果干等美食摊位，以及套圈圈、麻将、冰果等台湾夜市经典互动游戏及多摊跨国市集品牌，期待在芬兰赫尔辛基来场文化外交。文化总会秘书长李厚庆指出，这次将会借由音乐、食物及文化体验三部曲，让外国朋友爱上台湾。
1: 那这次的音乐呢，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个美秀集团，也是我们文总好朋友，合作很多次了，然后还有我们的百合花，也是我们金曲然后金音奖的得主，还有 DJ 乳泥，还有我们很多的这个音乐的元素一起去这个芬兰来交朋友。那最重要的还有我们芬兰

0: 这个旅居芬兰的这个台湾尼亚的这样的一个音乐团体也会加入。我们希望说，透过音乐让台湾跟芬兰一起打造这次的音乐会。那第二部曲是什么呢？台湾人要抓住你的心，就是要先抓住你的胃。所以呢，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台湾的会有这个珍珠奶茶，会有茶叶蛋，会有豆花，在这样的一个市集哦。我要特别强调，这一次这个台湾市集是芬兰赫尔辛基第一次有台湾的市集，所以我们用这样的一个市集呢，希望抓住我们芬兰朋友的心。第三个呢，是用文化体验，所以呢，我们这个让这个商场的广场一秒变成台湾的夜市，所以会带着夜市里面的一些体验，然后会带着我们台湾很有代表性的，比如说卡基蝶啊，或者是果干啊、咖啡豆啊等等的一些。这个商品周边让大家在现场做文化体验，最重要的还有我们的 Lima 也会前往，让大家感受到我们来自土地的这个温暖，土地的力量。
1: 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去年就希望能够每年举办这样的音乐节，今年更推陈出新，加入了文化市集。他也特别对赞助团体表达感谢。
2: 芬兰呢，其实有非常好东西，我们台湾可以跟他们学习的，全社会防御韧性还有他们其实是重金属摇滚的重镇，也是我们要去朝圣。是透过我想芬兰跟北欧。你们的这种摇滚重金属的音乐文化哦，我们来呈现台芬文化节哦，这个 Triple F。那事实上，我们今年又推出的包括市集，但市集就太精彩了哦，里面我想吃喝玩乐都有哦，所以我也很期待了哈，我们台芬之间可以早日直航。我们也希望芬兰哦，赫尔辛基作为我们往北欧。哦，能够透过我们的这个直航来带动台芬的文化交流，然后用文化做我们外交的基础，让自由的人彼此相爱。
1: 驻芬兰大使林长佐兴奋地表示，芬兰时常有泰国、日本及韩国等亚洲市集，但常年以来都没有台湾的市集。这次是史无前例的第一场台湾主题市集。他强调，台湾在国际上有很多限制，也因为在国际上的困境，让台湾在外交上更具创意。去年活动成功后，许多过去因政治敏感因素不便出席的政界或外交圈朋友，都能自在地参与以台湾为主题的活动。外交应结合民主价值、产业实力与文化力量，让台湾在国际上更有渗透力。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3: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哑铃，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哑铃。

0: 好，6:38呢，国一最新提醒，在北上新竹出口匝道有动被撞到了，而北上 372.9 公里高雄端入口槽化线有掉落物，以及南下 365.4 公里过顶经系统外线要米家当里家，倒是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过铜锣路间抛锚车解除了钢匣，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蔡问宁。 Hello， 早安。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及航班资讯。双安机场现在是多云时晴，气温27度，吹着90度的风，那风速达到每小时的4海里，能见度10公里以上。而其他双安机场有。

0: 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这些飞行范围还有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上面查询。另外，使用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克以上的话，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的话是有罚则的，最高可以达到100万元的罚锾哦。所以请大家在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多加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的，谢谢航务员蔡文玲的提醒。

哦，这首歌把我们带到东海岸，哎呀，感觉那个凉凉海风吹过来，哦，就不会太在意。今天一样有高温提醒哈，来自追风少女所唱的歌曲《海风》，6:44了。台61线现在一个最新提醒，在南下177公里，鹿港这边有动物被撞，哎，只说有动物啦，不确定是动物在走动还是被撞到哈。那后续如果说有最新情况会跟大家提醒。我们隔离的喜爱注意台61线南下177公里鹿港这边哈，也要注意一下跨很长是什么情形哦。倒是国一北上新竹出口匝道是有动物被撞到的，而北上在372.9

9公里高雄端入口草化线掉落物，以及南下365.4公里过顶经系统外线是一样的情况，经过小心啊。来，接下来具体位置哦，来到七星潭，但是有那么多节奏可以选，选的是 Blues， 汤姆与哈克。

来现时间6:49喽，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哦。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国一出现了事故点，3台车的事故哈，在国一北上51

51.4公里过机场系统内三线，要特别注意发生了大客车、货柜车、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在内三线，已经有通报处理了。这在国一北上51.4公里过机场系统，务必留意内三线。萨代车速狗才刚刚通报而已哈。那在国一还要留意北上新竹出口匝道有动物被撞到，经过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来，我们要来讲一个很有意思的新闻，来自云林的报道。云林北港这边有医院呢，首创所谓的药化创作。那他们的创作素材来自于过期的中药啊、哦。那为什么拿过期的中药来变成一个创作？因为说中药即便过期了，它本身的香气还是很疗愈哦。哦，中药材也是要注意啦哈、哦，其实有保存的期限。那中国医药大学北港附设医院的中医部哈、哦，他们就想要说，一般这个过期的中药材，你就是把它变成厨余回收啊、哦，但其实这样还是有点可惜。其实因为药材本身都有一些香气啊、哦，其实，在药材的治疗的功能里面。不只是你去吃它，你去服用它，香气本身也有一种疗愈的效果哈。比如说，有的人把艾草拿来做香包，那最主要艾草那个香气，它本身也是有重要功能的啊。那所以他们说，与其呢把这个过期中药材，然后拿去当厨余回收，不如让它发挥新的功能，就用过期的药材来创作所谓的药化。哦，用一块珍珠板或厚纸板搭配了粘胶或彩笔，然后自己去构图进行拼贴，就把药材变成你拼贴的元素哈。甘草细长，可以勾勒出线条。其实每一种药材都有它特别的形状、颜色哈、哦。那再像，如果说创作者本身对药材是了解的。他会做出来这个药化哈，反而视觉上也好，或者气味上也好，还有另外除了艺术的上的功能，也有疗愈的效果啊。

哦，周杰伦的《本草纲目》，你看，我觉得《本草纲目》这个题材也很适合当饶舌歌的主题。哎，光把那个药材名拿出来念一下哈，这个也是要考验功力的耶。哦，6:56了。国六最新提醒，在国六东向15.2公里国姓前内线有大帆布掉落了。还有国一要特别注意北上51.4公里过机场系统哦，大客车、货柜车、小客车发生了事故，目前占用在内三线哈。所以要特别注意的是国一北上51.4公里过机场系统内三线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好，到了7点还会讲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好，天真的很亮了，不过有一些地方可能在下雨。阿姆哥到中午过后，全台尤其在中部以北，尤其是山区啊，你得要注意，我有时候午后那个熊熊来的大雷雨，真的要注意安全。希望我们的朋友当这里平安，我是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咯。

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撒一子愣，我是吴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务必留意北上51.4公里过机场系统有大客车、货柜车、小客车发生事故，目前占用内三线，已经有通报前往处理哦。而国一在北上新竹出口匝道有动物被撞到，以及北上呢在372.9公里高雄端入口草化线有掉落物，同样情形也出现在南下365.4公里过顶金系统的外线车道。国六东向在15.2公里国姓前内线有大帆布掉落，而台61线南下177公里鹿港路段也要留意动物的情况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2: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2: 这么好哦。
1: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2: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0: 转着最喜欢的旋转芭蕾娃娃，也让我想起隔壁的阿后健嘛。他总是在我还没有起床的早晨大声呼喊着：“
1: 阿英啊，你怎样了？”
0: 还有那只总是在巷子口大声狂吠的大黄狗小黄，爱乱叫。还有就是经常在屋顶睡懒觉的猫咪喵喵，总是睡不饱。他们都是我最喜欢的小时候，也是我最喜欢的醋鼻桃味。
2: 醋鼻桃味开工喽！

0: Ready?
1: 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叔叔伯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开车的问蒋阿姨，隔壁班的同学，大家一起来给他听。
2: Hello，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早安，欢迎收听触鼻桃贝的节目，我是蓝琪，这是景广花莲分台 FM94.3。那么一早呢出来又是一个艳阳天了哈，哎呀，今天一样呢还是高温炎热。那今天到了7月14日，农历的话，今天6月初一了，星期二。我们一开始来听一首歌曲，很夏天的歌。来，这首歌曲呢，应该大家蛮熟悉哈，在最早是高凌风唱的，后来呢大家熟悉阿妹的版本哦。那当然还有呢，很多人唱过，我们就来听新龙的这首《夏天的浪花》。

好了，听完这首歌曲了，来自新龙哦，他所唱的这个版本呢，就是《夏天的浪花》。那我们看一下呢，这个天气的部分了哈。出门当然要关心天气状况，有时候跟我们的交通啦各方面都有一些呢，好直接或间接的一些影响。那在今天呢，同样呢还是高温炎热，有出现了高温的资讯哦。那在今天白天，包括了彰化县跟花莲县呢，都是橙色的灯号，也就是会有连续出现36度的高温的几率，要特别注意。那另外呢，在云林嘉义包括嘉义市跟嘉义县跟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呢，都是黄色的灯号。好，那当然这段时间呢，如果天气特别热，其实尤其呢在中午的时候前后更热，那非中午的话其实真的很热，有时候走到外面那个我觉得地面上那种热气往上扬，都觉得哎呀我要被冻毁掉了。所以呢非必要的避免呢在户外这个活动太久啊。然后还有呢就是呢多多补充水分防晒，好预防的热伤害。那还有呢室内保持通风，因为也许有的人开一下冷气，那冷气开到后来觉得差不多了哦，关掉了，也有人会如此。但关掉不知不觉它的温度呢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越来越高，等到你发现很高的时候，你走出去发现哎怎么里面跟外面差不多齁。这样的话呢，长期呢在这样一个高温的环境之下呢，也容易的齁中暑热伤害，请大家呢特别注意了齁。那除了呢这个高温资讯之外呢，今天呢中央气象署呢也解除了大雨特报，因为呢降雨呢趋缓，所以呢整个呢发生大雨的几率就降低了，所以呢解除了大雨特报了。但这几天呢，这个热风还是咻咻咻风，风还蛮大的，对不对？风大，但是是热风。那我们看一下呢，今天的路上强风特报呢，风力偏强，从今天的早上呢到15号，到明天晚上，包含了在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台东县，包括了兰屿跟绿岛，还有澎湖县、连江县局部地区，都会有平均风6级以上。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所以呢这些地方都发布了黄色的灯号啊。好，那么除了这个部分之外呢，来我们再看看呢，目前呢、就是在太平洋地区呢有一个台风哈、有一个热带型低气压，那这个台风就是8位台风，对我们已经不影响了。那另外有一个呢轻度台风形成，叫做海神，但这个海神离我们很遥远，好，很遥远，而且呢，它到时候方向也会改变，也不会往这边来哈。如果说以这个大家的对这个位置的话，这个判断，我们大家想哈，大概5点钟的位置 ，OK， 好，五点钟知道时针5点钟的位置，大概知道位置哈，很下方，然后它到时候呢会转过去，会再往大概2点钟方向转上去哈，所以它一个弧度往左再往右这样靠过去，所以离我们是没有影响的。只让大家知道呢，好，除了今年呢，好有这个8位台风之外呢，好10号，那11号台风呢，海神已经呢形成了，不过呢，对我们来讲是没有影响的了哈。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呢，就是在今天的天气状况呢，因为南方的水汽呢北移，台湾的南部地区还有东南部地区的澎湖都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他地区包含了马祖、金门呢都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在午后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午后呢中部以北的地区包括了其他山区也会有局部的大雨，中部以北呢这个山区呢也会有呢短延时的豪雨发生的几率。那在明天的话呢，到了15号礼拜三的这一天，西南风的影响，台湾的南部地区澎湖、金门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清晨呢到上午呢中部地区呢一样会有呢零星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他地区呢包含了马祖呢都是多云到晴，午后呢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在午后呢北部地区还包括中南部山区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恒春半岛呢会有长浪发生，来请注意，好，这是概率上呢，各地方呢就台湾的这两天的一个天气状况。全台各地今天基本上除了南部以外呢，都是呢一颗好黄沉沉的蛋黄。来看看呢，宜花东今天的降雨几率20%到30%，在温度的部分呢，从26度到33度之间。那另外再来整个北部地区的话呢，今天呢，基隆的降雨率反正我发现都比较低耶，只有30%。那其他的部分呢，在双北跟桃园都60%。

0: 那在整个北部地区呢，这个温度的部分呢，来从27呢到35度之间。好，其实在桃园呢以南的部分，包括桃竹苗呢，今天降雨几率反而是比较高，有达到 70%， 不过呢都还是一颗黄黄的这个大太阳出现哦。所以呢，等于说不下雨的时候呢，雨呢这个温度就会变得更高。那再来看到中部地区呢，降雨几率呢20%-30%，但是南投比较高，有50%。整个中部地区的温度呢，从26度到34度之间。南台湾地区呢，降雨几率40%-50%，温度的部分从28度到34度。反倒呢，今天比较热的部分呢，是会呢在中部，还有再来就是北部，其次才是南部，再来就是东部了。好的，这是呢有关于呢在天气的部分跟大家来做提醒的。再来会诊呢，就是我们在东部地区呢一早呢开始有交通有一些管制放行的路段呢，就是台八线的中横公路，中横在官员太鲁阁跟天祥，从6:30开始施行这个管制放行，放到了8点钟之后就会呢再封闭了，然后封闭完之后2小时放一次，就是呢在早上的10点钟会放行5分钟再封闭，再来就12点会放1小时，放到1点钟再封闭2小时，3点再放5分钟，然后再封闭。5点呢，官员的地方是提前4:30先放，放到6点，然后呢，太鲁阁天祥就是5点放到6点钟，6点之后呢，整个好这三个地区呢的管制呢就开始施行了。夜间从晚上的6点到隔天早上的6:30，好，夜间是封闭的。这是呢一早跟大家来做一些提醒的部分。好的，有任何路况要跟我们提醒，麻烦打电话到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麻烦记得转7。另外呢，要查询路况，好，或者说要协询事务的话呢，都可以拨打了03-822-8801，好，拨打这个专线电话呢，也都是 OK 的。那一早呢出门的时候呢，这个人车比较没那么多了哈，因为有的人可能要运动，好，那运动完等一下可能太阳出来要回家去了也有哈，所以在外头呢不免呢比较多高龄长者呢哈，出门要运动之类的哈，大家呢随时注意安全，不管呢是行人也好啦，或者是说呢一般的这个驾驶人也好呢，大家呢都要互相的礼让啊，礼让行人。然后呢有任何的更新路况，我们随时呢在空中呢也会跟大家呢来做提醒的。
1: 为保障高龄驾驶人跟用路人安全，交通部公路局已经在115年5月31号起实施高龄换照新制喽。
0: 高龄驾驶换照门槛下修为70岁，通过体检、认知机能测验，还有安全教育课程，才能换照合法开车、骑车。
2: 先到各地合格医院或卫生所办理驾驶人体检。体检合格，认知机能检测也通过了，就可以上网到监理服务网预约换照讲习，
1: 打电话到当地监理机关预约也可以哦。
0: 取得了3个月效期的合格体检表，上完2个小时的安全教育课程讲习后，就可以凭体检表、测验合格证明等资料换发驾照咯。
2: 高龄换照新制5月底上路，年满70岁有效期限届满，缓冲期2年内要完成换照，满70岁、75岁以下2年内要完成换照，年满75岁有效期限届满，缓冲期3年内要完成换照。
1: 各监理机关都提供一站式服务，而且优先服务偏乡民众，长辈们可以多加利用哦。
2: 有疑问可上交通部公路局官网或各地监理所网站查询换照流程、办理方式及注意事项等完整资讯。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暑假到来，正是年轻朋友们走出户外、游山踏青、享受青春好时光，请家长们也要多关心孩子。景广和大家一起守护青少年，让他们平安成长，享受青春。内政部关心您。

我是 Alva 萧亚轩，现在所进行的节目是由电台情人蓝琪为你制作主持的节目《醋鼻桃贝》，请你一定要记得准时收听，最轻松、最欢乐、最活泼、最生动、最好玩的节目《醋鼻桃贝》，醋鼻桃贝。

0: 好利无欢乐，真幸福。
1: 好嘞，等下咱这里很定位时间吼，来早上的7:20，咱来听王世贤在今年度的新歌曲了。这首歌曲叫做《夏天的思念》，热天吼，咱讲夏天叫做热天，热天的思念哦。

还那这个天气其实每天都很热，不管太阳出来不出来都很快，而且呢也觉得没有风的时候特别闷热，这几天呢感觉好像回到了这个之前呢，在这个端午节气觉得哇就主要这样子。那当然啦，像个人像习惯防护可能就穿一个抗 UV 抗紫外线的那个衣服就出门穿着，然后如果骑车骑要和骑很久的话可能就戴个手套，但如果近距离的话我觉得还好啦，偶尔晒一下偶尔晒一下其实我觉得也 OK， 但是不能说长时间，特别是呢在中午的前后。但很多人是因为工作没办法，但你发现他整个包得紧紧的，除了那个戴帽子之外呢，他整个帽子还有戴一块布遮住你的脖子啦，你的这个一些皮肤的部分哦。那甚至有的直接穿得这么密，那他还是会拿一把阳伞，因为呢下雨天当雨伞，平常呢当阳伞。好，那甚至有人走路还可以当拐杖，好像还蛮方便的。那另外呢还有呢很多方式啦，那有的人呢可能就是会擦一些防晒的东西，擦这个防晒我个人是没有那个习惯哦，因为我比较不喜欢有一些什么东西在皮肤上的感觉，但是基本上呢健康的擦薄薄的擦是很 OK， 涂得很厚基本上怕这个有时候你的毛细孔不太能够就是挥发的话呢，其实可能反而会更热甚至会比较不舒服。所以每个人抗下呢都有很多的方式，不管呢你用什么方式，重点就是呢大家一定呢要平平安安的，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还有呢就是像我现在有时候衣服晒的我也不见得要放在太阳底下，因为如果说我要出门比较久，那你把这个衣服呢放在阳光底下晒，像以前我晒那个 T 恤啊，后来发现哎呦那个衣架的地方北北能雕塑啊，左边一条右边一条切得很齐，因为长时间呢在太阳底下晒那个衣服，晒完之后你发现好像反光过去看能雕北北它就有一点好像褪色的感觉哦。所以我就说哎，如果真的要在阳光下底下晒一下walking， 但是呢我会把衣服反过来晒，那如果说到时候他的那个肩膀那个肩线呢是有一点呢褪色没关系，一直来对看不到你穿来对对不，所以呢你看以前呢从来没有想过想说哎呀这个太阳出来了快点衣服呢拿去晒一下，晒一晒呢让这个衣服稍微能够杀菌享受阳光的味道不错。可是这几年我就发现呢，如果再这样常常晒下去的话呢，它衣服呢甚至会褪色，有没有这种发现呢？有的话，你就知道紫外线多毒多辣多恐怖啊！好，是的，所以在这样的艳阳天之下呢，各位要做好防护，不管呢是身体的健康各方面的都是如此的。要停车下车开车门也注意到，车上不要放那些呢不耐晒的东西，因为呢万一不小心，这个它有一些气泡爆掉，或者是说有的食物呢太热也不 OK， 当然有生命的，这个人，也好，包括这个毛小孩也不能放在车上，这个都是很重要的事情了。好的，来希望时间是七点二十七分，有路况通报尽管打电话0800-000-1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请记得转七。好，来我们现在继续来听呢拖拉古的这首歌曲大太阳，听完之后等一下到了七点半钟我们待会儿马上呢要来关心整点的一个新闻再回到现场来了。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军方表示，将在美东时间7月14号下午4点，也就是台湾时间明天上午4点，恢复封锁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封锁将涵盖伊朗所有港口、石油码头以及沿海地区所有往来的船只，无论是哪个国籍都将面临强制行动。由于美伊之间新一轮的军事冲突让投资人不安，华尔街股市四大指数今天收盘全部下滑，其中科技类股跌幅较深。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初审通过道交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增订毒驾或拒绝毒测者一律吊销驾照，车辆一律没入，也调升毒驾罚锾及毒驾拒测罚锾，并强化同车乘客责任，将处6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罚锾。记者李一晨报道。
2: 行政院提案指出，近期毒驾致人死伤案件频传，为遏止日益严重的毒驾情形，因此检讨相关处罚规定，且因吸毒行为涉犯刑事法律，毒驾危害性比酒驾更为严重。立法院交通委员会赵伟、黄建豪13号宣布道交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初审通过，
3: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等修正草案均已分别并案审查完竣，分别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院会讨论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
2: 初审通过条文明定，将毒驾处罚从现行吊扣驾照1到2年修正为吊销驾驶执照，同步调升毒驾罚锾，首次毒驾机车罚锾新台币12万元，汽车15万元，二次毒驾罚锾将以前次罚锾金额再加罚9万元，三次以上则每次再增加9万元。罚锾无上限，并均应当场移至保管汽机车，吊销驾驶执照。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者，则终身不得考照。景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大学分科测验昨天登场，今年首次启用金属探测器，就成功逮获一起佩戴 AI 眼镜舞弊案例。大考中心提醒应考考生切勿以身试法。记者吴依妮报道。
4: 115学年度分科测验于7月13号、14号举行，第一天进行物理、化学、数甲及生物科考试，全国约20000名考生应考。截至目前统计，违规案件总共46件，半数是未携带身份证件，并发生第一起金属探测器逮获 AI 眼镜舞弊案例。大考中心主任张新仁说，
5: 我们第一天考试，金属探测器就发挥作用了，是由考生戴了智慧型眼镜。好，那这整个我们还在做进一步的具体事证的收集中，好，会提交到考委会来做讨论和议处。
4: 有关今年试题内容，高中老师评价物理科计算量大，且题目集中在高三课程，相较111年魔王题本有过之无不及。化学科同样整体偏难，且几乎都是实验探究题，诺贝尔奖相关知识题目显著增加。而数甲难题减少，中等难度题型增加，有关微分与积分的题目需将两者观念融会贯通。生物科则强调活学活用，珠星谱面图、拉布拉多毛色遗传、血液细胞形状等都入题，整体难易适中。尽管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照大肠镜已经成为全民运动，但也引发过度检查增加医疗量能负担的隐忧。台大医院研究发现，粪便潜血的血红素浓度是安排下次照大肠镜时程的关键。记者尤若纯报道。
6: 粪便潜血阳性，照完大肠镜切完息肉后，到底多久要再照一次大肠镜才能降低癌症的风险？台大医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邱汉模说，目前是靠息肉大小、数目以及病理形态来判断，缺乏更精准的个人化风险评估方式。台大从400万人的健保筛检大数据中发现，粪便潜血的血红素浓度高低是安排下一次大肠镜哪时候做的重要依据。
7: 但是我们发现浓度特别高的人，他可能要比较提早一年就回来做，那理由是有可能他有被漏掉，他可能发现3颗，其实还有第4颗或第5颗，他被反映在浓度上面。那也有可能他都没有息肉，但是他的大肠是属于比较容易长肿瘤的一种黏膜，可能就因为这样子有比较高的浓度的血红素会出来。
6: 数据显示，只有20%的人是高风险族群，但坊间有诊所建议民众应该每年做一次，远高于常规的3到5年。不仅可能过度检查浪费钱，还增加医疗量能的负担。如果透过监测粪便潜血血红素浓度，推估可以减少近10%的大肠镜检查需求。台大因此倡议纳入临床指引，精准分配量能，同时也能维持防癌效果。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中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弟弟，你看那新闻，最近新闻独家的发声都有提到电子烟及上市烟弹，其实啊是将非法麻醉药品依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中。
1: 这我知道，吸食后中枢神经会受损，导致精神恍惚，无法站立，身体颤抖，全身抽搐，就跟丧尸一样，甚至会产生幻觉，还有暴力倾向，完全失去自主意识。
0: 嗯，不错吧，竟然知道这么多。
1: 现在政府强力扫荡及宣导，而且网络媒体都看得到。
0: 但还是要提醒你，千万不要好奇去碰毒品哦。
1: 放心啦，我才没那么笨嘞。
2: 伊托米酯又称为丧尸烟弹，是具有强烈成瘾性的毒品，一旦沾染便极难戒除，吸食后会造成神经跟大脑不可逆的伤害，造成记忆力丧失、认知功能障碍，吸食过量会导致呼吸停止、休克甚至暴毙死亡。政府已正式将伊托米酯升为一级毒品，凡是制造、运输与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3: 您需要帮助吗？请拨打全国毒品危害防治中心24小时免付费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4: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你的勇敢与帅气应该展现在球场以及田径场上，千万不要让毒品、飙车污染了你精彩的青春岁月。我是陈晓东，让我们一起拥抱开心的暑假时光吧。

好了，现在时间呢在早上的7:39，各位听到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的醋笔讨味节目，每个礼拜一呢到礼拜五呢，从早上的7:00到10:00就在这地方陪伴大家了。那这个时候呢又是上班的时间了，慢慢接近8点钟，当然8点上班9点上班10点也有人上班，每个小时都有人要上班。那当然啦，也有人在大夜班之后呢就下班回去吃饭然后就睡觉的也有，现在呢这个任何时间都会有人车，只是多跟少。那相信8点钟这时候我相信人车就会比较多，所以呢现在你是不是也在车阵中呢，来小心驾驶，安全

第一，保持好安全的距离，看看你跟前方的距离有没有觉得好太近了一些些。有时候你刚好在这桥梁上面，不管是在哪一个桥呢，也许呢这个我们这个距离会拉得比较近一些些。好，那如果说刚好那个坡度，比如说十六股大

这一大早蛮多人可能步行的也有，大家呢都是各行其道，安全第一的。有任何路况要提供，打电话到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转七。那现在呢这个时间我们看一下呢，7:40，我们先来听完一首歌曲之后，那等一下呢我们进入到了今天的历史上的今天了。蔡依林的歌曲《看我72遍》。

0: 热天爬楼梯真要命啊。
1: 淑芬啊，
0: 谁在叫我啊？
2: 是我志明啊。刚刚啊听老吴说哦，他们那栋30年的五楼公寓正在向建设处申请老宅延寿修缮补助，听说最多补助65%呢。
0: 真假的？我正想把家里那条老水管给换掉，最近洗澡哦水压有够小的啦。
3: 淑芬姐，4到6楼公寓大厦老宅延寿修缮补助，那个是有条件的，必须先有室外才有室内。
0: 换个水管还要分内外哦？
3: 对啊，主委要先帮大家申请公共空间至少3个项目，看是要装电梯、外墙拉皮，还是把楼梯间屋顶防水弄一弄，你私人的室内管线才能顺便一起申请补助。而且啊，我们这栋虽然是

0: 30年合法老屋，还要得先做耐震出评才行哦。
1: 那有哪一些情况是不能办的呀？
0: 如果已经在走都更为老，或者请了拆除执照的，就没办法喽。
2: 这65%不拿白不拿，淑芬，我们赶快去九邻居签。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来看一下呢，今天是2026年7月14日哦。那今天呢，来没有什么特别国际的节日哦。我们来看看呢，就是一些呢过去历史上的记载哈、哦。当然，这都是近代史了，不是谈到古时候了哈。1989年的时候呢，在巴黎市民要求呢，就是改革发动暴乱哦。整个暴动了，那攻入到呢是巴士底监狱呢，并成立了民选市政府，然后爆发呢就是法国的大革命哈，所以呢也在1987年就今天奠定为法国的巴士底日。另外，在1938年，美国富豪呢霍华休斯以3天又19个小时又17分钟的这个时间呢，创下了环球飞行的记录了。其实国外很喜欢哈，就是记忆中了创很多世界的记录哈，而且冒险呢，哇，他们超厉害的，所以在小时候看了很多新闻的记忆当中，就觉得哇，这个冒险泛滥呢，创下了他觉得生命中很辉煌的不朽的那个部分哈，其实蛮多的哈。那另外呢，1945年呢，率领了飞虎队呢，协助呢这个中国对抗。就是对日抗战的美国第14航空队的司令呢，陈纳德将军退休了，那就离华返美了。其实，在过去的今天跟明天是很重要的。怎么说呢？1987年那年是民国76年哦，当时总统呢，蒋经国先生呢，他发布了命令。宣告呢，台湾地区呢，从15号，也就是说从今天晚上的这个0点之后呢，就解除好这个戒严的部分，好等于说戒除了的戒严。那大家从都记得，但是这个时间算是还蛮久的，1987年，八七十三再加限26嘛，哇，现在39年，明年就戒严40年了。那讲这个台湾省这个戒严令的时候呢，哈，那全称叫做台湾省政府呢，台湾省警备总司令呢，好，他的总司令部的他的一个告诫的第一字号哈，那是呢当时呢由我们中华民国的台湾省政府的主席，还有包括了台湾警备总司令呢，陈诚，他在1949年就民国38年5月19日呢颁布的戒严，所以上个阶段是在38年5月19日开始戒严，好，那时候呢就宣告说同年的5月20日呢，就是那时候讲中原标准时间，现在就没听到，对不对？好，所以那时候在那个时间就是说在台湾呢，台湾全境实施了戒严。那到了1987年的时候呢，就当时呢由这个蒋经国先生他就宣布了哈，就是在7月15日呢，就是解除好该戒严令，好，那总共呢长达有38年又56天，所以换句话说，你看我们当时呢这个戒严的时候有38年56天，算38年整了哈，但是现在呢已经我们解严之后呢也有39年，所以换句话说呢，解严比戒严呢多大概1年的时间了。当时呢，这戒严的颁布令呢，台湾省这个辖区呢，包含了就台湾啊本岛呢，跟周边的附属的岛屿，包括了澎湖群岛了，以及呢，台湾对台湾省来讲呢，第一次戒严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在228事件发生的时候，好，那时候，那后来呢，在之后那是第二次实施戒严的，所以呢，时代你看就这样的过去，一晃呢，这样39、38呢，加一加，你快80年了嘞，好，那时候呢，经历过这2次的话呢，应该也都要80岁了哦。

我记得以前在戒严时期呢，哇，很多的限制，对不对？很多地方都记忆中好像那不行这不行，那当然就是有它的一个规范啦。那现在呢，大家都很自由了，自由到有时候呢，都觉得

这个人怎么会这么样，很奇怪，哎，他说我自由啊，比如说言论自由什么之类，但是现在你看网络上很发达，要提醒你了，如果说上网啦之类的部分的，当然你有你的自由，但是呢，不要侵害他人的权利，不能侵害他人的权利，所以你要怎么自由是随便你了哈。好，来听歌曲了，我们继续来听这首歌曲呢，是由阿拉西日本的团体呢带来这首《时代》。

0: 民法官最多嘅人开始了，你下一年都有机会成为微负争议嘅国民法官。唔过做国民法官会动摇负担嘛？老条讲唔是少，严查嘅人身安全、保护私隐嘅方法，本产业无风险。职场行保障嘅公家，禁止调价后面损失，唔敢影响调度哦。含做你临时投入交付嘅费用补贴，为你唔是小家庭，安心嘅产业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唔是少，你下按照做得来为公平正义提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啊哦，年纪轻了，健太，不好意思，娘家神啊！
2: 不是少，唔要谈过倚天甘夫么？
1: 哈，嘛个系倚天甘夫？
2: 就系神老先嚟过嘅人长期药，但当日后因为年纪太爷也系白偏嘅，无法度处理神法的时节，本次家先嚟过嘅人来做甘夫人，相关资讯做得上服务铺网站查询咯。
3: 七届嘅甘夫人显现好，果然照顾唔是少。
2: 以上广告由服务铺提供。
4: OK， 来，我们现在时间呢，现在到了7:56了哈。来，在目前的整个交通状况都 OK 哈，当然有些工程进行的部分呢会在8:00，所以呢，等一下备战没搞完哈，开始呢会有一些工程进行，经过有施工的路段，大家慢行小心，保持好了安全的距离了哈。那还有呢，就是呢路口要停让一下，好，停让一下。天气很热，大家都可能有时候心浮气躁的哈，你两公做代志，早一点点出门。你就不会这么紧张，不会这么紧张，哪怕有点小塞车，你就觉得哎，看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可能你还会想去观察一下哈。那如果说你在赶时间，会说哎呀，给你吸干北渡后，你可能就会觉得很紧张，对不对？是啊，如果早5分钟，哎呀，可能那心情不一样，心情不一样呢，境界就会不一样的，是不是 ？OK， 好啦，别忘了有任何路况讯息要通报告诉我们的话，随时拨打电话到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麻烦您记得要转7。好，我们最后再来听一首歌，短短的歌曲《凤梨公主》。来，这首歌曲呢是由克里斯汀娜所带来的歌曲了。来。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我是谢梦琪。如果开车时常常往左拐向右绕，却不知道该转弯还是向前走，记得先安排好行车路线再出门，也要收听警广最新路况，避